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啊，
1: 没有啊，
0: 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1: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
0: 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2: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笑>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0: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按照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笑>
1: 是、啊。
3: 团长，哎，
1: 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1: 哦，那屋里说吧。
3: 啊。
4: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儿要说。
5: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4: 哎，和尚。 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是。

0: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1: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2: 你缴获的？
1: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2: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2: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1: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2: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2: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2: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1: 嗯，
2: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1: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2: 小钱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1: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2: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2: 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3: 我能偷偷拿吗？
4: 你的姓名。
3: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4: 部队番号。
5: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3: あなたの職務。
4: 你的职务。
3: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4: 看来。一个承诺寡言的人。
3: とてもよし。我的希望。
4: 碰巧的是。
3: あなたの同じに。
4: 和你一样。
3: 話すは。
4: 也是一。
3: 少ない人です。
4: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3: バカ！我来します。すでに。三つの花に聞いて。
4: 三个问题。
3: ただ、私の一つだけに答えて。
4: 我一句话。
3: 我的希望。あなたに教える。
4: 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
3: 上，世界で行動ように私を
4: 名
3: の座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4: 因此，我已经
3: 行動に尽いないだ。
4: 谈下去的兴趣。
3: そのため、私はあなたに立ちてすでにそうして降りろ。清みを気づきげ。私は見て、私たちは空と空き話を捨てるだけだ。
4: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
5: 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
3: この話はまだとても賢明だ。すべて私たちに抵抗して私たちを敵視する人、すべて生きていく
4: だけ。倒是很明智的。凡是反对我们、敌对我们的人，
3: 死んでも
4: 倒
3: すん方法を得ることはいって。いくつかの状況の下で。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0: 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2: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0: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

0: 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
0: 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3: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哎，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2: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3: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4: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2: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
4: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2: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4: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2: 是，
4: 好，去吧。
2: 那我回去了，政委。
5: 是叶吗？
6: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7: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8: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6: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8: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6: 团座的意思是
8: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9: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店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店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8: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9: 是。
6: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

0: 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局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0: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
0: 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这样吧，我去一趟你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以决定反隋，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隋，我就亲手毙了他。
0: 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2: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亮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啊。啊，大家好。老爷回来了，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3: 恐怕不知道。 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3: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4: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
3: 你看该怎么办？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4: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3: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 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2: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 田伯钧，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0: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伯钧，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0: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2: 接着说，
0: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1: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尊重我人吗？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1: 来人！
2: 钱伯钧、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不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4: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5: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6: 团长，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5: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后院墙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应军来了。
4: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

0: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1: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寨。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2: 是。
3: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4: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3: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5: 云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0: 容日后相报。
4: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3: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5: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前波军，亲手毙了他。
4: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5: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2: 走，跟上。
3: 孙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4: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前波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6: 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7: 有多少人？
6: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8: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6: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8: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6: 我下不了手。
8: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9: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5: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8: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5: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6: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5: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6: 我不敢。
5: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1: 滚！
5: 再不滚你得死。
6: 是
1: 是。
5: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0: 你我相识多年
5: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8: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5: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

0: 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3: 哎，李团长。
4: 哎，秀琴啊。啊。有事啊？
3: 啊，我们复旧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4: 讲课？
3: 啊。
4: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4: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4: 秀琴。
3: 哎呀，
4: 你。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4: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4: 小心，小心，
3: 你走。
4: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3: 走。
4: 哎，小心，小心，
3: 走。
4: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5: 团长，你讲吧。
4: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3: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6: 好。
4: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3: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4: 你听他扯淡吧你。
3: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4: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哼，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7: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8: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4: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嘿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0: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4: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0: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按你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公元前2100年前后，距今4000多年了。我追着黄河水患来到了这里，这里本来没有名字，是我给起的名字。夕阳照在山石上，颜色真像青铜，所以就叫它青铜峡。后来大家给我编的神话故事真好，把我说成神了。我把它看成是对我的怀念和尊重，为你们的态度点赞。说起来真不容易，这里当时没有峡谷，只是一道山坳，大水在这里汇聚，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必须凿开水道，让水快速地流出去。就这样，我带着大家伙没日没夜地开山凿石，终于让水顺利地通过了这里。看着十里长峡流过的大水，我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发自内心的笑了。后来的事情也让我很欣慰，黄河在宁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让这里成为了新秦中塞上江南十大新天府。大家都说天下黄河赴宁夏，我感到很开心。从我开始，大家一辈接着一辈干，才有了这样的好光景啊。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住，蒙恬、刁雍、郭守敬。回溯历史，汉代的稽河郡渠，西夏的卷扫治河，元朝的耕历闸堰，明代的十里长堤，清朝的规模开渠，无不闪耀着宁夏劳动人民朴素的科学治水观与兴利治水的聪明才智。尤其是新中国1958年建设的青铜峡水利输运工程，结束了宁夏灌区2000多年无坝饮水的历史。不仅如此，现在的青铜峡还被开发成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秀美奇绝，有宁夏水利博物馆、青铜峡水利枢纽、十里长峡、大禹文化园、108塔、青铜古镇等众多景观。现在的青铜峡是真美，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大家来宁夏一定要到十里长峡来看一看，见证历史，见证美好生活。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6: 巷子
2: 巷
6: 口有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9: 行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10: 哦，
9: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9: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0: 是吧？
9: 将来还能入住，
10: 好，
9: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0: 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4: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的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啊，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
5: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5: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5: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5: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快点，
5: 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涨价了。
1: 小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2: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1: 啊。

0: 哎，团，
1: 李老板，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
2: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0: 像，像，
1: 你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2: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0: 是是是。
2: 算了，
1: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0: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1: 哪个？
0: 那个。
3: 走着。
4: 你咋知道？
0: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4: 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5: 这粮食是卖的？
6: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5: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3: 八楼。
1: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3: 老哥，八楼是好样的，八楼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7: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1: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市民吧，啊！
6: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8: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哎，凉粉，凉粉，伙计，
9: 好嘞，
8: 稍等哦，凉粉嘞，
9: 老板。
8: 两
1: 会儿，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10: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8: 他
1: 肯定来。
8: 下午再来啊。
3: 来吧，两会儿。
11: 老总，要醋吗？
12: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1: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2: 我只要老陈醋。
11: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3: 老总，凉粉来了。
12: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俗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1: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12: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4: 多谢，快快快！阿嘎，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6: 停，
8: 慢点，
6: 新小米啊，
14: 太君，麻袋，拿来，
15: 是。

0: 老板，节奏！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1: 有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茶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
1: 哼，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0: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了。
1: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2: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0: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2: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3: 来了，
4: 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2: 请坐，
4: 请。
2: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4: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2: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玉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4: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打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2: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4: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2: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呵呵，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4: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2: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4: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2: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4: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

0: 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嘿嘿，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像狐狸似的。哎，你好，你好，你好，应该听你的声音，不用担心。哎，你好，
2: 你好，
3: 先生，你好。
4: 他不说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5: 你有钱吗？
4: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得。
5: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5: 对，
4: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5: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寿，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6: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7: 为啥？
6: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进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7: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6: 菜过五味啊！
7: 咱再动手。哎，
6: 那啊，掌柜的，嗯，您先请，
4: 你请，
6: 您先请，
4: 你请，
6: 您先请。哈
7: 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7: 你好。
8: 安静了，安静了。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9: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8: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9: 一名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华勇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あ、そうです。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长眼。
3: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下，
0: 爸，
4: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うどうだ？
4: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4: 八路
0: 是。
7: 别走！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也别动！
7: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也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仆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力，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0: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4: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6: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女的踢。
7: 你是火坑也跳吗？
8: 那是火坑吗？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4: 家里都够咬人。
5: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8: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

0: 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呐，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嘿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3: 铁哥，你有没有想吃阿龙？

罗比亚瓦卡莫诺，阿玛里塞脚江南语，民族歌曲一下的，伊兹莫达勒尼莫，卡勒瓦梅尼纳库。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傻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谭总，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着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

0: 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1: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内衣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2: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2: 是。哦，团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2: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娃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站！
1: 是啊，团长。
0: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2: 啊，在等你。
0: 有事吗？
2: 有事儿。
0: 哦，那就说嘛。
2: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0: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2: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2: 那为啥？喜欢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2: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2: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

0: 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九七，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朱干事啊，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2: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2: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3: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3: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3: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3: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

0: 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2: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2: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2: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你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
1: 嗯，
0: 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事儿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

0: 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贤，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取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贤，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
2: 哎，
0: 老李，出来。
3: 哎，政委，
0: 你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2: 哎，老赵，
3: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倒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

0: 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2: 哎。

0: 班长啊，这种搅和的罐头要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奶。

0: 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堂今晚大喜啊！
2: 大喜！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又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巷子巷口有人。
2: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着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6: 搞定。
4: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咋估摸呀？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

0: 是。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1: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2: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3: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的，
3: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
4: 哎，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0: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5: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6: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0: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带。

0: 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1: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干杯！
2: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哎，
3: 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败老子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5: 好啊，老王，拿酒来。
3: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4: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6: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6: 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5: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
6: 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

0: 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1: 到，
0: 跟我去查哨。
2: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锤你。
2: 是，走。
3: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小手，
2: 到，
0: 断后掩护。
2: 是。
0: 其他的，上去搜。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冲！快！

你醒醒，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즈 가마시다.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是。山本的特种部队。
1: 现在在什么位置？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打！给我打！
0: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2: 进入司令。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前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了，
1: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半个小时了。
0: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0: 五排，
2: 是，
0: 五上，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1: 班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2: 滚！别来打搅老子！
1: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
3: 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4: 老林，
1: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4: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同志，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要上级请示一下？
1: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还不太走粮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 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0: 咱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1: 团长。 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0: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行了。
1: 团长，
0: 执行命令吧。
2: 一记步摇撞同志一营，一记回指令同志二营六连，一记张各壮同志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3: 放马炮是一个同志到，是团长下的死命令。
2: 听着，不要再一马，愿意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3: 马累死了，给我跑步同志到，各部队带听众入庙。
2: 听着，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 参谋长，
0: 参谋长，团副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车前往运输沟集结待命。司命令，司万紧急，违令者军法重视。
2: 司令，有。
0: 参谋长，
1: 追击二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 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是。

0: 哎呦，
1: 哎呦，你小子现在活挺好啊！
2: 哎啊，这是你的兵
1: 啊！
2: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2: 你也不错。
3: 说我什么话啊？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3: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索，
4: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3: 新炮战术，
1: 三十七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抢，不
2: 咱
1: 抢。
2: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三枪给你。
5: 大哥，大哥，哎呀，
6: 来来来，哎呀，
5: 大彪，
6: 别闹了吧，
5: 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7: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5: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7: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5: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8: 吵什么呢？
9: 团长，
10: 团长。
5: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11: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5: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9: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11: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那些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的光芒。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我说吧，
0: 你说吧，
1: 对，
0: 你说
1: 吧，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能都不行，都这么偷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

0: 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1: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0: 但是我一直句话想告诉大家，他是一定是他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2: 啊！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0: 小心点的星星。
2: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都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3: 你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2: 嗯，好，注意好吗？
1: 嗯，
2: 我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3: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要。
2: 哦，想要你这样吧。对。

0: OK，
1: 能给我帮忙移过来吗
0: ？OK。
2: 哦，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它整体的话会，更
0: 抽了什么了吗？
3: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0: 送日历吧。
4: 可以啊，
3: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给你，
4: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
5: 然后大，你上
6: 次我们发了，我们去给你看了，
5: 选一个
0: 好
5: 的，只要809。
4: 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就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3: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4: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
5: 差不多。
3: 你69的话，拍 M 吧，
5: 嗯，
3: 保险点 M 啊。
0: 嗯。

0: 我觉得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的，因为一说我会不会怎么用，不用
2: 我会给他们装好的，我说你上去走吧。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找好啊，你这样就可以了。
1: 我
0: 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1: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不然找不到没办法。
0: 那在你在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会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3: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这些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0: 这个角度行吗？
1: 可以吧，再高一点。
0: 那角度有没有变？
1: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0: 这整个都这样一点。
2: 好，可以了，看有没有闲的，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1: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张，没有让我觉得有了。到了
0: 吗？有了，肯定有，肯定有，拍老多了。
1: 等一下，
0: 你拍一眼。好吃吧？咦，这我定的。
1: 你能不能把这角度拍的？
0: 怎么？
1: 对了，我给你俩拍吧。
0: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1: 我给你俩拍吧。
0: 也行，我俩。
1: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0: 可以。
1: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又肥肥。
0: 可以吗？
1: 可以。刚刚好。
0: 好。
1: 这个好，我喜欢。
0: 哎呦，收工收工，就等这句话呢。哎，
1: 可以。走
0: 走，好的。
1: 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就是两根毛衣，这肯定是退的。徐正是两根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1: 嗯，两根就行了。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指一，就指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0: 下去吧。
1: 哦，又上去吧。
0: 我不想跟你吵架。
1: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0: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就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1: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0: OK。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然会吵架的。所以我就让你先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1: 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0: 不是，我说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1: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0: 是啊。
1: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这就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

0: 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1: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2: 听说
1: 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2: 去多久？
1: 大概一个月，我去个一个月，然后看看。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的一个秩序。

0: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工装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你买的那个，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去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他们还有人，还有人说了怎么办？
4: 没事啊。
5: 哎，真是。
4: 好，没关系啊。
6: 你的双手合十来到心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
7: 我从回国之后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之前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8: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9: 后是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对不起。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3: 哦。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4: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玩过了，就没玩过了。你看一看，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碟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碟，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5: 11页来凑人。
3: 尽量不要抢。
2: 喂，超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少钱？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了，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6: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7: 理我。
6: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7: 圆的，蛮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6: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的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
8: 看一下大家求讲解的东西、
2: 哎、
8: 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
6: 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7: 他只有哪些，
6: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7: 我觉得他很
2: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我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问好我。
2: 我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忙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闲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觉得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这书看好几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真看。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然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呐、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个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3000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觉得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青春节是我一个人。
2: 小杨，小杨，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虽然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杨。爱你哦。
0: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0: 所以你现在是要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我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1: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2: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3: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但是医院他看不出来什么事。
1: 你哪知道在这儿？
2: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0: 好吗？
2: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0: 啊，你真的没去？
2: 我知道，
1: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3: 在我在定位之前。我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医

0: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1: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晚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

0: 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1: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见到爸妈了。谢谢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0: 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时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吧，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十一，走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你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嘛。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

0: 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1: 太开心了，他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这样。这个就是。

0: 背下来，直接背下来。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哎，说笑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全走，哎呦。开不开心？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好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3: 这是我老婆丫丫，
4: 这是我老公小杨，
3: 嘿嘿，
4: 我们是杨月月和丫丫丫，
3: 是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5: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一种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一个

0: 我記得差不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在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啲 miss 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ss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丝巾啊，和裙子，然后就。

0: 还有一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我的状态。
1: 以前打过墙是吗？

0: 我俩的高度有点太
1: 过是吧？
2: 好，再看。
3: 我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0: 是。不是，我觉得
3: 你太
0: 一个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隙。
1: 没事，叫你换一下，
0: 然后你再往后推一点，
1: 就两个拆开一点。
0: 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
3: 我觉得都
0: 高了，好看吗？这比高了。
1: 好，下一个。
3: 这块的时间还行的短，有一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面拍，可能拍一天。
4: 我很享受这盏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吧。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
3: 今天做的也是吃的，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5: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6: yeah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5: 手，头，
6: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7: 喂，
5: 宝宝，你回来了吗？
7: 我在路上。
3: 好的，我今天做了一个暖气的东西在里面。
7: 哇哦！
5: 哇哦！
3: 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7: 我回来了。
5: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7: 哇哦！
3: 好吃吗？
7: 嗯，
1: 哇，
3: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秋振杰，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种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我可以爱心，你拼这个，我们俩会一起去。
0: 啊，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
3: 非
0: 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家。
4: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你给我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5: 小秋他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6: Nico 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她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她一起做梦。
0: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啥的，真的很窄。
1: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0: 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7: 就是要好一点的。
0: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1: 跟蛇合照要给。
0: 我很害怕。
1: 蛇年。蛇年到了，原来你就是妮蔻呀！新年快乐！
0: 哎，有点像我妈，她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1: 我要拍给你吗？
0: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每次。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1: Nico， 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红头发的。
0: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就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1: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8: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1: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8: 不行，这个屏不行，这几乘几的这是。
1: 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这个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啊。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块。
9: 我是旁边这位。
1: 这边是支付宝支付还是？
9: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1: 好的。
9: 我肯定是饿死了。
1: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9: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1个小时开车。

0: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1: 本来出去。
0: 都算了，出去吧。
1: 可是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0: 搞定，可以。这边。哎，这里风景挺好的，就看看。
1: 这边，但是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0: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1: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0: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1: 可以啊。
0: 对啊，可以打掉。
1: 就这边开放一些，开放厨房吧。
0: 开放式那种厨房吧。
1: 那边就是饭厅了，那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
0: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1: 餐，就是个桌子，
0: 餐桌这样子。
1: 笑哥，
0: 我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1: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0: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1: 等一下，哎呀呀，好搞笑，快快一点，那个，现在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
0: 哎呀
2: Hello，
3: 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4: 太平，
1: 太会讲了，讲
4: 得好。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做更包容。就是在他们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师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
0: 妮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就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是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就好可爱。变身了。后面那个维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就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玩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是会长得挺像的。

0: 这个是巧合，属实是的。
1: 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2: Hello， 梁宝，怎么了？
1: 没事。
2: 怎么神神秘秘？
1: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认识你吗？
2: 对你。

0: 是很不错。
1: 这太有感觉了，
0: 是不是？
1: 我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1: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1: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这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
1: 哦，好喜欢，好可爱，我平时都舍不得买这个。嗯，
0: 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真的。谢谢，很喜欢这个
0: 小仓鼠，
1: 感动，
0: 感动的小宝。

0: 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都开始打副本了。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照片的内容。
2: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那关注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3: 嗯。
2: 但是你要破开，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这个。
4: 这边呢，其实如果我们光看画面的话啊，我们不管他是谁，光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的。
5: 好。好，换一下对方，不用看，我先走了。有了，谢谢。
1: 好，
0: 谢
1: 谢，谢谢，
0: 谢谢。
1: 可以加你微信吗？
0: 可以啊，
1: 方便吗？
0: 啊，好。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6: 好呀，好呀。
0: 我不能问你。
1: 希望没完。
7: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来个新
8: 的，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
6: 嗯
1: 嗯，
8: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是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3: 就比如说这个音符里面，他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Every 的辣妹，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讲到你口。
9: 对，就都差不多嘛，
8: 语言
9: 也是语言，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1: 小扣，你买的花。小扣，小扣，你买的花。
9: 什么？
1: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9: 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3: 哎，对，杭州那个人那把合同发过来，
0: 发过来了已经。
3: 怎么样？
0: 我忘记回他了。

0: 那就回他了。
1: 嗯，现在就回吧。
0: 不是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1: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0: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1: 哦，那这个呢？啊，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搜索，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0: 对啊，那
1: 我
0: 这
1: 又
0: 些
1: 不
0: 都不
1: 搜
0: 算。
1: 索，我怎么安排啊？
0: 但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1: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喂，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有时候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0: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1: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
0: 那
1: 吗？
0: 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1: 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
0: 那
1: 就把
0: 肯
1: 这
0: 定
1: 个
0: 啊，
1: 考出
0: 那
1: 来。
0: 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的呀？
1: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0: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你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0: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哇哦！
1: 是这样啊。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了，要怎么放呢？
2: 张姐。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呀？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放是吧？
0: 那边有一个了 ，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它的不一样，把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0: 是。

0: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1: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0: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的哪里不对，也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各位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对，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2: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3: 哦，行，可以。很冷，哎呀，好嘞，
2: 爽。
3: 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2: 哇，舒服多了。
4: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你是一个很棒的
5: 刘一涵，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8: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

0: 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们去天台看看吧，怎么？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2: 在这。
3: Hello， 你好，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3: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他也算。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的，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1: 一些，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4: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5: 有一些进攻，首先很重要的是，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5: 真假的？
0: 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像
5: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也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5: 那时候已经对上眼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1: 好感呢、啊，主要是后面。
3: 这个是错在。
5: 他以前通常就是自己的上课。
6: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嗯，
5: 是看现在都老，现在短到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
6: 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哦这样子，然后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对对
6: 对对，对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拿不了。
7: 这一度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那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 make a wish 了。
1: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3: 对，近期的愿望
1: 就是很希望是真正日常，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1: 真的有秘密基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地？也太好玩了吧！
0: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嘛。
1: 上啊！Oh my god！
0: 哎，真的，哎，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16、17岁。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口，哇哦！
1: 你下面写米口。
0: 爷爷有写吗？你写一个什么吧？圆。
1: 圆。
0: 月。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振杰给我的。

0: 概是大概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大家去介绍一下吗？
1: 哦，大概反正就是他想去英国留学。
0: 英国对吧？
1: 对，英国留学。
2: 爱情是什么？我觉得爱像你，是我心里的那个位置，永远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3: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4: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个。
5: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6: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
7: 一直在一起的。
8: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9: 就是互相包容嘛。
10: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6: 但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0: 分手。
7: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一些辛苦。
11: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给他的比较多。
12: 他会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犟，然后我们就会吵架。
13: 对，然后现在我已经慢慢的越来越不错了。
12: 没有。
14: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15: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就是得像。

0: 好的。
1: 直面灾难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最常做的事儿。
2: 那个有一个是
3: 秧田，那边是个秧田，
2: 甩尾巴那个他是趴在地上吗？对，
3: 你看，起不来，感觉
1: 这群硬汉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群大象萌化，或许这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温柔的一次体验。
4: 哦，传奇的吗？
5: 截至6号，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已突破800米，正在穿越复杂地形地带。云南北移亚洲象群仍在玉溪市沅江县甘庄街道附近林地内活动，身体状况良好。
6: 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的任务。
7: 朝南偏西的这个趋势成长，它是斜着走，因为它那个山
8: 了吧，
7: 山比较陡嘛，它不能
2: 进那个地里面就麻烦了。
1: 日夜兼程的追象之旅，兄弟们都成了野生的大象追踪专家。
6: 因为其他我们的任务有指定的对象，或者是指定的环境，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大象随时在动，随时在跑，它的环境在变，气候在变，各种恶劣的条件在变，我们都面对的都是新的挑战。
9: 最难的是一天闯如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那种，会没有窗没有寨的那种，哎呀，对我们是太难了。
1: 尽管人像相遇的紧张令人难忘，但看着这些可爱的巨大生物，兄弟们还是会被打动。尤其是当象群们展现出家族温情时。还记得大胖和小胖吗？他俩都是在旅途中出生的。大象妈妈历经22个月的怀胎才能迎来一个幼崽，再加上雌象繁育间隔都在5年以上，所以象宝宝一出生就受到家族最高级别的关注。没有一起打打闹闹玩过泥巴的，那肯定不是好兄弟。
6: 他每天就是5点左右就慢慢的下山，排成一字队形，7点8点左右就开始在觅食了。
10: 他下山非常慢，他整个过程他是走走停停玩一下，走走停停玩一下，
6: 那就像住酒店。
1: 学会和泥巴相处也是小象成长的必修课。大象缺乏汗腺，泥巴能帮助降温，还能像防晒霜一样保护皮肤不被晒伤。熊孩子睡了，当妈的还得继续操心，又是摘树枝驱蚊，又是动耳的扇风，一刻也闲不下来。是的，大象也怕蚊子。
11: 有一天早上，那个小象在那个大象身上爬过去爬过来的，我姑娘小时候也是睡觉把蚊时不时就都爬过去爬过来的。
5: 目前呢，象群在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亚泥河一带活动，距离红塔区最近32.6公里，距红河州石屏县最近13.2公里。
11: 其实我还是对家里面有挺想念的，因为看到那些小象还是会想。
7: 太木了，不是
12: 你飞40米要小心嘞，我跟你说那个这个山上有高压线啊。
1: 一路逛吃，转眼间小短鼻家族即将离开玉溪，这意味着玉溪是很多追象人的任务也要结束了。
5: 云南北移象群总体向东北小范围迂回移动3.4公里，持续在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附近林地活动。
13: 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我国藏羚羊数量已增至约30万只，保护级别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14: 我就没有你那么厉害了，一下就搞那么多起来啊。
6: 是不是很幸福啊？这搞上去蚊子也不咬你了。
12: 你看血茄，你不吃我吃。
6: 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冉冉，那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忐忑的，因为在之前我没有接触过伤势这么严重的大象。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因为他是不配合的，啊，因为他不理解我们人的这些个行为。但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有专家提出来让他安乐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因为我们没有处置他的权利，我们只有救助他的义务。然后最后经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呢，终于让冉冉伤势得以康复。有一次在山上去进行这个适应性生存训练的过程中，因为雨季很湿滑，那么在这个下坡的过程中，我们俩是并排行走的，然后我就踩滑了，嘣一下子摔下去，大象就是冉冉本能的发出尖叫，哇呜叫了一声之后，因为也吓到他了，同时他往前迈了一步，把那个身，就是头部啊，嗡往下一顶，然后鼻子压在地上，啊，我在滑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刚好就蹬在了他的鼻子的这个部位，就是额头这个部位，一下子就停住了。但是我起来之后，就抱着他的鼻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0: 欢迎欢迎，
1: 哎你好，我们是昨天刚到，刚到以后。
2: 七月九号这一天是无人机小组的轮休。
3: 可以可以可以，反正就是，这里高压线比较多，
1: 叫弟兄们注意一下这个
3: 高压线
1: 高度啊，尽量就是高一点都可以，不要飞太低，因为山的那边还有高山，它的高压线可能
3: 更高一些了，
1: 更高一些，可能都是这样上去的。
3: 让他们什么进高吧。
4: 对对对，那你们辛苦
5: 走了，我们还要
4: 走了。阿梅，
5: 拜拜。
4: 好，
5: 好，接下来大家。
4: 好的，说不定下次就见了。
5: 来，电话联系。
4: 好，
5: 联系。
6: 那就走了。啊，钱啥可再商量了。
7: 有一次你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尼后面拍的时候，我发现他好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他那种如果说警戒，就是那种有意识到有危险来的，他的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8: 对，
7: 他就鼻子这样扬起来，又想方向扬起来，又方向去走，很少的，我看我们都没发现这个情况。就是那天，我就感觉他一直在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感觉。
2: 虽说不在工作现场了，可李科长还是习惯性的惦记大象。大家对象群真切的关爱已经超越了追象任务本身。
9: 我们再来关注云南象群的最新情况。
10: 是从云南西双版纳
11: 有关部门介绍，
9: 今天象群进入到了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境内。截至今天上午呢，象群在石屏县境内移动了7公里。目前象群在红河州石屏县五龙镇老熊尖山西侧的小。
2: 这种关爱也以云南为中心，翻越山海，跨越国籍，席卷全球。
12: 因为大象随时在这个公路上，公路上你不可能随时都有电，也亏电力部门给我们几十
7: 天
12: 或者24小时给我们发电。
13: 他们闲不改吗？
12: 所以就这个整个大象这个北移这个活动，其实是很多部门这种协调的。
2: 这一场史诗般的迁移，我们记录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这背后还有更多不计成本默默无闻的付出。
6: 发电机正常发起就完了吗？
13: 要进来村子里边就要提前做好，
6: 后面就要天然啊，规定后面要天然搞
13: 把它停了，然后给它进来村子里。
6: 不能一单，
13: 要不然它有些那个电杆会被它拱倒掉，然后有些线路比较就是来矮一点的那些对它不安全。
14: 河南近日遭遇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20日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河南。
15: 23号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12: 所以到最后，媒体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监测活动当中有什么遗憾吗？我说有啊。我们的遗憾是，就是说我们广厦区是在玉溪，就是刚好我们当天不当班嘛，我们没有跟着
7: 自给他
12: 们送出去，
7: 对，说声再见，
12: 对，说个意义上的再见，
3: 是个意义上，
12: 对。
2: 任务会结束，大象会离开，但生活不会。
16: 要跑那里组织大大队，组织大大队没了别跑了哇，怎么这有就，我见了就倒狗。一直往了各处都人不到了，下面湖边啊。

0: 可不是人人都像阿婆这样乐观。过去大象频繁进入村庄破坏耕地，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就能吃100多公斤食物，这可不是普通耕地能承受得了的。为了解决大象的食物问题，保护者们给大象建了食源基地，俗称大象食堂。这里远离村镇，种着大象爱吃的植物。人们一开始种的是甘蔗、玉米，后来发现这些作物对恢复生态没有作用，而且大象吃完了就不再长了。现在人们改种野芭蕉、构树、粽叶芦等原生植物，而且先让植物长2-3年，再开放给大象吃，这样植物足够壮，被大象啃过还能缓过劲儿来继续生长。食堂还引来了野猪、水鹿这些动物，成为了森林生灵们共同的食堂。
1: 大象虽然走了，但渣土车还在原地待命，因为不知道大象是否会返回，从而发生意外。
2: 钥匙，
3: 我这里有。
4: 看吗？
3: 我拿着。
5: 你
6: 这
5: 在哪走？
6: 怎么头走的？
7: 叫个地主吧。
2: 好，
8: 你走了，你再不来了。
2: 对。
8: 啊？
7: 让他
2: 回家了。
7: 让他把东西交接一下，拿个装备。
0: 非常巧合，大象离开的这一天，消防队员燕其勇赶上了自己退伍的日子。任务与职业生涯同时结束，燕其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头闯入人间的象。
9: 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出去，那就基本上没什么方向可言了。就像我们那些大象，它也不知道去哪里吧，应该它就是找到一个适合它们嬉戏的地方吧。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悲伤的情绪还没收场，无人机小组迎来了新的任务。
10: 好，等我到前面下来找你们，我们回来要求给庇护去了。
0: 告别互相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拍摄行程也到此结束。小短鼻家族的旅行还在继续，大胖和小胖又长大了些，他们在家族的保护下学会了翻山越岭，学会了寻水觅食，也许还前所未有的学会了如何和人类相处，将来他们也会把这一切交会给自己心爱的小象。
11: 8号，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栖息地。
12: 做这个行业的话，也是可能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多，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林业工作者。
13: 你有没有担心你现在这个工作辛苦？
12: 担心过，以前没孩子的时候不担心，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第一线了，哪里危险就有我们，根本从来没想过什么什么什么受伤了怎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突然有孩子了，一下子人就感觉变胆小了，害怕。如果说是我哪一天像我这个同学那个同事一样被象踩死了，那我还自责吗？
14: 你怕不怕爸爸被大象伤害？
15: 怕。
14: 那你怕不怕大象？
15: 不怕。
14: 你将来想像爸爸一样吗？
15: 想。
13: 你想让你的儿子将来做什么？
12: 我倒是有想法，但是不知道小孩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西双版纳也就是我们这唯一的一片绿洲了，如果再不把这些保护好，我们的后代就对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在图片上看。
13: 您不担心您的孩子将来做这行遇到危险？
12: 不担心，可能这也像我父亲不担心我一样嘛。
0: 大象为什么北移？是栖息地食物不足吗？是栖息地被破坏吗？是象群首领受到刺激了吗？真正原因除非采访这群大象，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无论如何，我们已然见证了一次重要事件，中国陆地上最大的

0: 动物，借此次迁移提醒我们重视自然法则，莫忘众生归处。
1: 罗老师，外面那么多媒体造谣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生气吗？
2: 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也提高了我们保护区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雨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当中，我觉得终归是一件好事。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声音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

都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每一帧

0: 回去吧，30号再来。
1: 回去吧，30号来。
2: 不用着急，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来，就在这里。我得换点冥币，换大米。我要吃米饭，我排第一个。
1: 我还是觉得，等我换了人民币啊，还得换大头。
2: 哎，别别，换米饭，换大米吃。
3: 阿兰，奶奶。
4: 嗯。
3: 我回来了，奶奶。打开看看，这是啥门？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呢。哎，当心啊，可是宝贝。
4: 当心，
3: 慢点。
5: 哎，当心。
3: 来，放在米缸里好吧。
4: 嗯，
5: 哎，慢点。
3: 哎，打开。
4: 当心啊。哎呦。
3: 跟妈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不啦？
4: 那，哎呦。速度跟多抠门一样，有大米饭当然给我们奶奶吃啊。
6: 真啊，我都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5: 哎呦，这怎么掉在地上了？
7: 最后单，我们首映，好，有钱了。米豪与王秀云，
8: 谢谢荣老板，
9: 来。
8: 谢谢老板。
7: 赵云香、王宝珍，
8: 哎，来了，
9: 谢谢你，荣老板。
10: 好好干啊！
8: 谢谢老板。
3: 哎呦，阿兰，你不要忙了，快坐过来吃饭呀！
8: 快来呀，妈妈！
9: 来了。
3: 哎呀，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8: 爸爸，荣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3: 是，刚出他了。
11: 叔叔阿姨，抱歉打扰了。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3: 嗯，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4: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
3: 哎，对，请坐呀，
8: 请坐。
11: 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8: 加菜？
3: 那客气啊。
6: 我看看啊，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11: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做上这样的美梦。
8: 肉味，
4: 来，那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动筷吧。
11: 是啊，来。
4: 谢谢啊。
3: 哎呦，不要，给弄弄去。
11: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3: 说错了，是我炒的哦。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了。
4: 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3: 侬刚搁这事。
11: 明白。
12: 哎呦。那干老嘛，
8: 喜伯伯，你快进来啊！
3: 喜伯伯，
8: 让龙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12: 哦，不，我不来了。
8: 吃多吃呀。
3: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
12: 政府啊，没讲不允许，我觉着啊，还是个比较保险哎。
11: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12: 哦 ,OK, 看。弄去呗。
11: 一起吃吧。
12: 不了，我去了。再会。
3: 你要把他们留了给啊，你先把他们收过去。
13: 中央来电。再一次询问黄敬武先生的下落。
14: 我们查了旧警察局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
15: 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16: 我判断，黄敬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
13: 汉年， 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
15: 可以。我有一个提议，有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
13: 嗯，
9: 老熟人了，你保密局

0: 差距。
1: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
0: 脑子倒是挺清楚啊。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这个人是不是被毛森秘密处决了？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
2: 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
3: 站一起。
1: 所谓灯下黑，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4: 丹家，快，快，这边！
5: 丹家，丹家，
6: 快来一个人！
7: 丹家，丹家，
4: 来了，来了，来，
7: 来，一二，
4: 看到里面，快，
7: 慢点啊！
8: 黄金武找到了，在解放前他被保密局秘密逮捕，他们没有开枪，是活埋。
9: 金武只不过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
10: 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9: 我提议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
10: 同意。
8: 另外，罗亦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事遗嘱的墓，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皇人啊，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几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我晓得，我晓得的。 没事，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 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 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不好，孩子，真爱，真爱啊！
1: 晓得，晓得，
2: 同志们，今天。 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他们当中，有位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 有为组织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有起义投诚，被残忍杀害的张全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等，还有护厂、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却永远停留在。 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到国民党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 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国茂。

0: 邱辉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的。
1: 谢谢师长关心，但有一点您没说对。

0: 静安首先是我的战友，我们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
1: 恩来同志跟我讲，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悬崖上走钢索。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
1: 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你来找我。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两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意在战场。天亮了。

0: 哦，好啊。
1: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祖祠牌还用放吗？
2: 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
3: 哎，周副主席好。
2: 黄仁老，
3: 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
2: 是啊。
3: 好，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讨论。
2: 好，我们里面的。
3: 哎，
2: 怎么样？
4: 来，好看。
5: 哦哟，帮帮忙好了！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来了，
6: 李老板，
7: 李老板，
6: 坐坐坐。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不瞒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飞掉了。
6: 要不然咱们把荣毅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
7: 对呀、啊，
5: 早嘛倒是可以早，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
6: 哎，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
5: 关门就关门好了吧。

0: 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让利于民了。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
1: 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
2: 哼，我看未必。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3: 对嘛？
0: 从长计议吧。

0: 算了，共产党的票子还真能卖到东西。这些穷鬼们都去用这玩意儿了，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

0: 要买。
1: 你们也来了？
2: 对呀、啊，只有这儿能借到鱼饵。
0: 怎么办？
2: 赵老板一直在忙，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0: 好好好，先坐先坐。
2: 好。
3: 咱们要多少？糖醋货、人参进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2: 哎，赵老板，
3: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4: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3: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4: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3: 以后没事儿，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4: 谢谢赵老板。
3: 一人上一半。各位，上海滩的崭新气象，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1万。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1: 赵老板，
3: 找我借银元是吧？啊，借银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2: 这我没办法了，是吧？
3: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4: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进城，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得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为我们说过话啊？
5: 对啊，
6: 就是
7: 啊，是啊，
8: 说的是啊，
3: 银元。

0: 再放五万。
1: 五万
0: 啊！对，五万。各位老板，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外汇交易。听懂了吗？银元再放五万，
2: 放五万，
3: 继续来币。
0: 各位，上海滩还有个老话叫商不如屯的，这屯的指挥棒是什么？银元的。那些穷鬼们经历过法币金元券，根本不相信纸印的货币，只要商家拒收人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寄出上海滩。
4: 对，
0: 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2: 好，赵老板讲得好，
0: 来吧，来吧，快签吧，签吧，签字吧，快快，
5: 老金，来。
6: 黄总，
7: 您找哪位？
6: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7: 在这儿。
8: 哎，
6: 表哥，南英啊，谢谢啊，
8: 表哥。
6: 南英啊，
8: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
6: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8: 这么好啊！
6: 快快快，趁热尝尝看。
8: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6: 哦，一会儿冷掉了呀。
8: 没事。
6: 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8: 哎，你坐啊！
6: 哦，好呀，好呀。不打扰你吧？
8: 怎么突然来找我？啊？
6: 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8: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6: 哎，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8: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
6: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9: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6: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9: 你说，
6: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9: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
8: 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的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用到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6: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8: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6: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8: 对啊，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6: 我得紧跟政府的步伐嘛。
8: 别说得好听，说到做到。
6: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8: 这就对了。哎
6: 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哦、我那个厂子啊不要太冷清。
10: 林老板。
11: 陆秘书啊。
10: 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哎，南翔小笼尝尝吧。
10: 我不饿。
11: 好。啊，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10: 对。
11: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
8: 啊。
11: 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了，一起去。
8: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都挺忙的。
11: 哦，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再会，再会再会。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啊，辛苦辛苦啊，再会再会，
12: 慢走，
11: 再见。
10: 金南英同志
8: 啊，
10: 你别怪我没提。

0: 提醒你啊，你这位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市长送礼不成，这次又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
1: 我这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2: 这次挂牌行动，是不是都怨你？损失惨重，要不是我机灵，你不在是不是啊？
3: 也被他们抓了。
2: 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回起，
3: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程度跟KCC比啊？
2: 就是，
3: 啊，
2: 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行动队呀。
3: 你起初的任务。
2: 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啊？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就出在你们组。以后，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避免。明白吗？明白。
3: 你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组负责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2: 是。
3: 后面两个组啊，把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4: 您这收人民币吗？不收，我们这只收银元。昨天来，这，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真不好意思啊，不能破这个例。
5: 那算了。有实价呀。
6: 你也不收人民币，我们这上货就上哪买呀？
4: 本店拒收人民币。
7: 这都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4: 拖拉，拖拉。
8: 娃娃们都睡了，
9: 是啊。

0: 郑浩，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啊！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
1: 嗯。
0: 后来我跟卓玲几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龚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元券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世界银耳更轻轻火，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需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

0: 是赵丰年，他来干什么？赵老板，请坐，请坐。好。
1: 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哈哈哈，
2: 龙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
1: 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哼哼，
2: 别唱高调了。 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意，现如今呢，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1: 新气象来了，
2: 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1: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
2: 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 没有美元，没有黄金，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
1: 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 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把大商家赶走，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
2: 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 如此注重民生，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
1: 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
1: 荣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清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的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0: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银元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故技重施？
1: 嘿嘿嘿，龙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

0: 我告诉你，这次交锋共产党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1: 新政府用人民币把我们手中的银元全都换走了，人民币呢疯狂贬值，什么都买不到，
2: 让我的人怎么过？
1: 怎么过呀？
3: 对啊，
1: 站住！说理去！站住！说理去！
3: 反击我！
4: 反击我！
3: 反击我！
4: 反
3: 人民币骗局！
4: 反人民币骗局！
5: 哎，不好意思啊，当眼了。
6: 哎，
5: 老米啊，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啊？

0: 决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巷子道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

0: 公家粮站的米，怎么嘞？啊！早知道，我把我的人民币都换成大米了。啥？你晓得现在那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 哎呦，全完喽！还钱我！还钱我！还钱我！还钱我！还钱我！还钱我！
2: 算的没错，林元市场不会造假。
3: 喊曾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员喊过来。
4: 副市长，
3: 哦，正要去喊你呢。啊，今天啊，深新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4: 还有，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0: 还能存到银行？他们是把假币换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通知公安局，严查。是。
1: 陈师长，接到多起报案，很多商户受到了假币。
2: 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那你给我写张欠条吧。
1: 写欠条？嗯。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
2: 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
1: 哎，谢谢你，小先生。
3: 这些假币啊，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儿，查出点线索出来。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很快会有消息。好。
4: 接着来，接着来，接着来，下下下下下换。
5: 下了，下了，下了！
6: 哎，
7: 压手，
8: 来吧，
9: 幺幺幺，
10: 好，怎么样？
11: 来来来，那边去。

0: 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
1: 银行和穷鬼们都学会了怎么分辨假钞，这哪能小心啊？
0: 你说要不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间大楼。
1: 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查就行。
2: 米航、雨雨、刘小燕儿。刘小燕呢？
3: 我们不要这些支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4: 对，大爷，我们比什么都买不到。
5: 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业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6: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的奸商。
7: 废什么话，不怕应援，我们去罢工去！
8: 同志，
9: 我要找一下程一市长，陆明市长也行。
8: 上一楼登记一下。
5: 大家要营援，我可以去想办法。
10: 多久给银元啊？我们都饿肚子的，
5: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10: 不好！你这不能！你这不能！不能这样！
11: 让一让，工友们！
12: 啊，让一下！
11: 工友们，让一让！
12: 来，
11: 让一让！
12: 王老板，
11: 工友们，这位是陈毅市长，这位是曾山副市长。这两位是上海最大的领导了。
12: 工人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10: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12: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将我一军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13: 不是。
12: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14: 当然是吃鸡蛋了。
12: 对了，这个问题是四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15: 不能。
12: 所以呢，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的，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5: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16: 对呀。
17: 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18: 不是。
17: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

0: 剥削，
1: 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
0: 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2: 是啊，对。
0: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3: 不能把它杀了。
4: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
5: 真的吗？
4: 真的，开会的消息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6: 太好了！
7: 那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了。
8: 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荣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当初是我求到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些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8: 哎，陈市长，这都是投机商在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4: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来安抚，银元必须撤场，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8: 陈市长，你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0: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4: 怎么不容易了？
0: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4: 这个事情啊，
9: 哎，要不天蚕大舞台？
0: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的。
4: 讲啊。
0: 大光明电影院。
9: 这个更好。
4: 可以。
0: 好。

0: 查水表的，走，带走，走，快点，走，走，快点，快点，说对。
1: 爸，爸，奶奶，奶奶，
2: 龙葵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

0: 你这个爱人，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
1: 再坚持坚持就好了。南妈出去找活喽，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工资开回来了吧？

0: 又是人民币啊！我去挣钱打路，换成银元。爸爸，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
1: 老徐，去争取大乐。爸，
2: 大嫂要银元了。
1: 哎，怎么样？
2: 要
1: 不要？
2: 要不要？
1: 快点给我呀！
2: 那我的，我全换了这些。
3: 你好，你好。快点啊！怎么回事啊？换不换？让你换。我换。
4: 哦，
5: 陈局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6: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7: 怎么说？
6: 银行定价是1银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不错吧？
7: 我给你200，你给我1个银元。
6: 捣乱啊！你卖1银元，我给你200；你买1银元，我卖你720。
8: 你刚才自己说的。银行的比价是1:100，怎么到你这儿成720了？
6: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加到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价的银元多。这定价全听谁的？换不换？
7: 走开！
8: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
5: 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
8: 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外滩的银牛公然敢说，证券大楼才是实际的银行，这个事。今天必须给我拿出对策。
9: 要我说啊，这件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拿出雷霆手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0: 恐怕没这么简单啊！人民币贬值，说到底啊，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了信心，而投机商呢，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5: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
8: 如果释放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
5: 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10: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9: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啊。
5: 李局长，三句离不开抓人啊。
11: 就算不治本，

0: 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救急。
1: 嗯，对了，加币的事儿，抓紧办。
2: 是，
3: 好，邓政委。
4: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5: 这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啊又被迫再度停工了。
1: 这个事情要我看，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4: 嗯，那大家分头行动。
5: 好啊，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6: 我去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1: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7: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1: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4: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1: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人民币了。三个好消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要放出10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3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5: 来，吃瓜子啊。
8: 哎，曾副市长
5: 啊，
8: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5: 啊，
8: 为什么呀？
5: 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给他收拾起来。
9: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5: 劳资两利啊，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

0: 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哎，
1: 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知道，知道，知道。
2: 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说的对。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3: 好。哦，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零工管就好了。好，放心吧，你先去忙。嗯。先走了。
2: 上班了，嗯，
3: 去你表哥那儿。啊，我送你。
2: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3: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2: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3: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2: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我这是帮你。来来来，欢迎欢迎陆秘书啊！
4: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很好的红酒啊，没关系
5: 的，他随意吧。哦，随意随意。
2: 表哥，嗯，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3: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2: 有多难啊？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4: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2: 是啊，表哥。
4: 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加上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6: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音好。南音，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3: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谢谢啊。
2: 陆秘书，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3: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2: 嗯，对了，陆同志。
6: 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哎呀，
3: 这方便啊，今天。
6: 机会难得嘛。
3: 随便问，没关系。
6: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3: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嗯，
6: 您可太谦虚了。
3: 陆秘书啊，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它的理论和纲领。 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嗯，
2: 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4: 嘿嘿，青总，你不要开玩笑好吧？哼。<笑>
2: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哎，这个说法好，那我们就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秉亮，<笑>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表哥啊。 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这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4: 啊，解决了。
2: 怎么解决的？
0: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1: 什么朋友啊？

0: 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炳良，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1: 怎么可能啊！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无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1: 是吧？
0: 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1: 阿玲，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我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蓝英啊，有一个叫赵丰年的，好像是证券大楼的头号人物。
2: 你们可以查一查。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电报，上海的银元炒作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生活。6月2日，华东局的谭政和陶铸也发来了电报，关于武汉的银元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 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1: 对的，
2: 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投机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3: 嗯，
2: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3: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2: 我劝您呢。 还是搬家吧。哦，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驻驻南海。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百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 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3: 哦，那是不便宜呀！啊，搬家的事。
4: 让我再琢磨琢磨。好，您好好琢磨琢磨。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5项主张，未来开展的工作如下：第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抛出银元，3-4天内。 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毒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以2个最大的银元投机价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5: 同志们，把我们所有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查清楚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6: 是。
7: 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

0: 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1: 是。
2: 反对一院同机。
1: 反对。
3: 来份报纸，
4: 来，
3: 卖报，操纵医院
5: 来找我啊！
6: 在此迫切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醒，立即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
7: 今天的银元比价是多少？
8: 1:1100。
9: 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3天必胜。
8: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
9: 说的对呀、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10: 有什么感受？
11: 能当买官换银元？
10: 我试问，你觉不觉得共产党政府？
11: 那让我能？废话，你有能耐，你跟我换银元？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12: 抢劫
13: 200块钱换一块到
12: 的
13: 钱，你赚了
12: 200块钱，怪不得1800，这是抢劫呀、不给我打
9: 我说什么来着？啊，跟我斗，共产党还嫩了点儿。各位未来的上海滩的大亨们，今天我做东，来个庆功宴。咱们联起手来，3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今后的大上海，仍然是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山。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雅女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灵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下午巷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

0: 给林敏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好，来，赶紧
1: 来，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2: 医疗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3: 我们全都被抢光了。
4: 大家先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
3: 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待会儿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4: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干嘛小三楼太可恨了呀！
0: 您先治疗好吗？
3: 那是我们的
4: 救命！
3: 救命！
4: 钱
3: 他们要干什么？
4: 大家先去治疗吧，
5: 来，赶紧这边，这边，
4: 大家先去治疗。
6: 李大夫，
7: 啊，
6: 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7: 太不像话！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一员，叫投机商抢劫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
6: 查到
7: 线索没有？
6: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对。
8: 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赵丰年，我的，这是，赶紧，这是，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哎呦，您老板，
9: 赵老板，
8: 小乔。
9: 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赵老板，今天找你来呀，是一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8: 什么条件啊？
9: 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
8: 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就有你一份。
9: 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
8: 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0: 我考虑考虑啊！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三百元，
0: 货真不要粗，价格还要涨。
1: 好。
2: 老贝，价格还要涨，涨多少？
0: 看到那个人吗？
2: 那个，啊，
0: 共产党经济学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流里跑了，你说要涨多少？
2: 三千，五千，一万啊！哎呦，哎，这样说起来，人民币不是跟金圆券一样吗？
0: 哼，
2: 我兜里向再去一千块，还有一钞票，在那一吊他。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位，这位，这位。
3: 银元再放两万，
4: 银元再放两万。

0: 谁呀？
1: 我是赵鹏年。
2: 陈毅，
3: 哪个陈毅啊？
2: 上海市市长陈毅。
1: 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
2: 哎呦，陈市长，大驾光临呐！
1: 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
0: 赵丰年，赵老板啊，我劝你一下啊，马上带着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
1: 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啊，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
0: 你操控银元比价，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
1: 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换银元，那是因为我有。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有外汇吗？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他？又有多少人愿意用他？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不如交给我。
0: 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
1: 不不不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哎，直说了吧，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
0: 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
1: 陈市长，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网，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
0: 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1: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姻缘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手。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锤子。

0: 你看看，
1: 来，大爷，
0: 五千来还原。
1: 不要不要。

0: 来人，
1: 这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万分精神，保护好政权大楼。
0: 慢慢讲。
2: 陈市长，我们这些人都是应援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政权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3: 是是是，
2: 抓起来，
4: 全部抓起来。
5: 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3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饺子，那可是360块人民币啊。
6: 是，
5: 我们一天就是累死也赚不到的呀。
6: 是，
7: 共产党有枪，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了？
8: 对啊，
0: 共产党的枪也不能乱用哦。
9: 您放心，我们共产党办事有理有据，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一定会把这些营业贩子给抓起来，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
10: 等我们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敢不敢声援？
11: 敢。
12: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上海证券银元的开盘价就是1:1800，是昨天的2.5倍。
13: 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形势相当严峻。
0: 我跟证券大楼的赵丰年交过锋，他居然提出了要接管新上海的经济大权。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上交1500万美元。野心之大，口气之狂，是要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到底。
12: 这几天经过财经组同志们的测算，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一个月，人民币就会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13: 既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那就说说具体行动安排吧。
0: 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很高，要求我们查封证券大楼。抓捕行动由公安局负责，李局长指挥。
14: 是。
0: 查实罪证的工作，金融处配合。
12: 我们让陈木同志跟李局长对接。
14: 好。这个是我们潜伏在证券大楼的同志提供的名单。抓捕他们，可以说都有真凭实据。
13: 我还是要提醒一句，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一定要注意尺度和方法。
12: 是的，抓人啊，只能做到第一重目的打击，但是做不到第二重目的震慑。
1: 没错，要震慑的话，动静肯定要大，可以出动军警，把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全都抓起来，杀鸡儆猴。这个交给警备区警卫旅负责，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尽数警告。
0: 我们的教鞭呢，是要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来。
15: 高高举起就是要严打狠抓，轻轻放下就是只罚首犯要犯，警示后人啊。
16: 哦，我们文管会啊，也要把政宣工作安排起来。
0: 管理大城市呢，跟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场营援之战当作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吧。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
13: 陈市长总结得很好，出入上海不宜酷刑，但是震慑作用一定要起到。我马上把大家研究的方案上报中央。
17: 要查，要封，要抓。上海这件事就得这么办，把陈云同志起草的指示下发各局，立即执行。
1: 好。
18: 哟，马老板，您来了，来，我带您好好参观参观我们这个证券大楼。
0: 好的呀，好的。证券大楼稳得很呐。阿拉林的亲，就这样。
3: 曾副市长，明天证券大楼的行动可以说是计划周全，部署详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忽略了。
12: 陈市长是不是在考虑证券大楼里那些不够判刑的人员如何处理啊？
3: 不是，是关于那些抢帽子的小偷劫犯，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加以帮助引导，从事新的行业。
12: 那是不是在担心巨额的资金会流入地下？
3: 也不是，这些我们没法预估，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2: 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查封证券大楼啊，是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外国的媒体会如何报道？
3: 想到一起了。
12: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啊，新上海才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解放，外国媒体的报道也直接影响着我党在上海的形象。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那些查有实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其他的大多数人啊，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外媒进行不实的报道，我们也要坚决地予以反驳。
3: 这个跟之前定的调子是一致的，我们也安排了宣传活动，明天宣传人民币的游行，是解放以来有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初步统计有12000人。我们也会报道市民对查封活动的拥护，外国媒体休想混淆视听。
12: 明白，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饭。
1: 怎么样？
2: 喂。
0: 这个锅怎么行？来，你看一下。
2: 你说什么？
1: 这个再加。
2: 说清楚点儿。

0: 所有人都停止一切交易，所有人都停止一切交易。
1: 不行，
2: 关上。
3: 是。
4: 这里的交易都是你情我愿，我们不偷不抢，你们警察管不着。
5: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6: 出去！
7: 游行就游行嘛，
8: 不是，刚才证券大楼那边来了好多举着枪的军警，
9: 拿着枪了。
8: 嗯，
7: 那不会有什么事吧？
9: 哎呦，赶紧去找他去啊！
8: 赶紧，
9: 这个样子，真是让人不省心。

0: 你说这林老板还不下来？
1: 是啊，
0: 这出这么大的事，万一参了我们怎么办？
2: 都来了啊！
3: 哎，林老板，
4: 林老板，
1: 林老板，听说郑钱大牢出事了，我们不会被牵连吧？
5: 南刚啊，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6: 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7: 起开，起开，都给我起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还人民解放军呢？平白无故抓什么人啊？我男主角还在里面呢！
8: 阿嫂，先别闹呀，事情还没搞清楚来。
7: 你谁呀你？我男人还在里面呢，我要等他回家处理事儿呢。
8: 你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闹呀！
7: 我去，别闹了，别闹了，
9: 走了。
10: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老百姓做一次政策宣传。
7: 凭什么抓人啊？凭什么抓人？
11: 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参谋姬南英。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7: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找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11: 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老百姓很早就想查查里边了，是不是？
12: 是啊。
11: 大家安静。
7: 哎，这个人，哎，这个人我认识。
13: 干什么？
7: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13: 不要乱讲，我叫他让我
14: 抓。共产党经济局部，他一拉姑娘，你组你操你女，是你们两个吧？
13: 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
11: 小哥，这个谣言怎么来的？
15: 就是一伙相信的，瞎说。
13: 哦，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都到处乱讲。
11: 好，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13: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11: 公安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
13: 哎，南英，你怎么跟两个人走啊？你怎么抓我呀？
11: 大家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13: 你是不是冤枉我？
11: 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12: 信。
11: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12: 好。
11: 支持人民。

0: 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判，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
1: 好，
0: 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峰撵跑了。
2: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0: 是。
3: 不保嘞，军购区地位的隐喻采取你的所思，已经不过7-8个月嘞。空保嘞，空保嘞，据古伟地区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主体不过7-8个月嘞。空保嘞，空保嘞，空保嘞，哎，空保嘞，空保嘞，空保，空保嘞，空保，空保嘞，空保嘞，空保嘞。
4: 林先生早。
5: 青竹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青竹啊，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6: 太让我失望了。

0: 我是一时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有经络，我是个做生意的。
0: 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
1: 我不要小题大做。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0: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1: 这就是你的问题。
0: 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凤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骂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那我赚钞票是为什么啊？
1: 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啊。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庆总，庆总。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4: 庆总，你听我解释嘛，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放开我！
3: 我不是你想的。庆总，庆总，
6: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7: 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通信、道路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 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8: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1: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9: 哎，是干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0: 去去去去！
1: 哎，快看看那些草原上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8: 哦。

0: 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处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1: 老许，要坐牢的。
2: 哎，
1: 老许，我告诉过侬，不要炒鱿鱼啊。
2: 哎呦，我刚才被俺赔光了，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吗？
3: 炒鱿鱼没有好下场的，
2: 好了，这人是不是神经病？这人，这人，哎，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4: 写人谁啊？
2: 赵什么年？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5: 干啥？
2: 赵什么年？上海人。 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3: 十七哥，啊，
2: 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
3: 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
2: 哎，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啊，还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
3: 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2: 对，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6: 对，
2: 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3: 对，
2: 好，
3: 好嘞，好嘞，好。
2: 陈子，你，咱几个没事儿，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
3: 对不对？
2: 对，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这么着，
3: 好，
2: 走，
3: 好，
2: 走，
7: 啊，原来是这个，是叫赵。

0: 我上那边去，那我去这边。藏哪儿啊？这是藏哪儿？一个人没有啊？有吗？
1: 没有。
0: 十七哥，里面都找了，没有啊？
2: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3: 好，
0: 走，
3: 走，
0: 快点。

0: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
1: 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啊！哎，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
1: 怎么了？
0: 小丰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对待我。
1: 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带走。
2: 报告，赵丰年带到。
3: 带进来。
2: 是。

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长，陈局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威名登顶。哼，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哼，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2: 六盘山下，同无败局之师。
3: 诸位难道不知，明朝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2: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4: 来者皆是客。
2: 凤城侠客入局，绿茵由我定局。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
3: 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5: 巷子洞口有人呀！
6: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是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 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银元大战是第一战。
0: 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你的嫉妒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
1: 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陈师长，我跟潘副师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笑>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
3: 才能治理好上海。对的。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
4: 毛局长很不满意。
3: 这不能怪我们，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
4: 是打领导过来。 秘密站长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是。
5: 阿兰，浩宇，囡囡，
6: 阿爸，
5: 晚上有米粥吃了啊？
6: 又有大米啦！太好了。
5: 哎
6: 哎，这是碎米啊！哎，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喽？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1: <笑>陈市长，嗯，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啊，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决策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7: 啊，你好，
1: 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 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7: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啊，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1: 这个好。

0: 人呢留下了，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走，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1: 好，陈师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喜欢这个小汽车？
2: 喜欢。
0: 嗯，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3: 逛过。
0: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3: 好。
0: 哎，这个脚不就对了吗？啊，你看，退后，退退，看，好，退退退，停，看，对喽，对喽，
4: 哎呦，好热闹啊！
0: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不？
4: 哎呦，这个我不会。
0: 哎。不会就要学，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4: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
3: 学不来。
5: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4: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0: 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了，你也来一下。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奸，汉奸，还是汉奸。来，汉奸，教来。
6: 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0: 拽着
6: 来，
0: 拽
6: 来来，
0: 拽住我！
6: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一，
0: 哎，夏主任，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6: 慢，
0: 你这个名单啊，
6: 退，
0: 人太少了，
6: 退，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
4: 啊，
0: 我说人太少了，
4: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4: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向欲，举座为之不欢呀。哎
6: 呦，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呀，小鹿，
3: 嗯，
0: 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7: 师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2: 到。
0: 能完成不？
2: 是。
0: 开始，来，起来。
6: 小洛，很简单，你可以的。
0: 走，
7: 好，
0: 走。
2: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2: 看我的啊。
7: 啊。
2: 首先，
0: 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2: 不用这样。手先给我，然后这只手搭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面名单呢，看一下，
2: 看着我，余光，
3: 把他们进前的情况
0: 再想一下，
2: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对啊，
2: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2: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2: 太大了。
8: 陈市长好，
0: 陈市长好，陈
2: 市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0: 市长。
1: 你好，
2: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1: 好，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3: 之前解放军
1: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0: 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行，
2: 好，
1: 请。
0: 哎呀，小丹同志，
3: 队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0: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0: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啊，我还没学会。
0: 来，我看着。

0: 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堂。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
0: 啊！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

0: 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喏，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经营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要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1: 黄老真是拙见呐！
0: 哎，
1: 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2: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呀。
0: 哎，
3: 你看看我们家这书吧，
4: 没粮食了，没粮了。
5: 不，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这米就卖没了？
4: 没粮食了。哎，
6: 咱去到那边看看。
5: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4: 没有了
5: 啊！前面前面
4: 都没有了，没米了，
6: 没
4: 米了，
6: 没米了，
5: 这都饿着，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4: 卖光了，
5: 这还不到下午嘞，
6: 搞啥么子？这出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5: 哎，老涛，老涛，你也卖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6: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5: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7: 快点，快点！市政府走，
8: 去市政府，
6: 市政府，
8: 我们也到去看看。
5: 好呀，
6: 好好好，
5: 走走走走走。
9: 这边。
10: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办快点办快点
11: 来
12: 老板，你这不是有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勤的牌子呢？
6: 请问军爷有何贵庚？
12: 你别怕，我们不是抢粮，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6: 军爷，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江口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12: 什么大老板？
6: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反正他们手上有大把的钱，高于市场价买我们的粮食，我也不敢不卖呀。据说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人。
12: 上海都解放了，还有四大家族的人来控制市场？
6: 哎，大老板都走了，管家还在，都是幕后操纵啊。
12: 那你认不认识大老板？
6: 军爷，你这是，你可别为难小的了，我哪知道什么大老板呀，他也不会亲自来收粮食啊。
12: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6: 好的，一定一定。那我说是谁说的呀？
12: 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济南印，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13: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12: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

0: 父亲，
1: 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
0: 随时可以启动，不日即给布雷。海军第一舰队四艘驱逐舰、两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来拦截长江口的
1: 过往外国货轮
0: 及所有汽船、机帆船。
2: 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掐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父亲，您的意思是？
2: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这么长期的薄弱下去。同志，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0: 是，明白。
3: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4: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3: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
4: 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列。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
5: 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4: 嗯，算是认识。
5: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4: 这个方法不错，我是周全。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啊，是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
0: 有困难及时汇报吗？
1: 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
0: 啊，
1: 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
0: 啊，
1: 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啊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0: 这是个大问题。
1: 嗯，
0: 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
1: 啊？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
1: 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你既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
1: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市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举报有奖，隐匿要罚，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1: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0: 去吧。
1: 好。来，走。
2: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
3: 哎，晓得了，晓得了。
2: 哎哎，龙哥。

0: 什么的？
1: 渔网呀，阿拉用蚊帐给我做的。
0: 哎呦，领啊领啊领啊！
2: 哎，有个新通告哎，
1: 去看看。哎，娘娘娘娘，
2: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3: 奖励？
2: 奖励？
1: 哎，那过来过来过来。没有线索，我们快去找线索呀！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2: 根本侬不去种了？
1: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2: 你想的太美了吧。
1: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2: 抓住，去面馆。
1: 走走走走走走。哎，娘娘娘娘。
4: 干杯。哎，干什么？
5: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啊，坐下聊。
6: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松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5: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
4: 不告我看了，
5: 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呀。
6: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的呀。
5: 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6: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奖，这到处都是引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也未雨绸缪。
5: 那你就举报啊！真的？
6: 能开玩笑了吗？
5: 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6: 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
5: 林老板，你有时真是天真的可爱啊。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对了，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她知道了是吧？
6: 我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5: 林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6: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拆炒？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
2: 嗯。
3: 先生，您的水。
4: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没一句真话，踢浪也捡，礼物也捡。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5: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0: 哎，真放心。那还敢不敢？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6: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5: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错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刚不刚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6: 你怎么不信啊？
7: 他虽无私，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5: 马的工人那里呀，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6: 真的假的？
5: 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
6: 嗯。
8: 哎，吃面吃面吃面吃。哎，
4: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哎，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生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捡点鱼算了。
4: 好，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了啊。
9: 好好，
0: 不要还杠不杠啊。
6: 你这还不信？还不信？
4: 这不敢。
10: 谢谢啊。
11: 不客气。
10: 来，市长。
12: 嗯。哎，我进啊。
10: 啊。
12: 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10: 还没有呢。
12: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10: 啊，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12: 是吗？
10: 嗯。
12: 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啊，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
10: 嗯。
12: 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10: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11: 是啊。
13: 齐参谋，
10: 嗯，
13: 曾副市长，群众举报信息来了。
10: 真的？
13: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10: 市长，我先去看看。去。
13: 是啊。
12: 哎。哎呀，这姑娘。
14: 严阁老，欢迎欢迎。
15: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辞行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14: 任阁老，
15: 哎，
14: 您客气了，来，请坐。
15: 好，好，来来
14: 来，请。
15: 哎，哎，
14: 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15: 好好好。
14: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
15: 嗯，
14: 或许有些

0: 经验是可以借用的。
1: 哦，
0: 来，
1: 这送给我了。
0: 当然了，不着急，您回去慢慢看。
1: 哦呦，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

0: 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
1: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
0: 嗯，
1: 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
0: 哦，怎么讲？
1: 实际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
0: 哎，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了。哎，真的
1: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来请教呢。
0: 哎，
1: 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0: 好好好，
1: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
0: 嗯，
1: 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
0: 哦，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
1: 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一是清算日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呢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
0: 哦，
1: 来，
0: 喂，
1: 喝茶。
0: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
1: 所以才要您回去给他们当顾问呢。
0: 哎，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
1: 理财之道，我总结了五点。一是开支要紧缩。二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五呢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2: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我记得没错啊，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的。
3: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2: 是吗？
3: 到处看看吧，说不定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2: 好啊，好，
3: 那些柜子都打开。
2: 哦，好。

0: 这些都是他们的员工。
1: 那全都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小汽车全都是全新的，没有上过路的。哎，我还带来了三份地契，还有所有的进出货的单据，这些就是全部了。
2: 你说的全部可不止这些吧？
1: 真的就是这些了，这些就是我替立丰公司保管的所有物资了。
3: 我今天交给政府，算是主动坦白，政府会原谅我的啊。
4: 好啊，请你在文件上签个字。
5: 这些我们就先接收了。
1: 哎，

0: 这个司徒翔，肯定有所隐瞒。只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收下来再说，但是对厉风公司的调查，还是要继续，千万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是。司徒啊，到底是谁举报了你？
1: 是我自己放出的消息，自己举报的自己。啊！不管怎么说，暂时稳住了来稽查的人，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查不到什么更深的线索。
0: 哎呦，龙这步棋走的不要太险啊！我都看不懂了呀。
1: 我这一招叫金蝉脱壳，主动上交，
0: 坦白从宽吧。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就不会再查你了？
1: 市政府的这些人也没这么好对付，我必须得步步为营，狡兔三窟才最安全。来，不过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知道了，好好开你的船吧。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下次都给我咬人点。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啊？

0: 你看见安静到极致的红色和一大片无人照看的蔚蓝，仿佛刚刚被云的磨刀石磨过，从一块沉睡的烈焰之中醒来。太阳是那些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洞悉这个秘密的时候，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灵魂瞬间就充满了色彩和温柔。一页一页翻阅蓝天白云的信件，体会相隔千万年的孤寂，把茂密的树木种在传说里，把白垩纪的鱼全景化石中，把风磨砺成雕刻时光的刀，把惊艳的眺望带上云台山，把天上的云朵养成雨雪，把虔诚的信念刻上大山的身体，把风的每一次行走，花草的每一次重生，都视作永恒的纪念。为了找准一个对应的词，我几乎动用了整座天空，怀着太阳的炽热，把群山扛在肩上，把鸟语花香举过头顶。最终所有的词语都重归石头，在火石寨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通红的山在落日里霞光万丈，一切美好的似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1: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1: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

0: 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好好看你的船吧。好的呀，好的呀。不过啊，斯托，你只要能安全脱身，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看他们还说什么。
1: 哎，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面做义工啊？
0: 对呀，侬哪能晓得？
1: 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她跟我提过你。
0: 哎，我们的事情，他晓不晓得呀？那当然不晓得啦，个小丫头。好，我们的事情呢，
1: 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0: 这个嘛，你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
2: 哎，老方啊，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的怎么样了？有新的线索吗？
3: 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建的卷宗，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
2: 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但不敢去动。
3: 可能呀，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
4: 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3: 嗯，
4: 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
3: 好，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越快越好。
4: 对啊，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大仓库我去了，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
5: 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
6: 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证据、有线索，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哎，
5: 小季啊，你那边进展如何呀？
6: 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嘉陵大楼，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都是一无所获。
7: 后来呢？
2: 又去了汇丰大楼，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还有就是利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但是很明显，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大部分人都说了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我们还在继续排查。
6: 对，
2: 好，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嗯，如果线索 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
6: 好，
2: 快吃吧，都凉了。
6: 好。彭老板，怎么还没到啊？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幸好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已经延迟1周多了，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

0: 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还有汽船和机帆船。封锁长江口已成事实啊。
1: 据报告，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由英国军官已经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0: 空袭、封锁、布雷，哼，国民党也就剩这三板斧了吗？没什么，他有他的张良计呀，我们有我们的过墙梯嘛，嗯。国民党真要布雷，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派雷。
2: 怎么了？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现在钢板的原料又进不来，工人们都着急了。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啊！别着急，总会渡过难关的，我们再一道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政府已经很帮忙了，给了我们贷款，这搁在国民党政府连想都不能想。
2: 海外的朋友呢？找他们帮帮忙，让商船进来。
3: 都没有用了，国民党现在红了眼，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
2: 来，听听音乐吧，放松一下。

0: 这是秘密交响曲，
1: 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果最恢宏、
2: 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
1: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想讲的是，只要初心不变，最终都会回到正轨上去的。
0: 你说的对，只要我坚持下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0: 荣先生，
1: 陈副市长，您怎么来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0: 啊，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呢，说完就走。啊，荣先生啊，现在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陈副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粟裕司令员那边呢，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所以啊，请各位企业家放心，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
1: 郑副市长，你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
0: 另外啊，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市政府呢准备设宴，和各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
1: 好，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黄老能来上海这是大大的好事，我一定准时赴宴。
0: 好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2: 感谢曾副市长，感谢。
3: 就在楼上，在我辞职以前，长风公司就在这里办公。对，就是这儿。

0: 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谢谢你啊，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眼看着这个线索要断了，要不你再想想，关于长风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季干部，我知道的全都跟你们讲了。那没事了。
1: 谢谢你的积极配合。那我先走了。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了。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市长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了，不如楼下到处问问，说不定能问出长风的新地址呢。好，
1: 走，试试看。
3: 老先生，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10多年了，怎么了？侬晓得有个长风公司，以前在这的，搬走了，侬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
4: 侬啥人呀？
1: 老先生，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4: 共产党啊？
3: 对，共产党。
4: 我这个人呢，不爱管闲事，要是别人问，我才不理他呢。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都是好人。
1: 是。
4: 这个长风公司啊，前一阵子就搬走了。听来修车的人说呀，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
1: 宝山路。
5: 谢老先生。
1: 宝山路。

0: 任之，哎，
1: 黄老，
2: 这是的，
1: 欢迎归来。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接，太客气了呀。整个上海呢，都在盼着你回来。哎呀，
2: 黄老，
1: 我们这一别，怕有4年的光景了。
2: 有了，有了，有了。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
1: 嗯，
2: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
1: 身体还好？
2: 哎，蛮好，蛮好。
1: 敬我的事呢？
2: 啊。
1: 我晓得了，不提了，不提。
2: 黄老，哎，敬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他是英雄，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就不要搞特殊了，啊，也不用单搞什么仪式了，骨灰嘛，送到家里就好了，这是我希望的，我相信敬武也是这么想。 好吧，
1: 谢了。

0: 兰姐，兰姐，真是你啊！
1: 哎呦，
0: 你还记得我吗？
1: 我也记得呀，季干部嘛。哎呀，天别漂亮了。
0: 兰姐，这是我的同事。
2: 您好，我是方家和，季干部的同事。
1: 哦，弄好弄好。
2: 你好，
0: 兰姐，想问你件事儿，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在宝山路的。
1: 哦，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哦，晓得晓得的呀。
0: 在哪儿呢？
1: 哦，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1: 哎，奴不晓得啦，这整个恒丰里啊，就是张老板最有钱的啦。哎，你看，你看，你看，哦，就那台车，哦，那个就是他的车。

0: 张老板。
1: 二位是？
2: 您是张老板？
1: 我是姓张。
2: 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好的呀。
2: 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
1: 我以前确实是在长风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当老板都跑了呀。我现在呢，就是做点小生意嘛，维持下生计。
2: 小车都坐上了，还说做小生意呢？我提醒一下你，张老板，宋巩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匿官僚资产，现在是没有申报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
1: 晓得呀。
3: 是这样子啊，张老板，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说不定还算立功。我好心提醒你，你要想清楚。
1: 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对了，我家里啊，正好有长风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我愿意主动交给政府的。我可不想坐牢的。
2: 能带我们去取吗？
1: 好，就这边请。
4: 二位，我有车，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
3: 不用了，我们是有纪律的。
4: 二位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3: 哎，季干部，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长风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
2: 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的福利会、救济会，而且捐赠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
1: 是。
3: 还有啊，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
4: 哎，同志，这就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啊。
2: 行了，张老板，这个账本呢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一旦有问题随时回来找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耍小花招。
4: 不会的。
2: 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
4: 我不逃跑，我不走的，有他们监督我也走不掉的。慢走二位啊。
1: 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此地不宜久留。
5: 我到屋里想吃好了。
6: 徐伯伯，吃饭。回来了呀。快过来吃。
5: 我买了猪头肉了，我屋里想去吃。
7: 你看看我们家囡囡，都瘦成什么样子？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吃？囡囡，
6: 拿来门口的讲啥么子？
7: 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
6: 什么礼物？徐伯伯，
5: 我买了个猪头肉。
7: 拿坛子过来呀，阿兰。
6: 猪头肉啊。
7: 徐伯伯好啊。
6: 爸爸，你帮我弄弄。
7: 晓得，来。
6: 哇，那么多啊，徐伯伯。
5: 好。阿兰今朝噶开心啊，像写了只皮鸽子一样。
7: 是啊，笑得跟一朵花一样。
8: 你说的真准呀，我今天啊给政府干了好事呢。
7: 做啥好事啊？
8: 你记得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季干部？
7: 那个美女啊。
8: 他跟我打听认不认识长风公司的人，我帮他找到了呀。你们不知道，刚开始那个职员嘴还硬，不配合政府通知。后来呀，听说不但要没收物资，人还要坐牢的。然后啊，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
5: 搿不是阿拉浦江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吧？
7: 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
8: 什么奖励啊？
7: 那个报告上不是贴着了吗？说什么？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如果查属实，政府给奖励的呀。
8: 我又不认识字的呀。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
9: 肯定的喽。
10: 到了嘴边的鸭子，飞他了。
8: 老徐，你可别阴阳怪气的。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我们给政府干点事，

0: 就礼尚往来。对的。哦，
1: 嘴巴这么说，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
0: 你是爸爸，千伟。
2: 哎，老许，你说我们两个兜兜转转一大天，原来这坏人就在咱们理论的边边上。
1: 对啊，就在我们旁边嘛。
0: 你们俩早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2: 啊，算了，
1: 你也没问啊。
2: 是老许的任务。
3: 是要吃肉嘛？先知道你。
4: 爸，吃。英子，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这，从这开始，这是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你有印象吗？
3: 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
4: 数量都对吗？
3: 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对，肯定没有这么多。
4: 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具体的数量是多少？
3: 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
4: 在哪？拿过来。
3: 好，我去找一下。

0: 这个是六月十号开始。六月十号，面粉480袋，15袋，大米，差这么多。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可是数量全都不对。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可是，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
1: 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绝对不会有错。
2: 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其实不奇怪，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
3: 好，
4: 曾副市长，你这么忙，你不要送我了。
2: 哎，没关系，我送送你。
1: 哎呀，不要送，留步，留步，我现在去拜访宋庆龄先生。
2: 那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3: 黄伯伯。 哎呀，
5: 真的是您啊！
3: 满意，你看，我们又失约啊！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了，见了。
5: 是啊，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
3: 是。
5: 哎，小季啊，原来你跟黄老认识啊？黄伯伯看我长大的。黄伯伯，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
3: 哎，
5: 您还好吧？
3: 好，蛮好，蛮好，蛮好。哎，您怎么样？顺利吗？
5: 挺顺利的。
3: 正好，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有个问题还真想请教你。好。
5: 这个是长丰公司的账本，我去福利院比对过，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
3: 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
5: 是。
3: 哎，这就对了，这是官僚资本家们。 一贯用的手段，他们为什么造假呢？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查出他们隐匿的那些物资。你们看好，有了这个账本，他们也没想到，这正好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查一查他们的底细。
5: 我刚好把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了，还有捐赠公司的名称。
3: 好，我看这样好不好啊？你找一找给你账本的这个人，让他背一背这上面的名目，我想。
5: 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好吧？哎，
2: 还是黄老这个办法好。哎，
5: 小季啊，那就这样办吧。
2: 嗯，
5: 我明白了，谢谢黄伯伯。
3: 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先走。
2: 好，慢走。
3: 好，留步留步留步。
5: 黄伯伯再见。
3: 哎，再见。

0: 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我们怎么办？
1: 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跟他都对一遍。
2: 嗯，二位领导，
1: 司徒晓，你来市政府干什么？
0: 我是来招供的。你要招供什么？
2: 上次我交出的物资，确实只是一点点。
0: 我知道，那样做非常的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上面有个老板，我只能奉命行事。上次回去之后，我左想右想。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真的是连觉都困不好。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人民政府了。我现在想通了，我要举报张老板。为了表现。

0: 为了表示对我的诚意，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就是张老板一直藏着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
1: 这上面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0: 对。对了，这些东西还都在。不过张老板这个人，你们了解的，藏匿的地点只有他自己清楚。
2: 你今天说的话都属实了，
0: 句句属实。
3: 我再说一遍，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4: 你睁大眼睛再看一看，这两本账本，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到底哪本是真的？
3: 这还在想怎么狡辩是吗？用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法律政策？
4: 不用。
3: 我
4: 看
3: 你这脑子还没那个司徒晓灵光，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扛？要不然我叫他过来当面给你对质，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
4: 我晓得。我再提醒你，我们已经去福利会核实过了。
3: 你要是再想隐瞒，或者再狡辩，对你都没什么好处。
4: 我晓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之前给您那个账本，确实是假的。真是没想到啊！我问你，司徒晓。
3: 是不是为你做事？是，他是在帮我做事，我们是一起的。司徒晓，干嘛来这么一套？我们已经查明了，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我通知你，你被正式的拘捕了。
5: 最后还把张老板给供出去了，让他人赃俱获，想不认都难。哦，实在是高。谁说真假账本都是我做的？话可不好乱讲的。哎呦，我是崇拜你，弄这个金蝉脱壳、移花接木、丢车保帅，三连招一错。 我是五体投地啊！嗯，现在算是安全脱身了。有心事啊？哎，我要有你这般智慧，也许早就金玉满堂了。
0: 事情都了结了，你家李院长还骂你。不瞒你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不肯回来。那是你开的条件不够。嘿，
5: 他让我加入共产党，我同意了。但是我是个做生意的。
0: 好事啊，该入党入党，该赚钱赚钱。之前国民党不就这个样子吗？邱先生，
5: 这样也可以啊。
6: 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纪梵嘉，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

0: 也对哦。哎呦，还要多多养着。
1: 今天这账
0: 我来啊。哎呦，这不小意思吗？哎呦，又来。
1: 哎呀，不好浪费的呀。
0: 哎呦，来点新的好不啦？
2: 劳烦再打包一份糕点。
1: 抠门，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
0: 下次啊，下次我去请伯母，咱们大闸蟹随便吃。
1: 哦，这话是你讲的哦。
0: 说好了啊。
3: 好，谢谢啊。啊，
2: 不客气。
3: 我给您加个青菜。
4: 嗯，有青菜。
5: 陈师长，
4: 有收获吗？
5: 有大收获呀！
4: 坐下说，坐。
6: 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面粉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2000多股。另外，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
4: 好，巴适。
5: 是啊，
6: 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
7: 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
6: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的排查，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4: 好，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7: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4: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系也得齐头并进。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7: 好，我马上去布置。

0: 要之于战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路安全，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团工兵连赴固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1: 陈师长，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0: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上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亲自指挥抢修铁路。
2: 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四省用民船前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急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
3: 真的吗？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要是被炸掉了，

0: 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粮煤两荒了呀！他们刚收缴了国辽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哎呦，偌大个上海，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 司徒，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那么好啊，侬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没这么简单。那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这话讲。
1: 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嘛。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一线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 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
1: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0: 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舟共济，好吧？哎呀，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既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2倍多。 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我刚才讲要以船入股，好的。啊，不过我们讲清楚啊，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走，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好了。
3: 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哎呦，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在，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好吧？就这么定了。
4: 这今天怎么又涨价了？
5: 就是，这什么价？这比昨天涨太多了。
6: 根本就买不起。
7: 是啊，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这儿子怎么过？又涨价了。
8: 卖粮了，卖粮了，大米、高粱米，都是好米啊。
9: 比昨天还贵呀？
8: 怎么又涨价了？
7: 算你晓得了，
8: 涨了嘎垮。哎，不让人活路。
10: 到了粮食，到了大米。
8: 哎，这有煤。
11: 哎哎，
8: 伙计，买点煤啊。
11: 我们这只卖大货。
8: 哦。

0: 您这种安心撑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来
1: 来，塞个一万，马给塞个，
0: 都不卖，
2: 就马你给，
0: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
1: 真是，
2: 还有什么？
0: 啊，是是是。
3: 哎，三号对吧？我到煤站去做商务，赚了点煤，煤交到我一下，分一半啊。
4: 行。啊，谢谢啊。
5: 不客气。
6: 就是谢经理，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核量中。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4: 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粮食配送情况也差不多。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按下葫芦浮起漂。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两位市长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
7: 是。
8: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
9: 可关键是现在从哪里才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啊？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劈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5: 家里门口有人娘，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7: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了。
8: 手工毯，哇，这次是地毯呢。

0: 奶奶，祝您福满长寿。
1: 好孩子，这福禄寿都是吉祥寓意。
0: 可我这里没有路呀。
1: 朵朵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个福禄寿地毯里就有路呀。
0: 奶奶，这个地毯真漂亮。
2: 探曙宫之毯奇境，展宁夏非遗芳华。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饿了。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
0: 开饭了！
1: 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抓不着，抓不着，
0: 小跑，
1: 抓不着，抓不着。
0: 嘿嘿，啊！七杀老夫！啊！哒哒哒！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写到啥时候才算停啊？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你好呀，你好呀。
2: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崽怎么了？
0: 那
1: 好呀，
2: 嗨，不就是个虫吗？
0: 它咬我鼻子。
1: 你好呀，你好。
2: 你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害怕这个呀？
0: 爷爷，干嘛还留着它？
2: 啊？哎，这山里呀，可不就是老人和虫子住在一起？你爸从小就喜欢抓这个，只有虫怕人，哪有人怕虫的呀？
0: 哦，对了，爷爷，我爸爸呢？
2: 一大早就走了，说要跟村民们去山上看看。
0: 都这回了。哦，对了，小

0: 我还要看他们打球呢。可这作业，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语文习题册，
1: 可这作业，
0: 老师预习和复习，数学订正，英语，速战速决。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1: 搞定了，
0: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1: 准备出发。爸爸说我是男子汉了，我怎么能怕虫子呢？小蚂蚱，
0: 可这作业，
1: 你也想出去玩吧？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爷爷，我出去玩会。
3: 哦，好啊，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逛逛，顺便看他们去打篮球。
3: 城里孩子是该出去玩玩。
4: 哎呀，这是老陈家的娃娃，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阿婆，篮球场是往那儿走吗？
4: 那，
1: 谢谢阿婆。
5: 行了，赶紧开始吧。
6: 你确定？今天还是你一个对我们三个？
5: 应该说你们三个都不够打。
6: 哼，别太自信了，来吧，输了可别又哭鼻子。
5: 是吗？

0: 头啊！
1: 啊！啊！哎呀，可恶！这地与我们那的塑胶地差别太大了。
2: 哼，投不进球怪场地。
1: 也不完全是场地问题，就是，
2: 哎，陶夫，就这水平，你确定要招他？
0: 牛奥运，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继续。
2: 傻子，莫鬼扯呀！你输了。
0: 我没输。
2: 哼，我们三个都覆盖到你脸上了，你根本投不出那个球。
3: 就是，我们这招就是村里祖传的。
4: 村里祖传的。
5: 解锁连环阵。
3: 不管是上面
4: 还是从下面
2: 还是前后左右，
5: 我们都能防住，滴水不漏。
0: 啊，哪个村子没几个显眼包？
2: 怎么了？你这是妒忌？干嘛？
1: 你们三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2: 什么？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1: 那人多打人少也不公平嘛。
2: 哼，那你来替他打呗，一对一，敢不敢？不敢了吧？嘴上说的厉害，真要打又怂了。
1: 谁怂了？来啊！
2: 来啊！一对一，一球定胜负。你先。
1: 不好意思啊，先接个电话。
6: 乖宝宝，怎么样啊？村里还习惯吗？吃得惯吗？住得惯吗？有没有勤洗手啊？山上的蘑菇可别乱吃啊。作业做完了没呀？对了，还有，有没有想妈妈呀？
1: 做了做了，都好。不说了，打篮球呢。妈妈再见。
7: 哎呦，乖宝宝，作业做完了没呀？要不还是回家做作业吧。
1: 继续。
2: 乖宝宝，好了没啊？
1: 你这样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如果我赢了，你们要向我道歉。
2: 行啊，那我要是赢了，你把这个借我玩玩。
1: 这，一言为定。
0: 哼，他的力气大得跟牛一样。千万别跟他硬碰硬。嗯，
2: 一球定胜负，每人一次进攻机会。
3: 奥运加油！
0: 奥运必胜！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欺负你啊！
0: 奥运必胜！加油！
8: 你别说，咱们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0: 加油！
8: 特色？住了大半辈子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还有。

0: 那条件好了，全搬下面去了。
1: 我觉得咱把它修缮修缮，租出去怎么样？
0: 租？嗨，别闹了，你住还是我住？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0: 你看这帮孩子，从早打到晚，像咱小时候吧？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 这小子，
0: 走，咱们去上面看看，那几件照你话说啊，更有特色。
14: 有了，1-0。
15: 什么？
16: 加油！
17: 完胜！
15: 好厉害啊！
14: 这球要是不进，可就算输了啊！
18: 这不是昨天来的那小子吗？
15: 这地可怎么打呀？球怎么乱跳啊？可恶，像堵墙一样。
14: 怎么样，要是认输还来得及？拿了他。呵呵，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牛奥运。
15: 你犯规了，刚才不仅冲撞，而且打手，你还走步。
14: 哦，有吗？我们在村里都是这么打的。
15: 你没事吧？你们这儿真的这样打球吗？要是在我们篮球班，教练肯定得罚我们跑上20圈。
19: 打篮球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了，但确实没有这么多规矩。哦，那个手表，你爸妈不会怪你吧？我知道牛奥运的弱点，我教你怎么打败他，把手表赢回来。欢迎，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队员了。
15: 要不现在就开始吧。
18: 不好，主人有危险。
15: 怎么回事？
19: 阿杜，快停下。

0: 拯救
1: 宝图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0: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其他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

0: 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1: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0: 我这边快搞定了，呼叫大西西，阿姨鼓励，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2: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3: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4: 我喘不过气了，
5: 救命啊！谁来帮我的？
1: 我的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3: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1: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它们才会多涌到水面。
6: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0: 章鱼波川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波川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6: 好主意，兔兔兔。
7: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6: 好的，呱唧、邪灵通，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8: 没问题。
6: 大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很好，布置完毕。麒麟兔，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兔。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6: 这些撑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5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
7: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2: 伯伯，找妈妈。
7: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2: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7: 呀呼，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2: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8: 她是中华蜓蜍，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2: 妈妈，妈妈。
7: 他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2: 妈妈有壳。
9: 我不是你的妈妈。
7: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伯伯，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2: 妈妈，妈妈。
10: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2: 不是妈妈。
4: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11: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2: 妈妈，妈妈呢？
7: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5: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0: 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1: 章鱼博船这是怎么了？
2: 是章鱼博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3: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4: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5: 别过来！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6: 鱼卵？
3: 是的，这是中华蚌皮的鱼卵。
1: 中华蚌皮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蚌皮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蚌皮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2: 这真是太神奇了。
5: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蚌皮也走了。
0: 没有蚌皮，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蚌皮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5: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1: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2: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8: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7: 妈妈，
8: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7: 不是妈妈。
8: 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5: 我们要被吃掉了。
8: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想帮波波找妈妈。
4: 波波是谁？
7: 我在这儿。
5: 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他的妈妈呀。
7: 妈妈有壳。
5: 等等，你说的妈妈该不会是河蚌吧？
9: 中华蚌皮宝宝会将养育我们的河蚌称为妈妈，3到4周之后小蚌皮才会离开河蚌自行生存。
10: 你看起来才1周多，怎么就离开了河蚌妈妈呢？
5: 因为泥沙的原因，河蚌妈妈们都搬走了。
7: 妈妈，
5: 很抱歉，你的妈妈其实是其他河蚌。
1: 这里的环境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中华蚌皮群都回来了，也该接河蚌们回来了。
8: 我这就去找。
2: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能让他们自己回来。没有一只河蚌能拒绝美味的小球藻。
5: 大家快来啊，这里有好吃的。
0: 好美妙的感觉，就跟从前一样。哇，没想到这里的水质居然变得这么好了。
10: 波波，是你吗？
7: 妈妈，
0: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7: 妈妈，
8: 太好了，他们终于一家团圆了。
2: 队长，我们做到了，看这水质多清澈。
8: 哇哦，现在这里简直就像个水下乐园。
7: 看那些蚌皮游得够欢快，
2: 连水草都在跳舞呢。
1: 正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这些生命才能重回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家。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河。
13: 黄河。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4: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
5: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6: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7: 谢谢你。
3: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8: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7: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
9: 你好，
8: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3: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10: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7: 那是真正的山洪，大水哗就冲下来，一下就把我们卷进去了。还好我左闪右蹦。
5: 咦呀哦，真是一段惊险的勇士冒险。
10: 可是这附近的水量并不大啊。
7: 那只是条小溪，涨了点水，并没有发生山洪。是豆豆喝水时没站稳，还把我给拖了进去。
3: 好在现在你们安全了。
8: 是的，身体也很健康。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9: 谢谢你们。
7: 我们要去找个新家啦。
9: 哦，那就是山洪。
7: 那不是山洪。
9: 就是山洪。
5: 是松鼠的叫声。
3: 伙伴们跟我来。他们在那儿。丁丁，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一个白色身影在树林里横冲直撞，他撞断树跑了，豆豆被吓晕了。
5: 队长没有发现。
10: 从断裂痕迹来看，撞断树的动物力量非常大。
8: 豆豆醒了。
7: 有白色的怪物，它眼睛好红，还有长长的爪子。它撞树的时候，整个森林都在抖。
5: 我猜你们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眼白毛怪。红眼白毛怪有如雪般的白色皮毛，有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快如闪电，力大无穷。

0: 可我感觉没那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了白色的影子，还有发红的眼睛。
1: 一个能够撞断大树、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在神农架游荡，对动物来说都是潜在危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队员们，神农架里出现了一只行为异常的白色动物。
0: 是凶狠的红眼白毛怪。
2: 白色红眼，我不确定是什么动物，但我倾向于我们是遇上了白化动物了。白化动物的眼睛大多为红色，在自然界中它们较为罕见，但神农架却是白化动物出现较多的地区。
3: 为什么？
2: 这个现象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一般的白化动物习性与正常毛色的同类没有差异。
0: 它会不会是生病了？
1: 很有可能。
4: 我们要尽快找到它，为它治疗。
5: 我整合了神农架白化生物讯息以及动物行动轨迹，生成了两个白化动物出没区域。
1: 我们先从这两个区域找起。
6: 但我们要怎么确认目标？
1: 豆豆、丁丁，你们是目击者，我想请你们加入搜寻队伍。
0: 我去追红眼白毛怪。
7: 太夸张了，豆豆，那是白化动物，我们之前见过的。
8: 要是有勇士接受挑战，就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
7: 真好吃。勇士同意了。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
6: 队长，快下雨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理剩余的滑坡区域。
1: 我们兵分三路，朱峰、皮衣裳前往南面区域，呱唧、西灵通前往北面区域，达西西、兔兔兔和我继续清理山体滑坡。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到了吗？好像有声音。
1: 豆豆，你太紧张了。
2: 我们已经进入标记区域了，大家小心。
0: 真的有声音。
2: 别紧张，豆豆，我们要先看清楚到底是什么。

0: 设是一只白化戟，它们应该是在争夺领地，这是雄性戟常见的打斗方式。
1: 它看着很健康，并没有行为异常。
0: 它不是想攻击我们，只是我们正好在它奔跑的道路上。豆豆，你见到的白色身影长这样吗？
2: 会更大点儿。
0: 看来红眼白毛怪不在这里。
3: 陛下，国王请求支援。
4: 我们被金丝猴袭击了。太危险了，
5: 这真是太奇怪了。金丝猴是性情很温顺的动物，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粗暴？你们小心点。
4: 那还用问，他就是红眼白毛怪，那些都是他的手下。
2: 不是的，我在森林里看到的白影比他大很多。
6: 敌人敌人，

0: 到底怎么了？
1: 关机，他们追上来了。加速。
2: 敌人！
1: 朱峰，敌人上，快去救呱唧！
3: 没问题。
1: 要不还是帮我当敌人吧。太阳凉亭。你们还是别乱动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白化动物。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积累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香吧，
18: 香吧，
19: 乡里乡亲的，
7: 应该的。

0: 无私的奉献。
1: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曾被称为西海固。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名字意味着干旱、贫瘠，甚至极度的贫穷。
1: 改造山河的战役打响了。
0: 40多年过去了，西海固的山区里上演着一场场绿色的奇迹。自然的造化，动物的神奇，和人类的不懈努力，正在创造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我们故事的主角正是这片奇迹中的核心区——六盘山。六盘山位于宁夏南端，属于秦岭山系北端的余脉，是中国少数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一，南北跨度近200公里，山区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冬季的六盘山，在白雪的勾勒下，山体的筋骨清晰可见，山脉陡峻，沟谷深邃。到了春夏之间，草木繁茂，溪流交错，或飞泻成瀑，或落地成潭。很难想象，距离干旱的黄土高原仅有100多公里，就有如此的大清气象。白羽诗和王孟非来自中国林科院，两张稚气未脱的脸庞看起来像是在郊游的学生。
2: 3.9，他不是老去那边测根吗？经常过去给我们带好吃的。
0: 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却能对研究六盘山提供重要的数据。
2: 850，2号桶850毫升，3号桶150，5号桶300。
0: 在测量降水量的样地里，雨水会穿透树冠，落入地上布置的水桶中。一个样地设置9个水桶，通过平均数值获得降水量数据。
2: 我们就通过刚刚观测的那些穿透雨还有树干径流，我们就可以得到林冠对于降水的一个截流。
0: 20世纪90年代，中国林科院在六盘山建立了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对大气降水量以及山体的蒸发量进行数据采集，研究观测山地的储水量数据。
2: 这5组数据的话，就是对土壤水分的一个监测。然后我们分为5个土层，第一个土层的话是0到20厘米、20到40厘米、40到60、60到80、80到100。然后这后边的数据的话是一个土壤水分含量。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计算的话，就可以算到0到1米的一个土壤储水量。
0: 山地的储水量是一组非常复杂的数据。

0: 具，打起降水通过乔木、灌木、草本、枯枝落叶层层截流，再经过下渗储存降水，实现了降水的再分配，土壤储水量还要减去一部分蒸发数据和地表径流，最终得出地表径流系数。
1: 黄土高原它的径流系数的话只有7%，我们这块是20%，这样的一对比的话，我们这个六盘山区就被称为了高原水塔。
0: 在地理学上，能被称为高原水塔的山脉，通常以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冰川和雪山融水作为水源。而六盘山最高峰2900米，又坐落于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它为何能有如此丰沛的水源呢？在固原始气象局可以看到六盘山地区的气象图。
2: 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六盘山地区。六盘山地区的话位于我们西北地区的东部，在一个半干旱和半湿润的一个交汇地带。在六盘山这一块的话，我们布设了有80多套的气象观测站。根据我们的监测的话，在六盘山山顶的话呢，年平均气温在1.9摄氏度，年降水量在642毫米。然后在我们的六盘山西侧的话，这个年平均气温在6.1摄氏度，它的降水量在512毫米。在六盘山东侧的话，年平均气温在6.6摄氏度，降水量在640毫米。另外呢，我们这监测数据的话，也给我们这个植树造林还有这个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些数据支撑。
0: 六盘山南北而下，与秦岭西路相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秦岭这条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从六盘山向北转弯，这让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迈出了北上的最后一步，化雨腾云，形成了六盘山中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大陆性和海洋季风边缘的气候特点。
2: 这张图是近60年来全固原全市的一个平均降水量的一个变化曲线。从这个曲线上来看的话，1961年到1970年之间吧，降水量还是比较好。从1970年到2010年间，降水量持续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到近10年的话，它又是一个转好的一个趋势。
0: 20世纪70年代之前，六盘山的生态环境曾遭浩劫，水源涵养能力很低，水土流失严重。从70年代开始，通过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林草覆盖率不断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六盘山逐步形成小气候，成为宁夏降水量最大的区域。作为宁夏最南部南北走向的山脉，六盘山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体高耸入云，较为偏西和靠南的经度和纬度，使得它能够在雨季拦截一部分来自太平洋甚至印度洋的水汽，在此地成云致雨，使这里的降水量超过了周边区域。降水首先落到了森林的林冠上，被树叶截流，被树干上如海绵般的苔藓吸收。这些苔藓从树干延伸到林下的石头上，与林下植物的凋落物一起，像海绵一样，在降水时吸收大量的水，让水缓慢地渗入土壤，再通过岩铁间的裂缝渗出，变成涓涓细流，汇入山下的泾河、葫芦河等黄河支流。森林、凋落物、土壤，让整个六盘山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水库。从高空看，这片巨型山谷洼地正是泾河的主要源头，成片的沼泽区域蕴藏着大量的水源，雨水倾泻而下，在这里积聚，经过湿地的沉淀，慢慢进入地下，

0: 在经过长时间的过滤，一条条清晰滚滚而出。六盘山山脉东西两路有大小河流60余条，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河、祖力河和二级支流泾河、葫芦河皆发源于此。据测算，六盘山水资源总量5.82亿立方米，占全宁夏水资源总量的一半，可谓黄驼高原上名副其实的水塔。水利万物而不争，六盘山的水滋养着陕甘宁3省18县800多万人口，也孕育出六盘山独特的生态系统。2024年，位于六盘山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段珍贵影像。一只华北豹正叼着自己的幼崽出行。华北豹身后的六盘山界碑，让画面有了更丰富的意味。也许又一对华北豹母子要在六盘山安家了。从2020年开始，六盘山保护区管理局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在六盘山开展华北豹野外调查工作。由中国复旦大学王放团队作为技术指导，进行为期3年的第一期野外调查。
1: 我想华北豹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习性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所以在它的漫长的分布区里边，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农田、在森林、在草地，甚至在接近荒漠的区域都能够生活。它可以在远离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边，也可以在农田周围跟村庄很近的地方。所以从我们的观感上面来看呢，它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然后能够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人类活动状况之下都能够生活的一种顶级的大型食肉动物。
0: 华北豹是中国特有的豹亚种，民间俗称金钱豹，历史上曾广泛地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主要山系。因为人类活动和捕杀一度濒危，201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近年来，六盘山发现了越来越多华北豹的身影。在王放看来，自己虽然是被华北豹吸引而来，但如何科学地保护和管理北方森林，渐渐成为他最关心的课题。
1: 其实吸引我们到六盘山这个区域的不仅仅是华北豹一个物种，我们在这个区域能够发现几百种陆生脊椎动物，能够发现大量的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不仅仅是保护华北豹，而是保护整个山川的生态系统。
0: 从地表的灌木、植被到森林，从昆虫到两栖爬行动物，再到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生态系统的环环相扣，最终支撑起华北豹这种顶级的掠食者。这一切也都以充沛而优质的水源为基础。每年5月份，有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精灵会集体出现，它的学名叫六盘齿突蟾，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主要活动于宁夏六盘山。经历了近8个月的冬眠，它们从洞穴里爬出，首先需要尽快恢复体力，第一时间要找到合适的水域。张龙春是六盘山林业局两栖爬行类的研究员，每年这个时间他都要进山查看齿突蟾的生境，种群数量的多少标志着水文环境的优劣。
2: 对对对，
3: 这这这这一个高反过来，哎呦，
2: 这
4: 这八二五七二零五。
5: 六盘山齿突蟾啊，它对这个水质要求还是特别高的，主要分布在海拔1900米到2500米左右的这个水流较缓、没有在湍急的河流里边。
0: 齿突蟾 因上河有尺突而得名。成年尺突产白天隐藏在溪流内，夜晚上岸觅食。阳光充足，这又是一个产卵季。十多天，尺突蝉的卵已经孵化，这里的河流底栖生物丰富，为它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六盘尺突蝉是水质的风向标，而它的天敌六盘腹蛇正潜藏在灌木丛中。六盘腹蛇是一种典型的管牙类毒蛇，主要分布于六盘山地区，也是中国特有品种。当六盘山腹口舌频率增大时，说明已经发现了猎物。它可以依据气味辨别方向，慢慢靠近猎物，在不断的跟踪中瞬间发起致命一击。
2: 六盘山腹在食物链中处于中端位置，它的上端有金雕，它的取食对象有两栖类、啮齿类、部分甲壳虫类，它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作为生物链中一环，六盘腹蛇又是金雕、秃鹫等猛禽的重要食物。在六盘山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一些受伤的猛禽在这里休养康复。这只雀鹰三个月前因为翅膀受伤，被救助到这里进行治疗。
6: 看一下它的外观，然后它有没有受伤的地方。如果能确定的话，再去看骨骼有没有受伤。
0: 如今翅膀已经痊愈，但是身体机能还在康复中。这只雕鸮可能是误食了食物，被救助时躲藏在一间旧房屋中。经过近半年的康复治疗，它已经基本恢复。
6: 吃完老鼠之后，等于吐出来的食丸，因为它连皮和毛，包括内脏、骨骼吃进去之后，有些不能消化的，然后它就从嘴里面吐出来，它吐出来的形成的食丸，这个就说明它采食量包括进食情况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0: 这只折断翅膀的燕隼，一个月前进行了翅膀修复，今天需要 CT 复检。通过扫描发现，燕隼的骨折翅膀已经愈合。在自然环境中，猛禽平衡着中小型哺乳动物的种群繁衍。每一只猛禽的康复回归，都为生态系统的完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根据最新的调查，六盘山区域目前已发现陆生脊椎动物429种，两栖爬行动物18种，昆虫3736种。如此丰富的动物种类，与六盘山的地理位置和山脉走向有重要的关系。在动物地理学中，全世界的动物分布分为7个区域，中国包含了古北界和东洋界2个区域，它们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与中国的南北分水岭重合。六盘山的大部分都处于古北界。
7: 古北界、东洋界，它是一个对于世界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六盘山呢，按照这个对于世界动物地理的划分，它其实整个六盘山都处在这个古北界的这个区域，因为在中国这个古北界、东洋界大致是以这个秦岭淮河一线。六盘山它虽然整个这个山体它处在这个古北界，但是它分布只一定比例的这个东洋界的物种，那么很多东洋界的物种呢，也是它的分布的这个最北界，全世界分布的最北界就在六盘山。六盘山就像东洋界深入古北界腹地的一个犄角，一个狭长的一个走廊，这些动物就顺着六盘山这个南北走向的山脉，一路从东洋界分布到了这个古北界。
0: 顾伯健是上海复旦大学王放团队中的一员，3年来在六盘山的调研， 它被这里丰富的动物种类深深吸引。
8: 咱们六盘山这个鸟类也是好多。

0: 这个西南山地的这个鸟也是会分布到这儿啊。你看咱们，哎，郭壮今年那个啥《黑猴歌曲》有没有在拍的？
1: 《黑猴歌曲》我是在，拍到过鹰鸟。
0: 哦，对对对，
1: 这个是，
0: 所以这个记录非常的这个难得啊。
1: 这个照片是我看一下那个信息，
0: 《黑猴歌曲》。你看《黑猴歌曲》，之前只是知道在秦岭有这个繁殖记录。那如果要是这是幼鸟的话，我看这应该是个亚，
1: 肯定是
0: 幼鸟，那说明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分布点。
1: 对，在六盘山是繁殖的，这个是2022年7月30号。
0: 22年7月，22年的7月30号
1: 11点。
0: 对，这个发现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拍到的。
2: 这条道上拍到的野生动物特别多，
0: 哦，
2: 同类特别多。你看，红外相机就在这块。
0: 啊，这有一个红外相机啊，
2: 这块装的是红外相机。
0: 豹子，
2: 24年7月18号晚上9点，晚上9点拍到的。
0: 就拍了这么一个屁股，你看，半点能看见，能看见。
3: 在红外线相机的观测中，六盘山的各种动物尽数入境。带着幼崽的猎羚，好奇的狍子。正在觅食的朱獾，红腹锦鸡一家，匆忙赶路的黄喉貂，其中猎羚、林麝、朱獾都是典型的东洋界物种。
0: 我们都知道六盘山是黄土高原的一个湿岛和绿岛，非常丰沛的降水。不光是动物，那么还有一些植物，主要分布在秦岭甚至是西南山地，横断山脉的一些植物，那么六盘山也是它分布的一个最北界。丰富的植物多样性，保存较好的这个落叶阔叶林的这个植被，就养育了这个区域多种多样的这个野生有蹄类，也就是豹的这个猎物。
3: 面对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应该从哪里入手研究和保护？华北豹正是提纲挈领的关键。
4: 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环环相扣的整体，那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顶级食肉动物，它们可以控制猎物的数量，并且通过这样的下行调控控制森林的更新和演替，进而控制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3: 根据王放团队的计划，华北豹的检测区域被划分出了18个重点网格，六盘山共有15个林场，每个林场设置1至2个网格，每个网格范围16平方公里。过去30年间，监测华北豹的科研手段也在不断迭代更新，科研人员将脚印、粪便、痕迹等传统监测手段与红外线相机、声音监控、粪便 DNA 监测、环境 DNA 监测等现代手段相结合，能更准确地了解华北豹的生境和习性。
1: 哎呦，这个
0: 豹子粪，
1: 这个粪便，
0: 这个比较陈旧了啊，都是主要都是动物毛发。它把主要的那些蛋白质都吸收掉了，排出来都是
1: 骨头，有些那个骨头应该是有的。
0: 是那个啮齿类的牙，
1: 对，
0: 有点像啮齿类的牙，所以就是如果把这个粪便提回去弄到实验室里面做 DNA 检测，其实就可以知道豹子的这个食性啊，
1: 分析它的食性。
0: 不过这个时间有点久，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如果是那种特别新鲜的，把它捡回去，是用那个红 DNA 的技术，红基因组的技术，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1: 食性
0: 来源。
3: 经过3年的网格化监测，科研人员发现，成年华北豹每周要进食一只像野猪或狍子大小的猎物才能生存，一年则需要50只。
5: 华北豹就是作为六盘山的旗舰物种，其实对六盘山的这个生态食物链起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抑制食草动物还有一些其他有蹄类的种群的无限的扩散，可以为它的以后的种群的优化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3: 郭志宏是六盘山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在保护

区管理局工作了24年，见证了华北豹数量的不断增加。借助红外相机，他也认识了不少。

0: 中间有一个实心的，外边就是包几个，
1: 嗯，
0: 几个就是找一个明显，
1: 对，
0: 明显特征明显，
1: 对，
0: 啊、
1: 主要是找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臀部这块，侧面，然后肩部，脑门这儿，为啥呢？就这些地方，因为
0: 活动的时候不容易变化，
1: 对，活动时候它不容易，因为这个。皮的这个一褶呀一展呀，它这个斑纹就会变化，这个斑纹比较稳定。
2: 目前在六盘山地区活动的华北豹约有34只，种群数量在中国位居前列，这意味着每年至少要有200只以上的大型食草动物成为华北豹的食物来源。这些需求让科研方向变得有的放矢。
3: 在过去几年的红外相机监测里边，我们通过数学模型发现华北豹喜欢成熟的森林，地下生长的这些灌丛和草本植物对于华北豹的猎物，包括对于华北豹本身都是很重要的。既然华北豹喜欢灌丛，喜欢草本丰盛的地方，那我们就主动的去恢复天然的草本层和灌木层。既然华北豹喜欢成熟的森林，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让成熟的森林按照这种自然的演替的规律去更旺盛的更健康的生长。所以我想我们是把科学研究跟华北豹的真正的需求连接了起来，通过科学研究发掘华北豹的需求，进而去推动非常有针对性的保护的行动。
2: 六盘山区总面积1400平方公里，容纳34只华北豹并不拥挤。然而六盘山分东西两列山脉，两山之间穿插着公路、村庄等人居设施，华北豹栖息地呈现出明显的破碎化，这成为阻碍华北豹种群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比如就像这个高速公路呀、国道、县道、乡道，还有一些居民区，可能就是把整个六盘山华北豹的一个栖息地给它分割开来了，造成了栖息地的这个碎片化。
2: 为了避免华北豹近亲繁殖，六盘山林业局正在建立一条生态走廊，这可以链接东西两列山脉，扩大华北豹的栖息地。
4: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考虑把这个东西两列山怎么样给它建成一条生态廊道，让东西两列的山成为一体，华北豹能够自由地在两列山之间互相交流，不至于发生那种近亲交配繁殖的这种情况。
3: 华北豹能不能够穿过一些山谷，有没有基因交流的困难，有没有近亲繁殖的风险，这些工作是我们现代的科研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整体的评估华北豹这个种群的健康。
2: 六盘山的绿色奇迹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60多年前，六盘山也曾因毁林开荒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国家水源涵养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的建设，六盘山森林覆盖率从宁夏1958年建区时的27%跃升至现在的66.3%。

对华北豹的研究，让我们对六盘山这座宁夏的高原水塔有着越来越深的认识和了解。由此而得出的技术和经验，也将推广到很多中国北方的森林，去支持豹子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

在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古老的六盘山正在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劈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
6: 下次洞口咬人娘！
7: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8: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与祖国同行。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后名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下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

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分区与非季分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遗迹。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为舟。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大峡谷。

我是宁夏自救非遗传承人夏雨，学习宁夏自救已经15年的时间了。在这15年之间呢，不断的去探索着，然后去学习着，然后也去创新着。这一幅作品呢，是一幅翠鸟，是在纸上绣的。我写了一个文案，里面叫万物皆可绣。那我当时就想了，在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纸张还有我手中的书页上，然后去做刺绣。在纸上绣的时候，难点那就是非常大，因为纸非常脆，然后也比较薄，很容易就会碎掉，会烂掉。那我在不断的尝试之中绣了7幅纸上刺绣，然后总共成功了3幅。其实这个绿色的杆儿，其实就这里面用到了6种颜色，整个翠鸟总共用了50多种颜色，才能体现出翠鸟的那种质感，那个毛发，还有它身上的这种光影。纸张和刺绣的绣线结合，有了一个特点，就是纤维的碰撞，让这幅作品看上去远看就是一幅画，并不像绣出来的。就是传统的针法啊，不能满足纸张和树叶的刺绣。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创新了我的一种绣种，叫翰墨绣，就是直针为笔，线绘丹青，用针线的方法表现绘画的特点，用绘画的特点去诠释刺绣的啊作品。我小的时候是4岁开始学绘画，然后10岁的时候开始绣花。我奶奶呢，她是做羊毛毯绣花做得特别好，所以从小那时候就是奶奶就是她在做的过程中，我就看，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我也跟着学一学。然后奶奶呢也是觉得挺好，她可以教教我，然后她没有想到我还确实绣的还挺好，然后做的也挺好，就从这儿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想做这件东西。2015年认识李佳颖老师，我的师傅，从这儿开始呢，觉得才真正接触的宁夏刺绣，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从了爱好变成了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角度上去制作，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评为非遗传承人，然后呢老师也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传承了。不，现在呢我也带了有4岁的孩子，5岁的孩子啊，也带了很多。我现在的学生有10几个、20个。现在太阳绳也把，其实就可以出一个岩画系列的一个箱包。你比如说太阳神、小鹿，然后岩羊，它每一个都很形象，整体质感就是那种沙漠的牛皮纸的那种棕色调的那种质感。像我跟我师傅啊，我们有时候出去做一些展会啊什么的，大家会看到哎这是男孩子在绣花啊，或者怎么样，大家会觉得还挺好奇的，所以反而我觉得给我更加增光增彩了。而且我是觉得只要你做好这个东西，本身就它是个工艺嘛，又没有什么性别之分。宁夏刺绣民间绣活，这个呢是2021年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我们从它的全称上“民间绣活”就能看出来，它是民间的绣种，就是百姓的绣活。比如说奶奶、妈妈给孩子绣的一些虎头鞋、虎头帽，对吧？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用刺绣的去做的。像一些很多东西，比如枕头呀、鞋垫呀，像现在我们已经用不上了，所以呢，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满足它以往的民间的这种生活用品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重新换一个载体，然后去创新。你比如说把它做成背包，把它绣成眼镜盒，或者是再把它做成书本上的那个，给它做一个封套书衣皮，再就是还有把平面的东西给它做成立体的。比如说现在

0: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那这个狮子就是已经把平面的作品然后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包括它的尾巴呀，上面的脸全部都是立体鼓出来的，就是这是一个家装和汽车的小摆件。我们的这些盘金盘银，这些都是我们的技法，只是最终呈现的这个载体是利用了布艺的结合。这些年我觉得挺好的，社会的和市场的反应我觉得是评价是比较高的。
1: 用了刺绣里面的那个盘，然后你看包括你说的这个盘金，然后就适当的用了一些结合了刺绣的一些方法。
2: 那就在想怎么能跟刺绣呀，跟你现在做的这些元素呀，怎么能让它再融合？
0: 扎染的这个颜色它其实是比较素的，只是图案花，但是它颜色还是素。
2: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就在这个绣线上线上然后去下功夫。
2: 夏雨老师呢，他就会把这种平面的东西真的那活体化，而且一定是能走入市场，就他既把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又把它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0: 我觉得刺绣就是一件让我身心愉悦的一个工作，我是从不后悔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在这个上面能体现出我的情怀和感情。我选择了刺绣，那是我热爱的，我把爱好干成了事业，我是非常荣幸的。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五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陪伴我们的天气总体来说较为适宜，特别是气温也是随着假期的热度踊跃攀升。五号全区气温持续上升，银川、石子山、吴中、中卫四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或超过30度，白天晴热相伴，早晚凉爽舒适啊。不过季节交替之际，气温总是起起伏伏、飘忽不定。六号又将会有新的冷空气登场，对于宁夏的影响主要是制造大风和降温。六号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长时间外出的话，最好戴上口罩、防护镜或者是纱巾等，做好防护工作。另外，全区的最高气温较五号会下降5到8度左右。对于北部四市来说，气温的小幅下滑并不会对生产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于南边的固原地区来说，天气会略显清凉，尤其早晚外出的话，还需要随时根据气温变化适宜的增减衣物。来看具体预报。
1: 银川晴转多云，12到31度。石子山晴转多云，11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1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0到26度。中卫晴转多云，10到31度。宁东晴转多云，10到30度。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1对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4: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3: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4: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5: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6: 那是火坑也跳吗？
7: 那是火坑吗？
8: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3: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4: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8: 巷子道口有人呀！
4: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令宁夏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谱写昂扬奋进的青春华章。
1: 一季度宁夏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
0: 宁夏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激活五一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宁超5月3号首轮角逐收官，八支队伍尽显风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如今，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从传承红色精神的校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再到服务民生的一线，宁夏各领域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3: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更让我们笃定了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这份坚持。接下来，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做得更鲜活，引导更多学生把先

0: 被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
1: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过去一年，宁夏有 16.3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节水竞赛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扎根一线中贡献才智，累计组织 1.58 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筑牢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
3: 把平凡的出行服务干出不平凡的荣耀，用一次次暖心接送，用一件件身边小事，扛起新时代网约车行业的青年担当。
4: 我将牢记殷殷嘱托，立足岗位，深耕实干，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2: 这个春天，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被写入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宁夏的每寸土地、每个领域、每条赛道都正敞开怀抱，迎接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梦想。新征程上，广大宁夏青年赓续五四精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勇毅前行，在建设美丽新宁夏的火热实践中绽放芳华。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担当，在服务社会、助力文旅振兴、共建美好家园中绽放青春光彩。
6: 扎根基层一线，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实干担当，拼搏奋斗，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7: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青年服务团队将牢记殷切嘱托，扎根国门一线，坚守岗位职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8: 秉持迟迟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耕智慧引擎建设，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织兵安全防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安全稳定。
9: 今年以来，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稳生产、调结构、促转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全年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0: 走进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菜苔，经过分拣、称重、打冷、包装后，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11: 我们种植的白菜苔系列产品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亩左右，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根据订单发往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啊进行一个交付。
10: 今年一季度，全区冷凉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据行业监测，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达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12: 指导市县区持续深入实施这个冷凉蔬菜单品打造提升行动，培育这个大胆冠军，推进这个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这个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
10: 今年以来，畜牧业稳定增长，畜禽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产值达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养殖户杨雪宝正用手机对安格斯肉牛进行面部识别采集。
13: 之前我们要牛全靠人工智，哪头牛打了疫苗，啥时候配种，生长情况咋样，全靠本子智，脑子小，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错。
10: 如今养牛管牛只需刷脸就能一键操作，数字化养殖让传统养牛变得便捷高效、智能省心，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在泾原县黄花乡杨草村出户入园养殖场内，新一批捕栏肉牛已陆续入园。
14: 随着牛市场价格回暖，

0: 群众中的亚洲支持心越来越高了。今年的俺们黄黄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企业，采取企业加村子企业农户的养殖模式，辐射呢带动周边农户呢发展养殖产业。
1: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9元，增速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特点。
2: 今年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开局稳、势头好，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3: 4月27号至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广东省考察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出席宁夏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洽谈推介会，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启幕活动并巡展。广东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考察，陈庸一行赴广州、汕头市考察，学习当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成功经验，期间调研宁夏枸杞产品华南市场销售与运营情况。广东宁夏两省区政协表示，将加强交流联动，积极牵线搭桥，让更多宁夏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4月30号至5月2号的展销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火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参加相关活动。
4: 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21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服务和惠民举措迎接宾客。
5: 今年五一，镇北堡西部影城率先发力，为游客精心打造文旅盛宴。20米全运会版鳌鱼游，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团体带来的作品，将国际艺术的灵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完美交融，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多元文化碰撞。
6: 今年呢，我们也是南北两个停车场全部都开放了，在景区里面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增加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在很多售票平台上做了线路打包，就是希望游客来到宁夏有更多沉浸式的互动的体验。
3: 其实不只是镇北堡西部影城，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五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活动，真正构建起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假日消费新生态。
5: 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宁夏全域联动发力，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作为假日消费的重要亮点，由商务部等国家多部委主办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银川，打造兼具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7: 其实我们为本次活动专门定制了一个新的宁夏五市的美食地图，点进去了之后呢，它会一键导航到这个美食地点。游客持这个飞机票、火车票这些票根，可以在我们全城的1199家商户体验到不同这种场景的消费优惠。
5: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游客体验，五一期间宁夏还叠加发放多项消费补贴，推出各类惠民举措，同时打造看宁超全域游特色品牌，105项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同步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停车便利、投诉快处等便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心消费、舒心游玩。
8: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0: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1: 五月四号，在银川市沙之船奥莱，陕北文化暨特色产业推介活动火热启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数十家企业带来优质羊肉、红花荞麦、小杂粮、瓜果等农特产品，展现陕北特色产品。宁夏本地采购商还将与榆林参展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地文旅经贸合作。
2: 通过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产品走进宁夏，
3: 让两地的合作更进一步。文旅上多走动，产业上多牵手，商贸上多往来，共同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出一份力。
1: 今年宁夏佳丽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吸引海外区外客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山河映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五月四号在中卫市四口子景区举行。上午十点，2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四口子景区云汉天渡索桥上，一面21米乘14米的巨型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全体人员齐声高唱红歌，嘹亮旋律响彻峡谷，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浸润人心。
4: 亲近山河，礼在祖国，既感受了中卫山水之美，更坚定了青年奋进之心。
1: 景区登山步道沿线还设置了五四主题网红打卡点，广大青年纷纷驻足留影，互动体验，用镜头定格青春之美。
5: 既能打卡四口子风光，又能沉浸式接受爱国教育，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卫，爱上中卫。
1: 举杯贺蓝山，蓝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蓝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味。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
6: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7: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现在银川做得越来越好了。
1: 本次活动将持续。
8: 5月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首轮三场比赛同时鸣哨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宁东队、平罗队、零五队分别在主场力克对手，取得首轮胜利。加上5月1号举行的银川队与石嘴山队的揭幕赛，至此首轮8支球队悉数登场，尽显风采。本次宁超全赛季56场比赛全都安排在双休日，球迷每周都能在家门口尽享本土足球的盛宴。
1: 宁东队立足主场优势，以高强度逼抢和快速反应开局，中卫队则依靠细腻传控稳守反击，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均未进球，下半场宁东队7号队员胡天、27号队员彭科攻进2球，夺得头场胜利。
9: 这场大家也非常的顽强拼搏，展现出了我们宁东最坚强的一面。

0: 比赛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激情开赛。上半场第14分46秒，平罗队45号前锋埃波兰吉恩斯别克单刀推射入网，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33分51秒，平罗队5号球员陈科主罚点球，把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83分35秒，吴中队21号杨正臣破门扳回一城，最终平罗队以2-1战胜吴中队。零五队在主场迎战代表固原市出战的六盘山长鹰队，队员配合默契，攻势凌厉，多次突破传射向对手球门施压。固原队沉着防守，伺机反击，展现顽强斗志。整场比赛，零五队凭借主场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经过97分钟激烈角逐，零五队以2-0击败固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
1: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家乡第一次办这种赛事嘛，希望零五队能够走得更远。
0: 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错过路口后急停倒车，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警部门提示，安全不能侥幸，一旦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宁夏高速监控就拍下这样一幕，一辆小货车错过路口后，竟直接在高速上倒车。交警表示，如此危险的举动并非个例。
2: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辆跟车距离近，驾驶人视线预判范围有限，一旦前车突然急刹或倒车，后方驾驶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0: 交警部门提醒，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开启导航提示，临近出口提前并入右侧车道，行驶中保持专注，不分心驾驶，一旦错过出口，不刹车，不倒车，不变道，将错就错，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银川市新境区举办五一潮玩步行街活动，古典舞、大唐芬芳、现代舞、战国跑、12花神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将东方美学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本次活动持续至5月5号，涵盖露营机车展、性格市集、国潮国风演绎等。近日，永宁县那家户那里时光商业街五一促消费活动以夜市烧烤、户外娱乐、农民大集等五大特色业态为核心，搭配啤酒争霸、童趣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街区全业态同步开市，让浓郁的乡村烟火气转化为假日消费新动能。
4: 同心县非遗与文创产品假日期间集中亮相，栩栩如生的骏马，寓意吉祥的剪纸画，针法精湛的刺绣，寄托着美好期许。憨态可掬的小羊，造型别致的京剧钩织品，将传统技艺与创意设计完美融合，尽显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巧思。青铜峡市举办了南北曲艺交流展演，来自宁夏、四川、浙江、内蒙古等多省区的曲艺艺术家齐聚黄河之畔，陕北说书、四川扬琴、绍兴滩簧、宁夏快板、山东琴书、相声等多种曲艺节目，让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魅力。
0: 灵武市梧桐树乡全新打造的梧桐树屋正式投用，首场读书分享活动也同步开展，以书香浸润乡风闻名，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自治区近日决定授予50个集体个人宁夏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5: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青春是最好的模样，是在时代洪流中劈波斩浪，让我们以青春之名共赴时代之约。

0: 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巷子巷口有人呀！
7: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路人上哪儿找呀？
8: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9: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

0: 纪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十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3: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4: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7: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

0: 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

0: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1: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2: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3: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2: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3: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4: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5: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6: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7: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5: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8: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9: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0: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1: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2: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

0: 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三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 6.2%， 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 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

0: 元祖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宁夏卫视。
1: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2: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1: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2: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2: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6: 巷子都给我咬人
7: 呀、哎、真想拉拉你个手啊。
5: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呀。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8: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做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0: 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基于防守，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定是有机会的。
1: 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啊，按照这个位置上来讲，我们三中卫先在这个位置上保持耐心。
2: 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天，平罗队主场迎战吴中队。过去两年的宁夏超级联赛，平罗队连续夺冠。今天新任会长徐海洋和他的43名队员备战一个月，迎来了他们的首场比赛。
3: 相互之间你们是最好的最近的，相互之间比较 OK 好，加油啊大家啊。
4: 这次的宁超的赛事和之前有很大不同，之前是持续一周的赛会制，现在是从5月到10月14轮的比赛，能不能蝉联冠军，我觉得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全力以赴就好。
5: 昨天刚在沈阳那边考完试，然后也摸着一副很累的身体，然后但是想到能代表平罗县踢这个宁超比赛，我觉得一点都不累，然后我特别自豪和骄傲。
6: 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舞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家乡而战，加油平罗。
7: 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2: 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是宁夏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赛期最长、覆盖面最广的业余联赛。来自全区的8支队伍将在5个月里展开56场角逐。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属于宁夏人自己的以热爱为名的节日。
8: 能有这个平台真是太好了，能上去尽情发挥自己，然后能让大家看到你踢足球嘛，你肯定是有观众有球迷，那球迷呐喊那肯定更兴奋一点，那踢得当然就会更好一点。
9: 三年荣耀训练啊，好，那个通知到位啊，早点可果客。
2: 2024年，徐海洋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平罗。短短2年的时间，他从一名冲锋陷阵的队员成为平罗足球协会的会长。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前任会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建了平罗队，10年的时间带领球队参与了宁夏乃至全国各类比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年的宁超能不能继续夺冠，是徐海洋上任以来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8: 我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把它变得越来越好，因为这是我最热爱的东西。做不好是一回事，你首先得做，就算做不好我们可以改。
10: 踢过去，但是小朋友们知道怎么踢不？知道。
2: 再忙，徐海洋每天雷打不动的行程是去给孩子们上足球课。对他而言，让更多孩子爱上足球比赢下任何一场比赛都重要。
10: 好，非常棒，非常棒，慢一点，往左边。
8: 还是得从青训抓起，因为不管是干什么都得从小抓起嘛，就是想还是为家乡、为平罗足球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当中，让更多的人去热爱这项运动。
2: 不只是徐海洋，平罗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肩负着全县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足球教学任务。
8: 想让就是平罗的孩子们能也能考上大学，也能出去看一看。因为我自己出去了，我知道外面就是世界有多大，外面踢球的人才有多好。
2: 马宁波是平罗队参加宁超年龄最小的队员，在同学眼里，他不光球踢得好，成绩也不差。宁超赛事的前一天，马宁波要飞往哈尔滨参加高考体育专业足球专项考试，考完他就要赶回宁夏，代表平罗队站上宁超的赛场。马宁波觉得自己很庆幸，没能因为考试错过比赛。
10: 上午掉我们掉了4个，
11: 4个真高分的，哎呀。考试上来了吗？
2: 像马宁波这样今年通过足球特长参加高考的平罗县有16人，自2018年

0: 绫罗足球队正式组建至今，已有超过40名学生通过足球考上了大学，培养了国家健将运动员16人，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56名，专业教练员36人。足球在平罗点亮了无数孩子的青春梦想。
1: 你看，让我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这都是足球带给我的。
2: 我觉得这个足球带给我就是很多吧，一方面是培养我这个不服输的一颗心，再就是让我的就是那个性格变得很坚韧吧，就是遇难则上，迎难而上吧。
3: 打开你支付宝 APP。
1: 支付宝，
3: 对，打开支付宝 APP。
0: 在平罗队的阵容里还有几位业余的队员，曹子森便是其中一位，他是扎根乡村的基层村官，也是从小怀揣足球梦的足球爱好者。村务工作繁琐忙碌，占据了他的绝大多数时间，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下足球的爱好，即用下班周末的碎片时间坚持训练。
4: 英超联赛让我们这种普通爱好者也有了上场机会，非常激动。我希望自己在这个比赛周期竭尽全力，不要拖后腿，为平罗争光。
5: 秦哥，完你们来这训练吧。好，
6: 走，开始。
0: 徐海洋要忙管理，马宁波要忙高考，上班的队友只能夜里加练。44个队员，没有谁能做到全身心投入，但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这大概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这一刻或许比分已经不再重要，这些奔跑在球场上的身影，这些从田埂、教室、办公室里走出来的球员，他们带给宁夏的不只是一场足球赛，而是一种力量，那是属于普通人依然可以热爱、可以拼尽全力、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主场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力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1: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0: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2: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0: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2: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1: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0: 老五变成老六了。
1: 对对对对，就是。
0: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3: 哎，
0: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3: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0: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2: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2: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3: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找
5: 下去喽。来，高兴一点。好，
6: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5: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6: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5: 杨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6: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7: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8: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7: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8: 他又不姓姜。
7: 哎，姑，您上座。
8: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7: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姜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9: 来
7: 来，二姑，敬你
9: 一杯，
10: 敬敬。
8: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9: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8: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9: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咱喝起来。
7: 啊，姑父，我单独敬你一杯。
8: 哎呀，你坐坐坐。
7: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8: 来，
7: 我干了。
8: 我也干了。
7: 哎，姑姑厉害。
9: 姑，
8: 你我得吃口菜。
9: 吃点吃点，吃点吃。
8: 快快快吃啊！
7: 慢点。
8: 好。
7: 姑，
9: 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8: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9: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8: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9: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身的味道，那么好闻。
8: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9: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8: 干了。
9: 好，
8: 快吃快吃。
7: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啊。那，俺敬你一个。
8: 来，
1: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0: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10: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2: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0: 来，
5: 来。

0: 好，你敬我随意。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
1: 玉东，过来帮我个忙。
0: 来了，姑。等着我啊。
2: 帮什么忙？
0: 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呢？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3: 好。
0: 哎，第几杯啊？哎，第三杯。
4: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倒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3: 哎，那个，别光咱俩。 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赔一个吧。哦，哎，大哥，来，大哥，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0: 能喝啊，那个，我干了。

0: 大哥，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
1: 哎呦，你。

0: 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1: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扒他。
0: 你们都扒他，那我也扒他。
1: 爸爸，你也扒他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3: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
4: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3: 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
4: 啊？没害怕。害怕啥呀？
3: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4: 还有啥可怕的？
3: 倡议。有句话咋说来着？
4: 啥话呀？
3: 就是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
1: 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2: 参谋长好，
3: 吃饭去啊！
2: 哎，
3: 干什么去了？
2: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2: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2: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4: 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2: 这是喝多少啊？啊！
5: 不知道，
2: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5: 不让喝的。
2: 说，这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5: 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4: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0: 凭啥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4: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0: 我高兴，我痛快，我。
4: 坐那儿。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4: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俺都说不出口。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做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2: 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5: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不是，哎，你去你屋试毛巾来。嗯。贾远飞，你让开。
2: 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6: 哎，
5: 大哥，给你盆。
6: 好。
5: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7: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儿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在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啊？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替他干啥？

0: 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那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4: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0: 我没有，我没有，
4: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1: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
0: 你也不许去。
3: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1: 他俩不来，
4: 为什么不来？
1: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5: 哎，你不用去，
6: 我去。
5: 不像话了，
1: 我跟你一块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0: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2: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亚飞，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4: 那个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拎他的。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亚宁，来继续开会。
4: 站住！他们都找你呢。
5: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跟你开会。
5: 开会？开什么会啊？
4: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5: 家庭会？
4: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5: 哦。那你怎么？
4: 我有事儿请假了。
5: 哦，
4: 快去吧。哦，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6: 哦，
4: 慢点跑，小心摔着。
3: 那就那么在那站，我这一看，
5: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0: 谁告诉你的？
5: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
2: 说，
0: 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7: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坐吧。
5: 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7: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嗯，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8: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2: 谁说不是？
7: 好，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8: 你快点去吧。
7: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3: 哎，这可别忘拿了。
9: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
10: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2: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10: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3: 哪能空手呢？这裤子都跟我们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1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1: 是，首长。
12: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4: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12: 行，不错，副道长。

0: 哥，多保重。
1: 谢谢你，兄弟。
2: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叫哪个大哥呢？
2: 两个都叫。
0: 不行，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1: 保重。
3: 走吧，大哥，给你。
4: 路上小心啊。
0: 走吧。
2: 我想哭，
5: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2: 姐姐，
5: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6: 再见。
7: 走了。

0: 哎呦，老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3: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
2: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2: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0: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
1: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0: 孩子，
2: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他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捂针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
3: 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3: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2: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呀，哎呀，嫂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啊？哎
1: 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2: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1: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3: 晕的还是不够。
0: 哥，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3: 你敢？那个事儿打死都不能说，记住了。来，我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5: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4: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6: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是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5: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6: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来，奶奶，晕的还是不够。哎，
1: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你敢？这事打死都不能说。来，我来。

0: 你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看咋样？
1: 行了，我走了。
0: 哎，你再坐会儿啊。
2: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它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3: 雅菲、雅宁，
4: 哎，
1: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5: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我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哎，
1: 拿来，
0: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0: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0: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0: 不是怕你生气吗？
1: 哼，
0: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下班了。林小燕啊，
4: 妈，
3: 快
4: 猜，这是什么？
3: 哎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4: 不是，是个小白兔。
3: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把
5: 都往脸上去了。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3: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5: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3: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5: 我走了。
3: 哎，
6: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3: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4: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3: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哎呀，
1: 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帽，你就这么盖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1: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2: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喂，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2: 我这次是正事儿，
1: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
2: 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1: 你真不像话。
2: 真该好好管管你们。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1: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
2: 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1: 他看中谁了？
2: 这我不能告诉你。 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喂？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总机，总机。
0: 亚飞吧，嗯，切，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1: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

0: 那不得了，不把他斗哭就不算完。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张桂英死了。
1: 是吗？
0: 他死了。
1: 啊，
0: 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1: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她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0: 她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
1: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
0: 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1: 谁？葛老师呗。是。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
0: 不要脸的玩意儿！
1: 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2: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那倒是。哎，哎，过来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2: 你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
1: 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2: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 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的不是那么重了，不像这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的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2: 话又说回来了。
1: 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2: 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1: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2: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 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2: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2: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 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
1: 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0: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1: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0: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1: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2: 下课了，
3: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嗯，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哎，
0: 急什么？也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4: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她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客厅来说。
2: 哎，
3: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3: 你们说吧，做饭去了。
1: 伟民，
2: 嗯，
1: 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

0: 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0: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0: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0: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2: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3: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2: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3: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2: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3: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2: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3: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2: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3: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2: 后妈怎么了？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3: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2: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啥意思啊？
3: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2: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啊你？
3: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3: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2: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3: 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
0: 来了，
5: 亚飞来了，
0: 你来了。
5: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5: 干嘛你高兴的？
0: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5: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0: 看这个，
5: 你的武器。
0: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5: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0: 好好好，行了行了，
2: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你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0: 哎，好，
2: 快去，
0: 来帮我拿着。
2: 去去。

0: 爸妈，
1: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2: 以后别老气你爸。
1: 我哪儿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3: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0: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2: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也纳闷的慌。
1: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2: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回去。
4: 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0: 妈，
4: 你瞪我干嘛？
3: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0: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4: 这小子。
0: 哎，给我
1: 走吧。
0: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什么呀？说的不对吗？
1: 这下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2: 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
3: 哎，你说养孩子干嘛？
2: 就为这千里相送。
4: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明庆还挺有意思。
3: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
4: 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3: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4: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3: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4: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3: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
5: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6: 你说呢？
5: 不会。
6: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
5: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6: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3: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
7: 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3: 姑说什么话了？
6: 这孩子没正形。
1: 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8: 说。
1: 你说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0: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1: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
9: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1: 嗯，
9: 说出去谁相信呢？
1: 哎，问你妈，这是。哎，
9: 用一下。
3: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9: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1: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3: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9: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3: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0: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1: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0: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1: 嗯，什么东西？
0: 嗯，还有呢。嗯，
1: 还有什么？
0: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0: 闲着无聊呗。
2: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0: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2: 看把你们给带的，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1: 可你干嘛去啊？
2: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1: 医生不让你吃肉。
0: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1: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1: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0: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1: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1: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1: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1: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
0: 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
1: 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0: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找酸。
1: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
0: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0: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0: 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1: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接上。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敢。
1: 不，你说了我就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真没劲。
0: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的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江司令，上班去。
3: 啊，葛老师，老丁，老丁啊，哎，兵部参谋长，
0: 这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3: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3: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0: 没事就好，
3: 没事就好。
0: 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3: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3: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3: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叹什么气啊？
4: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1: 好吗？
4: 好。
1: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4: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1: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4: 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4: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哼，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儿。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4: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

0: 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1: 嗯，
0: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0: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0: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0: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0: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0: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0: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2: 嗯。
0: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2: 你们家老姜，直夸子弟。

0: 定配不上我哥。
1: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2: 哪儿不高兴了？
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3: 妈，你回来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3: 妈，她在练声呢。
0: 我没问你。
4: 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5: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7: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9: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0: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1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2: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没什
19: 么事儿。刘医生，
20: 你也不收钱，
21: 上
22: 那里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
23: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心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3: 从此一碗返两万呢。
2: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0: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

0: 来，刚才咱们表演得很好，但是它既然有内容，你们在咬词的时候要发音清晰，要让老百姓听明白、听清楚。咱们在表演的过程，
1: 我叫马丽，我现在负责青铜侠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的创作演出工作。咱们青铜侠市的法制文艺宣传这一块，很早就已经开始了。过去每年都会有七八个各种类型的节目创排出来，因为咱们演艺公司每年要深入基层，要演100多场的惠民演出呢。那么这些节目，普法类的节目就充实到惠民演出里面，就一直在进行着。那么从2024年我到演艺公司以后，对普法类的节目就越发的重视起来了。像我们去那个乡村开展惠民演出，和村民们交谈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村民对正当防卫、对邻里纠纷维权等基础的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甚至有人还因为不懂法，发生事情以后就忍气吞声。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演艺公司不只是要传递快乐，更能成为法律传播的桥梁。演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更多的手法，矛盾冲突呀、包袱呀，甚至有些有喜剧效果的去表演。但是法律这一块它是很规范的，所以就想办法咋才能把这个法治文艺作品创作得更贴近老百姓。
2: 合法性审核这块啊，
3: 对，然后就看咱们这里面能不能融入有关的事例，如果就是说作为小品不好融入，
0: 法律这一块还是有难点的。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有法治想表达的意思，太搞笑太娱乐化还不行。好比写个穷口快板，法律政策是朗朗上口，但是比较生硬，好像群众看完了以后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那么回来后我们就决定先沉下去找问题。
4: 不管是排练还是走台还是演出，走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音乐撑满的。
0: 通过走访发现，大家不是不喜欢看普法节目，而是不愿意接受生硬灌输。那么最后我们推翻原有的思路，从宣传内容到传播方式进行了一个提升。
5: 我跟你说，让证据永不灭失，说理是。

0: 去年的那场节目里面呢，咱们创作了一个男女生对唱《千金不换》法治文艺主题的。那我们创作节目抓住一件事，好比父母的遗产怎么继承，网络诈骗的，把这种小切口融入到文艺创作里面，老百姓边听边笑边思考，边了解了很多的法律知识，便于以后保护自己。
1: 我们长期的人民调解以及扎根乡土的不法宣传、公共法律服务等这些案例，作为演艺公司的创作素材，形成一个最终的法治文艺作品，效果是非常的突出的。比如说一些法治政府的是什么、为什么、在为群众办什么实事儿，他们就能够理解了。
0: 普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因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干这个事情，也喜欢，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知道群众喜欢啥，演员需要啥，咱整个一个专业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我就觉得应该让我们专业团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专业团队路不好走，凭责任凭热爱在砥砺前行着呢。就说是演出完以后，观众的掌声呀，观众的笑声呀，甚至有人专门跑到乐队老师面前，或者跑到演员面前去，主动去跟你握手，给你点赞的时候，就那阵子感觉到特别值得，付出的多少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一直会持续坚持的。
2: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3: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2: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3: 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绿给踢了。
4: 那是火坑也跳吗？
5: 那是火坑吗？
6: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2: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3: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
6: 家里都够咬人呀。
3: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4: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令宁夏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谱写昂扬奋进的青春华章。
1: 一季度宁夏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
0: 宁夏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激活五一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宁超5月3号首轮角逐收官，8支队伍尽显风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

0: 体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如今，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从传承红色精神的校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再到服务民生的一线，宁夏各领域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2: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誓志拼搏奋斗，更让我们笃定了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这份坚持。接下来，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做得更鲜活，引导更多学生把先辈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
3: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1: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过去一年，宁夏有 16.3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节水竞赛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扎根一线中贡献才智，累计组织 1.58 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助老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
4: 把平凡的出行服务干出不平凡的荣耀，用一次次暖心接送，用一件件身边小事，扛起新时代网约车行业的青年担当。
5: 我将牢记殷殷嘱托，立足岗位，深耕实干，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1: 这个春天，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被写入自治区15/5规划纲要，宁夏的每寸土地、每个领域、每条赛道都正敞开怀抱，迎接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梦想。新征程上，广大宁夏青年更续五四精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勇毅前行，在建设美丽新宁夏的火热实践中绽放芳华。
6: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担当，在服务社会、助力文旅振兴、共建美好家园中绽放青春光彩。
7: 扎根基层一线，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实干担当，拼搏奋斗，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8: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青年服务团队将牢记殷切嘱托，扎根国门一线，坚守岗位职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9: 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耕智慧应急建设，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致命安全防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安全稳定。
10: 今年以来，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稳生产、调结构、促转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衔接、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全年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走进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菜苔，经过分拣、称重、打冷、包装后，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12: 我们种植的白菜苔系列产品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亩左右，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根据订单发往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啊进行一个交付。
11: 今年一季度，全区冷凉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据行业监测，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达38万吨，同比增长7.0%。 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保。

0: 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1: 值得实现去持续深入实施这个冷凉蔬菜单品打造提升行动，培育这个大胆冠军，推进这个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这个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
0: 今年以来，畜牧业稳定增长，畜禽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产值达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养殖户杨雪宝正用手机对安格斯肉牛进行面部识别采集。
2: 之前我们要牛全靠人工智，哪头牛打了疫苗，啥时候配种，生长情况咋样，全靠本子智。脑子小，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错。
0: 如今养牛管牛只需刷脸就能一键操作，数字化养殖让传统养牛变得便捷高效、智能省心，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在泾源县黄花乡杨草村出户入园养殖场内，新一批补栏肉牛已陆续入园。
3: 随着牛市场价格回暖，群众的养殖积极性越来越高了。今年呢，我们黄花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企业，采取企业加村子企业加农户的养殖模式，辐射呢带动周边农户呢发展养殖产业。
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9元，增速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特点。
4: 今年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开局稳，势头好，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5: 4月27号至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广东省考察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出席宁夏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洽谈推介会，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启幕活动并巡展，广东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考察。陈庸一行赴广州、汕头市考察，学习当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成功经验。期间调研宁夏枸杞产品华南市场销售与运营情况。广东、宁夏两省区政协表示，将加强交流联动，积极牵线搭桥，让更多宁夏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4月30号至5月2号的展销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火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参加相关活动。
6: 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21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服务和惠民举措迎接宾客。
7: 今年五一，镇北堡西部影城率先发力，为游客精心打造文旅盛宴。20米全运会版鳌鱼游，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团体带来的作品，将国际艺术的灵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完美交融，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多元文化碰撞。
8: 今年呢，我们也是南北两个停车场全部都开放了，在景区里面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增加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在很多售票平台上做了线路打包，就是希望游客来到宁夏有更多沉浸式的互动的体验。
5: 其实不只是镇北堡西部影城，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五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活动，真正构建起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假日消费新生态。
7: 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宁夏全域联动发力。 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作为假日消费的重要亮点，由商务部等国家多部委主办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银川，打造兼具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9: 其实我们为本次活动专门定制了一个新的宁夏五市的美食地图，点进去了之后呢，它会一键导航到这个美食地点。游客持这个飞机票、火车票这些票根，可以在我们全城的1199家商户体验到不同这种场景的消费优惠。
7: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游客体验，五一期间宁夏还叠加发放多项消费补贴，推出各类惠民举措，同时打造看宁超全域游特色品牌，105项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同步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停车便利、投诉快处等便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心消费、舒心游玩。
10: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7: 5月4号，在银川市沙之船奥莱，陕北文化暨特色产业推介活动火热启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数十家企业带来优质羊肉、红花荞麦、小杂粮、瓜果等农特产品，展现陕北特色产品。宁夏本地采购商还将与榆林参展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地文旅经贸合作。
11: 通过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产品走进宁夏，
12: 让两地的合作更进一步，文旅上多走动，产业上多牵手，商贸上多往来，共同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出一份力。
7: 今年宁夏佳丽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吸引海外区外客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山河映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惠游促消费主题活动，5月4号在中卫市四口子景区举行。上午10点，2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四口子景区云汉天渡索桥上，一面21米乘14米的巨型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全体人员齐声高唱红歌，嘹亮旋律响彻峡谷，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浸润人心。
13: 亲近山河，礼在祖国，既感受了中卫山水之美，更坚定了青年奋进之心。
7: 景区登山步道沿线还设置了五四主题网红打卡点，广大青年纷纷驻足留影，互动体验，用镜头定格青春之美。
14: 既能打卡四口子风光，又能沉浸式接受爱国教育，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卫，爱上中卫。
7: 举杯贺兰山，兰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兰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味。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
15: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16: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现在银川做得越来越好了。
7: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依托兰山落日、粤海波光与贺兰山轮廓的天然资源，融合万人烧烤与葡萄酒品鉴两大核心元素，为游客打造集美食、音乐、演艺于一体的户外乐园。
5: 近期，自治区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提振住房消费15条举措，从政策支持、住房供给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发力，精准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活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
7: 此次新政重点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步扩大提取范围，可用于购房、房屋大修、适老适幼改造，也能支付房租、缴纳购房契税。同时放宽贷款限制， 夫妻婚前各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并结清的，婚后可以再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贷款，同步提高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银川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参保试点也持续推进。针对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各地将发放差异化购房补贴，推行现金加电子消费券组合模式。自治区财政也将对促销成效显著的市县予以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同步推出特色购房贷款产品，合理下调利率，简化审批，推出灵活还款方式，切实减轻群众购房压力。在住房品质提升方面，我区大力建设绿色智慧住宅，优化户型供给，支持存量商品房转为保障房、人才公寓。新建小区同步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全面落实交房及交证、二手房代押过户，简化房产交易流程。同时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违规预售等行为，推行先验房后交房，全力守护群众购房权益，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宁夏才聚塞上智慧申城招才引智高层次人才专场双选会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宁夏37家企事业单位携1000多个优势岗位参加招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吸引256名博士、硕士洽谈咨询。
17: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鼓励往西部去参与西部的建设吧，或者，然后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
7: 宁夏此次带来的岗位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博士研究生年薪普遍在20万元以上，部分企业核心研发岗位最高可达35.5万元，硕士研究生月薪在8000至1.5万元区间，事业单位全部提供全额拨款或定额补助编制，企业给予灵活薪酬、溢价空间，五险一金、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一应俱全。
18: 正在建设职业本科，目前呢对博士专任教师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这次是通过自主公开招聘发布了36名博士师资的需求量。
7: 据了解，今年3月宁夏发布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需求目录第一批，95家企事业单位拿出1141个岗位，覆盖科研、教育、产业等多个领域。
6: 5月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首轮3场比赛同时鸣哨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宁东队、平罗队、灵武队分别在主场力克对手，取得首轮胜利。加上5月1号举行的银川队与石嘴山队的揭幕赛，至此首轮8支球队悉数登场，尽显风采。本次宁超全赛季56场比赛全都安排在双休日，球迷每周都能在家门口尽享本土足球的盛宴。
7: 宁东队立足主场优势，以高强度逼抢和快速反应开局，中卫队则依靠细腻传控稳守反击，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均未进球，下半场宁东队7号队员胡天、27号队员彭科攻进2球，夺得头场胜利。
19: 这场大家也非常的顽强拼搏，展现出了我们宁东最坚强的一面。
20: 观看对方比赛录像，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为后面比赛铺垫一个好基础吧。
7: 平罗队与吴中队的比赛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激情开赛。上半场第14分46秒，平罗队45号前锋埃波兰吉恩斯别克单刀推射入网，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33分51秒，平罗队5号球员陈科主罚点球，把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83分35秒，吴中队21号杨正臣破门扳回一城，最终平罗队以2-1战胜吴中队。灵武队在主场迎战代表固原市出战的六盘山长鹰队，队员配合默契，攻势凌厉，多次突破传射向对手球门施压。固原队沉着防守，伺机反击，展现顽强斗志。整场比赛，灵武队凭借主场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经过97分钟激烈角逐，灵武队以2-0击败固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
21: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家乡第一次办这种赛事嘛，希望灵武队能够走得更远。
7: 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错过路口后急停倒车，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交警部门提示，安全不能侥幸，一旦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

0: 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1: 交警部门提醒，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开启导航提示，临近出口提前并入右侧车道，行驶中保持专注，不分心驾驶，一旦错过出口，不刹车，不倒车，不变道，将错就错，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银川市兴庆区举办五一潮玩步行街活动，古典舞、大唐芬芳、现代舞、战国跑、十二花神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将东方美学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本次活动持续至5月5号，涵盖露营机车展、性格市集、国潮国风演绎等。近日，永宁县亚家户纳里时光商业街五一促消费活动以夜市烧烤、户外娱乐、农民大集等五大特色业态为核心，搭配啤酒争霸、童趣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街区全业态同步开市，让浓郁的乡村烟火气转化为假日消费新动能。
3: 同心县非遗与文创产品假日期间集中亮相，栩栩如生的骏马、寓意吉祥的剪纸画、针法精湛的刺绣，寄托着美好期许。憨态可掬的小羊、造型别致的京剧钩织品，将传统技艺与创意设计完美融合，尽显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巧思。青铜峡市举办了南北曲艺交流展演，来自宁夏、四川、浙江、内蒙古等多省区的曲艺艺术家齐聚黄河之畔，陕北说书、四川扬琴、绍兴滩簧、宁夏快板、山东琴书、相声等多种曲艺节目，让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魅力。
1: 灵武市梧桐树乡全新打造的梧桐树屋正式投用，首场读书分享活动也同步开展，以书香浸润乡风闻名，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自治区近日决定授予50个集体个人宁夏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4: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青春最好的模样是在时代洪流中劈波斩浪，让我们以青春之名共赴时代之约。

大家好，来看天气。五一假期已经接近尾声，陪伴我们的天气总体来说较为适宜，特别是气温也是随着假期的热度踊跃攀升。五号全区气温持续上升，银川、狮子山、吴中、中卫四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或超过30度，白天晴热相伴，早晚凉爽舒适啊。不过季节交替之际，气温总是起起伏伏，飘忽不定。六号又将会有新的冷空气登场，对于宁夏的影响主要是制造大风和降温。六号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并伴有阳。

0: 沙或浮尘，长时间外出的话，最好戴上口罩、防护镜或者是纱巾等，做好防护工作。另外，全区的最高气温较5号会下降5到8度左右。对于北部自治来说，气温的小幅下滑并不会对生产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于南边的固原地区来说，天气会略显清凉，尤其早晚外出的话，还需要随时根据气温变化适宜的增减衣物。来看具体预报。
1: 银川晴转多云，12到31度。狮子山晴转多云，11到30度。吴中晴转多云，11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0到26度。中卫晴转多云，10到31度。宁东晴转多云，10到30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清晨的河内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渐渐苏醒，越南这个被称为摩托车王国的国度，全国摩托车保有量超过7700万辆。对于90后越南姑娘阮清河来说，这是她成为中铁六局越南公司翻译的第11个年头。而在这十几年里，一条钢铁轨道正悄然改变着她和无数河内市民的出行地图。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就立马给我买一辆摩托车。在越南摩托车挺方便，堵车就是最大的问题。
0: 过去阮清河骑摩托车上班需要在拥堵中耗费1个小时，如今乘坐这条被誉为越南城市交通新动脉的轻轨，通勤时间被缩短至仅仅15分钟。
2: 作为吉林河东线的首批驾驶员之一，这份工作要求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专注力和责任感。
3: 站12个，平均将近1.71，然后 B 型车4辆边组。
4: 2009年11月份就到越南了，当时跟进的项目就是这个河内轻轨吉林河东线，它是第一个以 EPC 形式承包的这个轨道交通项目。
0: 从翻译员到驾驶员，再到运营管理者，3个人3个岗位共同维系着这条13公里长的城市动脉。

0: 他们的清晨与这条轻轨一同苏醒，让这列由中越建设者共同托举的列车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1: 在云南有一个笑话，就是出行的话，你跑在路上哪个地方空的话，你就填着下来，然后就填的话，就有摩托车才能填到。
0: 阮清河的感慨道出了越南城市交通的深层困境。数据显示，即便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都市，公共交通系统也仅能满足约10%到15%的出行需求。轻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它的通勤方式，更提供了一个跳出拥堵、预见未来的视角。出站后步行5分钟，阮清河来到他最喜爱的一家河粉店吃早餐。这份从容源于轻轨赋予的时间盈余，而这条轨道带来的广阔机遇还不止于此。
2: 来完全公司的交付，然后在这里的话怎么能讲，
1: 第一次来的话肯定是专业词比较多，因为跟建设有关的话，我们学虽然是学中文，但是很肯定只学那种基础的，然后关于各专业有各专业的词语，那我们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看他们都一边工作还一边学习，因为好像就工程师方面好像是3-4年的话，他们还要考一次证，还挺辛苦的。生活应该还有要有个目标来继续奋斗的。
0: 像阮清河这样因轻轨项目而成长起来的越方员工还有很多，乔进勇和他的同事们都曾前往中国参加系统培训，他们是新技术的学习者，更像一颗颗种子在越南未来的轨道交通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
3: 各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是在北京地铁进行的这个上岗培训，包括这个司机都在北京地铁开车，都是开了几个月的，都有这个达到一定的经验了，然后由北京地铁给他颁发这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才来到这个河内这边开车的。
0: 河内轻轨2A 线不仅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育的标志性工程。它铺设的不仅是一条钢铁轨道，更是职业的轨道、发展的轨道。在中铁六局越南公司，文化的融合渗透在每一个细节。越级厨师阿忠在这里已经工作10年了。
4: 当时随工程队来了2位中国厨师，我就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
5: 都是阿忠在这边也工作了10来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菜也是中国风味加越南风味混合。
0: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技术，到越南土地上的街市烟火，一条轻轨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生根。许多人把青春投入了钢轨与信号灯之间，也把日子安放在这里。
6: 中餐你媳妇会做吗？现在做怎么样？
7: 得做几个简单的吧，我得培养她吃辣椒，等到回到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到时候的话她就不用，就我们家乡湖南那边的话，她辣椒嘛一般都吃的比较辣，所以的话得在这里慢慢的让她适应。
3: 她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路就没规划那么宽，他没想到以后这个经济会发展这么快。现在他这个铁路和这个轨道交通马上要进入这个建设高峰期，应该就是从
0: 改变正在发生。轻轨2A 线自2021年底运营以来，已成为河内市民赖以出行的新方式。目前列车运营时间为清晨5:30至夜间10点，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6分钟，日均客运量持续攀升。高效的调度是这条城市大动脉安全准点运行的中枢神经。4年来，它为河内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高效的现代城市节奏。
7: 大家再听到
8: 我看到民众对这条地铁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他们能够准时出行，避开交通拥堵，在列车内感到安全，并且使用的是现代化干净的交通工具，为首都河内塑造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形象贡献了力量。
0: 如今这条轻轨改变的不仅是河内人的出行方式，更是这座城市对效率、秩序与连接的全新想象。站台上，人们气定神闲，等候下一班车，这是对这条轨道最踏实的认可。
9: 这个车呀，自从2021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以及维护，对，尤其是这个车载信号系统以及这个空调设备，这个是属于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3: 河内地铁也跟我们谈过，想在车里头增加这个广告屏，增加这个 WiFi， 然后还要增加摄像头，然后这些通道都是给他已经有预留的，他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这个国内的汽车厂过来给大家进行升级。
0: 要得到越南民众的认可，对中铁六局来说并不容易。EPC 总承包模式意味着他们肩负着从建设到运营初期维保的全链条责任。如今，技术的种子已经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一种比钢铁更坚韧、比混凝土更持久的共同建造。
3: 因为我们还有2021年交付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维保，在这2年期间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在手把手的指导，然后在23年这个维保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基本上遇到一些问题它自己都能处理了，基本确定这个业主的这个需求，然后为
0: 轻轨延长线还需要继续修建，征地拆迁的难题再一次摆到大家面前。河内轻轨2A 线主线当年的征迁工作就曾耗时长达5年，这也成为延长线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思路让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新盖的没准就2口人，你看这老房子没准都是6、7口、7、8口，征拆的难度真的很大，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习惯呢，这些必须要尊重。
5: 这条线主要是为了连接这个春梅西部新城还有竹山生态城的线路，然后促进这两个新城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正好是和规划的6号国道它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很少涉及到这个房屋拆迁，它是跟这个6号国道能够同步实施，我们这个线路就在6号国道中央隔离带之内。
0: 截止2025年4月，轻轨 2A 线累计运送乘客超过3500万人次，显著缓解了河内西部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准时的出行让轻轨成为了河内市民心中的最佳选择。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铁六局的眼光已投向越南更宏伟的交通蓝图。
3: 河内规划了400多公里，胡志明规划了300多公里地铁，然后他这10年要开通老街河内海防的标准轨铁路、河内同登的标准轨铁路，还有海防下龙芒街的标准轨铁路，还有他的河内到胡志明的南北高铁，所以说他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0: 广阔的基建市场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连接中越未来的枢纽。越南政府表示，希望借鉴中国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铁路系统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在这一共同愿景下，中国方案已成为这条轻轨高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对阮清河而言，翻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已成为他自身成长的见证。一条轻轨改变了一座城市的

0: 通勤方式，也塑造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平行的轨道上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方向，也在国家发展的纵贯线上看见了清晰的未来。
1: 得益于系统性的培训，我现在能够自信地胜任驾驶员工作。作为首条河内地铁线的首批驾驶员，我为自己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感到自豪。
2: 都包的跟小耗子似的。
3: 之前在家都没包过，都是擀皮儿，
4: 包的有点慢，
5: 我擀的也不慢，
2: 正好咱们那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0: 对于许多中铁六局的建设者来说，越南早已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生活，也将中国的习俗与文化变成了彼此共享的温暖记忆。
6: 美呢？
7: 韭菜鸡蛋，
6: 韭菜
7: 鸡蛋，
6: 鸡蛋。
7: 这个呢？
6: 韭菜肉
8: 。今年是我在越南过的第12个冬至，
7: 一直是跟同事一块度过的。我也好多年没有吃到我妈妈包的饺子了，吃饱了不想家啊。
9: 包的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看特别难看就是我包的。
7: 嗯，
9: 冬至
7: 快乐，
9: 吃饺子，
7: 冬至快乐。
0: 从一条轻轨出发，延伸出更多在图纸上铺展的轨道，从技术的传递到文化与情感的渐次融合，从最初的建设者到如今并肩前行的同行者，这些建设者们的每一步足迹都成为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脚。
1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10: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约在哪儿了？哦，好，那就那个咖啡厅呗。啊，
1: 我路上了。嗯。
0: 好。哎，
1: 抢包啊！抢包！

0: 的作品要在国际时装周上展出，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品都会在那儿。后了。机器挂的，不云。这次我们要想在国际时装周上脱颖而出，必须拿出最好的作品。
1: 可这些就是最好的，全宁夏、全中国你都找不到更好的。
0: 我见过更好的。十年前我在一次展会上看到它，毛穗轻盈，质地飘然，那触感我记忆犹新。
1: 这不是印丝泼薄捏把的活匠作品吗？
0: 希望下次你给到我的是这样的二毛皮。你父亲不是一直想让二毛皮走向国际舞台吗？二毛皮制作是国家级非遗，而你是他的传承人，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那咋办呀？
1: 你爸还能再做一张印丝瀑布不？哎妈，咋好了？派出所！
3: 皮子数的时间不够，皮板子缠太松。
4: 瑞瑞，我大孙子没来，我都想他了。啊，
5: 跟他妈去乡下住几天。爸，你还记得我爸做那个银丝瀑布获奖那个？
4: 怎不记得呀？就他那点小成就，跟我显摆好几年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要不还显摆呢？
6: 就呢？
4: 就忘不了他这劲。
5: 他都这样了，你还给他喝
4: 水？早给他换了，喝不出来。要不隔壁那张老太太跟我这儿念叨，说这人呐，一旦这儿出了毛病，活着就没意思，就剩下熬了。
5: 妈，你说我爸还能记得咋做银丝瀑布？
4: 就他那脑子，一会儿记起这个西，一会儿记起这个东，谁知道的？
5: 想个办法刺激刺激他。这些个东西，你还急着吗？这个属帽的，这个菜皮子的。
4: 要我说呀，就这瓜皮子跟那刀削面差不多。你有什么绝招啊？你就是给他刺激醒了也没用。
5: 那我爸咋能刮出来银丝瀑布，我咋就不行了？
4: 熟能生巧。
5: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巧在哪儿。这可是你的宝贝，翠簪会，烧亮路，刀口弯弯小月横，宝桨一摸就电透，这刀能颤，求刀用。看说你手是那个疤吗？就是特花的呀，
3: 花都枯了，多长时间？我浇水了。

你有这功夫啊，还不如研究研究你爸的本子呢。那些老辈儿的记忆啊，还有你爸的经验，他都写在本上了。

0: 机器不知道皮子哪块肥哪块瘦。
1: 刮到毛猴老眼子都就是猴呀。
2: 给我那张皮子。
1: 嗯，那就是这个吧。
3: 刮了一道机器，去掉了上面的油脂。
1: 换一张，拔过机器。
3: 你要全部用手刮？
1: 俺爸说过，机器不知道皮子哪点熟哪点肥，得用手心捂着皮子，听皮子说话。
4: 老头子，过来帮我晾衣服，快着。
5: 哼，还算有点用。
6: 这个疤啥时候画的？

0: 我的本子呢？我的本子呢？我的小本子，真要抄啥疯呢？
1: 我的本子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我信了你那破本子，肯定是梁万年那个王八蛋。
0: 怎么又想起梁万年来了？他都死了多少年了？我昨天还在院子看见他了。贼
2: 眼的，母安好心，我揍他！哎呀，回来
0: 你这干嘛去？见了鬼了这是！
2: 嘎嘎，在屋呢，找他那小本儿呢。
3: 本儿
2: 啊，
3: 本儿不是在我这儿，
0: 赶紧追上他。

0: 捏那个老猫屁的本子，在我这惦念。
1: 耳猫屁，
0: 你现在连耳猫屁这个名字都不认得了。你从十二岁开始跟着爷学做耳猫屁，做了一辈子。你以前常说除了耳猫屁你啥都不会做，后来你做的耳猫屁比爷爷做的还好，你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耳猫屁，你成了最厉害的耳猫屁匠人。
1: 耳猫屁有没有三毛皮四毛皮？
0: 爸，你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地推广阿毛皮，让更多人认识阿毛皮，用上阿毛皮。现在有个机会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阿毛皮，可惜阿自己记忆不紧，没用，不能像你一样做出隐私瀑布，还是要错失这个机会了。

0: 刚刚地下省得站着碍事。
1: 喂，
2: 怎么样了？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银丝瀑布？
1: 我得实话跟您说，银丝瀑布我一时半会儿做不出来，抱歉。
2: 明白了，那我只好选择别的方案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辜负您的信任了。

0: 你还认得出这是啥不？
1: 瀑布？
0: 啥瀑布？
1: 阴司瀑布。
0: 啥是阴司瀑布？
1: 披萨，我做的披萨。
0: 对，是你做的披萨，阴司瀑布。
2: 妈，他想起来阴司瀑布了。
3: 是吗？你又记起你的披萨来了？那你想得起来怎么刮披萨吗？
1: 刮阴司瀑布。
0: 对，刮阴司瀑布。俺们现在就去刮阴司瀑布，走。

老爷子咋来了？身要轻，腰要紧，舌唱威蛇。你这个机器，不动三细三筛就会肉。 屁子要线，样本上巴掌大的软黄金。屁股要直，毛穗儿要硬。九道弯是基本的东西啊。 吃紧，太干了，容易破，薄了，死坯子了。

0: 水星咒，领头号令，上座手印，手掌，其实是在心里。心不倒，手就崩；心要急，屁子就死。
1: 快撤了。

0: 喂，林道设计师，好久没联系了。
1: 老马最近怎么样了？
2: 精神头挺好的，但意识更模糊了。
1: 还有5分钟，国际时装周开幕，我把直播链接发给你，你带老马一起看啊。
0: 好，
1: 挂了，
0: 拜拜。

0: where classic meets contemporary. A stylish conversation across time begins.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Week.
1: Sir, 我刚才看到一只蝴蝶从窗台上飞过去了。
2: 爸，我是郝玉。
0: The outfit worn by our model is an exquisite fur garment crafted from Ningxia Tan lambskin. 现在出场的模特身上所穿的就是由宁夏五宝之一的滩羊皮加工制作而成的精美裘皮服饰。它出自顶级工匠之手，做工精细，质地坚韧，柔软风云，素有银丝瀑布之美誉。2014年，滩羊皮柔制工艺二毛皮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3: 工作的疏忽，导致农业局局长和农友自杀。虽然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请求组织啊，给我行政警告处分。大家发表一下意见。陈某，陈某就是默认了啊。
4: 我不能同意田专员的意见。田专员刚上任，如果受到处分，那么以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还干不干去管理？如果出现一点差错，就要受到处分，这样会打击我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3: 不要一概而论嘛，毕竟是差一点出了人命。
5: 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一个局长用和农友的方式来向组织和领导表达意见，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田福军同志高风亮节，自行处分，我同意。同时，我建议撤销农业局长的职务。
3: 峰哥，这个建议啊，还是由我来提请啊。你不要把这个矛盾啊往里边引。
5: 苗书记不在，我替你顶一顶是应该的。客观上，我和你的工作思路不同，但是在主观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责任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
3: 好，同意给田福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举下手。同意撤销农业局局长职务的举下手。会议就到这儿。我喜欢开短会，散会。
6: 哎，对了，
3: 另外啊，咱们行署要搞生产责任制试点，县农业局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方案。因为只是试点，方案还没有，所以没有必要提醒各位常委进行讨论研究。等方案拿出来了，试点进行了，我们再提醒各位常委研究讨论。就这。散会。
5: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影响全局的大事，咱得有了结果再研究。
4: 高书记啊，你刚才不是找我调查杜正贤的事情？好，我配合你。
3: 我也配合调查。峰哥，这个问题啊，我会提醒常委会研究。常委会不通过，我就提请党委会研究；党委会要不通过，我就提请党代会研究。
4: 田专员是在帮助你转变观念呢。
7: 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
8: 我最近听你读报纸，咋不见说这个大寨的事情？
9: 哎，就是，咋就不提了？
8: 我问你呢。
9: 现在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可能是犯错误。报纸上没有，我咋念给你听嘛？有消息说，三月份西阳县委公开在报纸上做了检查，公社徐志工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了。
8: 咋这大寨也不让学了？哎呀，
1: 最让人下不头的是啊，你再强调这个生产队的自主权，哎，那公社和村里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人们还工作室呢，一切都让生产队说了算了吗？
8: 哎，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1: 最近《黄原报》连续发了五篇社论，反对搞生产责任制，这个我念给你听过。有说对的，有说错的，那到底是对是错，我真搞不懂。
8: 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这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就是一些人在胡闹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纠正呀。哎，有些人就要犯路线性的错误了，你看过不了半年就变过来了。
1: 我相信。可我听说这是福军阁到地区当专员后他提倡搞的。
8: 哎，我那个兄弟新官上任三把火，火球烧上一桶，迟早犯错误。
6: 二爸说，哎呀，二爸，我刚才去村支委去寻你们就不见人，我一想你俩又不能在地里干活，那肯定是在这趟拉话吧。
8: 啊，你有什么事了？
6: 是这啊，我听说现在上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你们知道不？
8: 没有这事。
6: 啊？
1: 对，没有这事。
6: 哎，公社副主任革命说有这个事。
8: 哎呀，刘革命个毛头小伙子刚当上副主任，他的话你能信呢？
1: 不能信。
8: 哎，去年你就私分土地，叫人批判着呢，你咋还想这事情呢？
6: 这去年和今年不一样。哎，副堂说，那哥不想这个事，我想什么呀？
1: 你再不要想了，再把你批上一回，我这脸上没有光，家里还受牵连呢。
6: 哎呀，二爸你不要怕啊，我现在就到公社再问一下，要是真有这个红头文件，我就拿过来给你们看。哦，
8: 哎，那红头文件发也是发到我直属的手里，还能发到你小队队长手里呢。
6: 哎呀，副堂说，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们不是在这拉话吗？我去就说是替副堂叔取这个文件，不就完了吗？哎，二爸，你替我给秀莲捎个话啊，晚上不要等我吃饭哦。哎，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感觉起风了，你们赶紧回吧。
1: 哦。
6: 徐主任，啊，又掉链子了。
10: 哎呀，你看这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得很嘞。
6: 你这次要去哪台啊？
10: 就是去你们村儿。
6: 哎，是不是上面下来十把文件了？
10: 你咋知道的？
6: 真是要搞生产责任制了？
10: 哎呦喂，我说少安，你可真是神嘞，未卜先知。
6: 哎呀，俺哪有这个能耐吧？哎呀，徐主任，我是看了报纸了，革命也跟我说了一嘴这个事，我还想去公社再问一下嘞。
10: 少安，你是同意搞生产责任制的啊？
6: 那我当然同意，我是一百个同意吧。哎呀，徐主任，我帮你弄。真要是搞了生产责任制，那自己家给自己干活，那肯定是认真的很啊。那你就把文件给我，我捎给副堂叔吧。
10: 精神倒是有，就是没文件，上面要求口头传达。少安，你知道这口头传达是什么意思？
6: 哦，
10: 啊，就是口对口。
6: 那不是亲嘴吗？
10: 你娃娃还知道亲嘴啊？这是啊，还得我亲自传达。你捎口信没用，公社确定在你们村搞试点，我还要到你们村蹲点呢。
6: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看，好了好了，来，哎呀，我骑车带着你去，你还省点力气。
10: 哎，
6: 好，我带着你去找副堂叔口对口。
10: 好嘞好嘞，
6: 哎，你上来。
10: 哎，走走走。
11: 来了啊！
6: 哎呀！
12: 哎，慢点慢点。
6: 副堂叔，徐主任来了，来传达红头文件了。副堂叔，副堂叔，哎呀，徐主任来了，慢点慢点，
13: 这腿怎么回事？
6: 哎呀，我骑车昨日他摔了一跤。
13: 哎呀，哎呀，不小心，
10: 你坐吧。
13: 徐主任，这次来村里有什么指示？
6: 生产责任制吧，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对着呢。人徐主任这次来就是要和副堂叔口对口。
10: 什么叫口对口？
14: 这是地委安排推广的，全公社各村
11: 都派人下去了。你们少水村是公社的实点村，派我来蹲点，还显得我这个副主任重要吗？
6: 是。
8: 哎，徐主任，哎，这个事情真要搞呢，真要搞的话，你把我这个支书换了，我是搞不成。双水村这个集体是我一手弄起来的啊，现在我能让他毁到我自己手里呢？哎，
6: 徐主任，副堂叔咋这样说话了？
11: 哎，副堂，你这是说啥了？这个双水村离开了你，哪能转得动啊？这个线上有精神，这个责任制不是硬性的，可以搞可以不搞吧？啊，怎么搞你们自己定。
6: 哎，徐主任，你咋这样说话了？
8: 啊，徐主任，你还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指示好不好？
13: 对，徐主任，要是有文件的话呀，我们照着文件执行也行吧？哦，
14: 二爸，口头文件不算是文件？
13: 徐主任口渴，把水给他。
8: 哎，少安，我们这村里的干部跟公社干部在谈话呢嘛，你这插什么嘴了？
14: 是这样，副堂叔，你是没有看到。咱们双水村嫁出去20多个姑娘，娶回来3个，为啥？都嫌我们村穷，不敢嫁到我们村来。那光棍还一大堆，你让人咋办？你不替人家想啊？反正你们要是不搞，我们一队自己搞。
8: 哦，都搞生产责任制了，这大队领导谁去啊？
11: 对啊，
8: 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村里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记呢？
11: 对。
8: 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了？
11: 对，
8: 什么老人病了、娃娃上学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管了？
11: 对，
14: 不是那生产责任，生产责任还有责任两个字了？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现在是甲户出钱，是一个样的啊。
8: 甲户出钱啊，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哎呀，徐主任，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
11: 这事儿啊，由你们大队自己定，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
8: 那我们要是不搞呢？
11: 不搞就不搞了。
14: 哎，徐主任，那晚搞不如早搞啊。
11: 好了，这线上的指示精神我已经传达完了啊，我还要在这儿蹲几天，你们找个地儿把我安排下来。我到外边山上去看有没有山鸡。今天晚上就在你这里焖山鸡吃。
14: 徐主任，这个生产责任制搞不搞还没有说清楚。
11: 搞，怎么搞啊？我不能逼着他搞啊。公社刚开了农业学大战瞎指挥的批评会，说我瞎指挥，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我是有政治前途的人，跟你妈妈不一样。
13: 徐主任，他不懂啊！你三鸡打回来，让个婆姨给你炖啊！
11: 好，到时候算你一份。
13: 天黑，鸡不好寻，拿上手电筒。哎，
11: 我带着有手电筒的，操心责任制吧啊！哦，
14: 哎呦喂，徐主任，
13: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14: 有饿有饿啊！
13: 少凡，你保护好徐主任，一起帮着寻寻三鸡啊！
8: 前来个瞎指挥，现在来个不指挥，瞎指挥变成不指挥了，不指挥也好，省得干扰我们的工作。
13: 就怕中间回来再乱指挥。
8: 乱指挥我也不怕。哦，对了，这搞责任制这是个大事情，不能让大家说我不民主，要不然咱马上开个执委会。
13: 对呀、啊。

0: 各组委注意了，大队组委们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哎呀，这个子爪子把门叫坏了，你这小拽的，说话都不顺心。哎，
1: 我回来了啊！
2: 你来干啥？
1: 你回来干啥？
2: 我要求练习执委会。
1: 你练习什么执委会？
3: 你练习什么？走走走走走！
4: 哎哎，我要参加这个执委会。
3: 你俩党员都不是，你练习什么？走走走走走！
5: 哎，我要参加这个执委会。
3: 你出去！
5: 出去！
3: 别动！别出去！别动！别动！别出去！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来了，既然上边有精神，当然可以干。
1: 哎，好，好，
2: 我本人肯定同意，但是他们不同意，我也不能同意。
1: 那你这叫是把态度吧，巨武，肯定通过不了了。
0: 你放心，我跟他们说。
1: 啊，我能放心的了。
3: 哎，警察叔，哎呀，你来了啊！
4: 哎，少安，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在这等着开会的结果呢。
4: 结果
1: 啊，
4: 我这个

0: 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是好事嘛！只要田福堂说干，那就搞啊！还开个盛会，
1: 我没有放话呀！
2: 都忙着干什么？啊，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会。
3: 哎，海斌，你是主张分田大干是吧？
1: 我没有说我主张啊。 上边派徐志国下来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说明是上边想搞。
4: 合同文件呢？啊，你让他徐志国把文件拿出来。
1: 没有文件不代表就不是上级的精神吗？那徐志国就是活文件吗？据我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搞啥责任制嘛？我们节假晚不够。
0: 我同，你是直说，你拍板。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知道了。玉婷投资是坚决反对搞生产责任制，海明呢主要是观望上级的态度。关于这个集体生产还是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我还是支持集体生产。所以我们双水村。 不搞生产责任制，咋你们看？

0: 干什么呀？啊！我们这个开资委会就干上了，你们！哎呀，副堂支书，你们研究出个资本与丑没有嘛？
1: 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2: 不搞！
1: 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3: 我们要打干！
4: 我们要打干！
3: 我们要打干！
1: 刚才谁说的？再出来！
5: 说，少安，我就知道是你在这捣乱。
6: 是这，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你不能把大家的嘴给封上吧？你就算把嘴封上了，万一憋出个屁来，你挂得住？
1: 严肃点，
7: 你们都想胆干。
8: 对，
1: 二娃，
7: 四叔说的对。
1: 感谢党，人民公社好，生产队是基础。
9: 那毛主席让俺们过好日子，也没有让俺们过穷日子，是不是？
1: 哎，你们要胆干的话，人民公社也不要了。哎呀，副堂支书，
10: 我们要填饱肚子嘛，我们要胆干，
1: 胆干，胆干，胆干。
10: 静一下，静一下啊！听我说一句话啊，你想一下，副堂。 现在为什么奴婢不爱自己的土地了？自己家的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好庄稼了？这老辈人说，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的时候，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人哭天抹泪啊，伤心的祭天都吃不下饭去。你现在，对里死了一头牛，大家欢天喜地的等着放牛肉吃，这叫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1: 哎，玉虎，你来的刚好。 你赶紧把少安给我带走，
10: 要不这开资委会，
11: 少干，你是要不把枷锁散了，你是不敢写的。
10: 跟我回去，我在这跟穷做斗争的，你跟我一起斗，斗个屁！斗来斗去，最后斗的是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啊？
11: 啊，
10: 玉厚
11: 说，少安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嘛。
10: 好穷，
11: 好了伤疤忘了疼，去年你挨斗的时候，我还怕你自杀嘞。走，
10: 要不不能走，还没讨论出结果呢。
11: 少干，就算个穷，你来你是个八哥子，你跟你跟我回家去。
10: 干这个吧，这不都是穷子逼出来的吗？
11: 回家，走，
10: 那不能走的。
11: 副堂长，今天这情况，该不该向上头反映一下？
12: 向谁反映了？公社态度不清楚，县上态度也不清楚，
10: 向地区反映呀？
12: 向你定个扶军哥反映。

0: 对着了。
1: 哎，这儿不让进。
2: 哦，我找田专员的。
1: 去传达室登记一下。
2: 哦，好，谢谢啊。
3: 福堂哥，让我跟你说，自从地区发了一个退行责任制的口头通知之后，村里简直就是乱套了。他已经都快顶不住了，他让你抽空回去也看一看。就在昨天，上晚带着一大帮村民围攻村子委，逼迫子委们同意搞责任制，要单干的。往严重的说，这就是反革命事件，是要坐大牢的。
4: 告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不想告，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哥，我就强迫他。但是，人家少安要告的话，他不能拦着人家。这个政策是给全地区统一制定的。不想告生产责任制的人，我们不强迫；要告的人，谁都不能拦着。
3: 真是这样？
4: 不用等到下半年，春播过后，你看庄稼的涨势，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明白。还是生产责任制好。
3: 为什么？
4: 哎呀，嘴上说了不算嘛，看庄稼涨势嘛，啊，看时间。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4: 哎，雨婷啊，你看，我这忙得很，不能再多陪你了。是这啊，我一会儿让我的秘书带你上城里转一下，好不容易来一趟啊。
3: 不了，福军哥，我得马上回去向福堂哥传达你的子嗣精神。
4: 不是不是，哎，小白啊，
6: 到了，
4: 来了。你待会儿带他上城里转一转，用这点钱给我哥买点东西，让他带回去。另外啊，他是来反映生产队责任制的情况的，算是公事，用我的车把他送到车站，也不算违规。好，
6: 明白了，
4: 那就这。
3: 好，福军哥，
4: 好好，
3: 那我走了
4: 啊。
1: 这儿不能进。
7: 我说那要从哪儿进？
1: 到传达室登记。
7: 哦，好，谢谢啊。这二爸找你干啥？
4: 他是来反映啊，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7: 呀，父亲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讨个准话的。
4: 啥话？
7: 搞生产责任制，让农民单干，是不是真的呀？
4: 是真的。
7: 那我把地和田分了，不会批斗我。
4: 不会。
7: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要你这个话，我走了。
4: 哎，不急不急，坐下。
7: 哦，
4: 干啥呀？弄得我们急赤忙慌的啊？
7: 高兴吧？
4: 你二爸呀，就是来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的。
7: 哦。
4: 啊，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不单是双水村有，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你放心，福军叔，对付我们村这些顽固派，我是有绝招的。
4: 什么绝招？
7: 这村里就讲个口说无凭，村里的干部就看着上头发下来那个红头文件，我看干脆给这个地方也发个红头文件，就说是让搞生产责任制，不就行了吗？
4: 你放心，少安，这个红头文件很快就会发下来。
7: 那你是让我等着个红头文件？
4: 不用。现在不是搞试点吗？全地区、全县、全公社都在搞试点，啊，就是为了加快步伐。你现在搞，没有错。我哥啊，跟你二爸拦着也没有用，农民赞成就行。
7: 那农民肯定是赞成，都高兴得很。你放心吧，福军叔，我肯定把这个生产责任好好给你搞起来。我走了。
4: 哎呀。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又咋了吧？我跟你说，
4: 少安，润叶。

0: 的黄源。
1: 哟，瑞爷。
2: 二班，老二马今天值班，让你过来给你做饭。
0: 你做一个菜就行了。
2: 那哪够啊，我做两个。
0: 哎呀，你不在家吃。
2: 咋，让我去食堂吃啊？
0: 你猜猜谁来了？
2: 谁？
1: 你猜一下嘛。
2: 二爸。
1: 啊。
2: 就不要卖关子了嘛。是谁来了？快说。
0: 少满来了。
2: 孙少安，
0: 你去找戴素，把他叫出来，你俩上街上寻个馆子，一块吃顿饭。
2: 他来黄源干啥？
0: 他是来向我反映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是我宁把他留下的。我想让你俩见个面。
2: 我不去了。我去了，还能说啥呀？
0: 瑞爷，就算是朋友，一块见个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嘛。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把你的朋友杜丽丽叫上。
2: 我没有那么封建。要不然我去。
0: 去吧，就算是见个面，我也希望你高兴。
3: 此刻，少安也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自从润叶结婚后，他只是偶尔从旁人那里得知润叶的消息，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少安也只能把对润叶的关心和祝福深藏在心底。久而久之，他也就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
4: 服务员，送水。
3: 当然，他永远也无法把润叶从心里拿掉，因为那时的岁月不仅代表着他整整一段生活的历史，也让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带上了些许浪漫的情思。而这次的久别重逢，又再次勾起了少安内心的万千思绪。
1: 润叶。
2: 少安哥，
1: 进来吧。瑞叶，你坐吧。

0: 少安哥，我要给你倒水。哦，来，少安哥，你不忙？哎呀，饿了，饿了，饿了。
1: 好啊，那。

0: 你要不要吃饭吧？我出去请你吃个饭。那原来来这都是你请我，今天我就是把包里这个钱花干净，我也要请你吃一顿。
1: 小哥，留着下次请吧。
0: 下次我也请，这次也是我请。
1: 就在这儿吃吧，我都带来了。

0: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多玩两天呢？
1: 我要回去，怪分散责任制。
0: 哦。哎，那我爸要是不同意咋办嘞？你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其实他这个人吧，就是脾气大一点，只要你不跟他顶牛，偷偷的干，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路灯下的身影勾起了少安曾经和润叶在东拉河畔并肩而走的回忆，而现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他仍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夜。
1: 平时也没有看到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嘛，
2: 好事嘛，哎，能不积极吗？
3: 是吧？
4: 是啊，
5: 是啊。田支书，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分组。
1: 分什么分？
5: 分组。
1: 我知道。哎呀，你们这是忘本呀！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是我田福堂用革命的热情把你们左邻右舍的把它聚拢在一块儿的。啊，今天你说散伙就散伙了？
5: 这个散伙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是不是？
6: 是。
1: 行，你们要散就散，我不管了。
5: 福堂支书，
7: 你停，你不走。
8: 干啥去嘛？
9: 哥，你们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我不跟你们搅和。
8: 不种地，你吃剩吗？
9: 感谢党，饿死我也不当走资派。
5: 啊，爸，二爸饿去劝他，你不管啊。
8: 哥，福堂叔那边，我去跟他说。
5: 你说一下，不要让他想不开嘛。
8: 放心，先忙了。
5: 那就烦嘛！安静，不要说了，静一下。说你的，不要说话了。你看这大黄也高兴着呢，啊！我告诉你们，他就是站不起来，他要站起来，那两个牛蹄子鼓掌响着呢。好啊，静一下，静一下啊！哎呀，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哈，到底同不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同意的举手。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我就要说清楚了，生产责任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包干到户，一种是承包到组。我们小队讨论过的意见是
10: 承包到组。
5: 对，承包到组。那同意的举手。
11: 少安啊，为啥不直接包干到户啊？
5: 我就知道你要问为什么。是这，你大概想一下。你说咱们现在就搞这个包干到户的话，那像那些个军属、烈属、无保户，你让人家咋办？咱们现在生产队还没有能力养活人家吗？

0: 所以咱们先搞几年这个城堡道祖以后，有了帮扶集结，然后咱们再搞这个保杆到户，稳妥一些，是不是？那反对的人也少一些嘛。是这哈，哎，老话说哈，步子迈大了啊，就要摔跟头。去年就说要封，结果咋样？今年我也不同意少安弄这个事情。
1: 可是，咱这穷日子实在是穷的看不到头。我就同意了。那就承包道祖吧。
2: 行，
3: 那承包道祖，
1: 行，那好，那不要急，那这样，但是同意搞承包道祖的举手吧。
4: 哎，
1: 一致通过。啊，放下放下。那就这样，大家现在商量一下，看看是谁家和谁家合成一个组。 最少三家，最多五家哈，好好商量一下啊，商量好了到海明这来登记，啊，商量一下，
5: 商量啊，我们几个人是四个人，商量。

0: 喝不够那个黄河水就去玩玩玩，挨不过头顶上这那个硬硬的天。哦，住不够祖先留下的窑都够破看，哎，便一去行天游，尝尝咱庄稼汗，哎，铁甲阁老的少安，哎，呼个生生的汗呐。
1: 现在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0: 心里头行天又唱不完嘞，心里头行天那又唱呀么唱不完嘞。
2: 那你说这次咋办？那地都分到各家去了，多种多得，少种少得，不种不得。你不去坟地，咱家就没地可种，没地种就没得吃呀。
3: 没得吃我也不死地。哎呀，
2: 你去不去啊？好，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3: 你敢？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断你的腿。
2: 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这一回呀，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
3: 你试试看。
2: 你
3: 哎呀，别走，叔，别走走看，你别走。
4: 说你
2: 少平呀。啊，你看这个老东西，他要打断我的腿。
5: 是，冷静，好，是，爷进屋里，我休息，我跟叔叔啊。

0: 喝口水。说，润生去当兵，至少得三年时间。这润生不在呀，你就当我是润生。
1: 哎呀，你哪是润蛇呀？你是孙少安他弟孙少平。
0: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叔，你知道，我跟润生的关系亲如兄弟。这些年来，你们家人一直在照顾我。我每次上学放学，都是润生骑着自行车驮我。在学校里啊，他也没少给我拿吃的。我知道，这都是叔你的追誉，还有好多事这都说不完。叔，你跟我哥的矛盾，那是工作上的矛盾，这不影响咱们两家人的感情。我们家这在村里啊是一家单姓，这些年要不是叔你照顾，早叫人给欺负死了。叔，这田家阁老里的人都想分开单干，这叫大势所趋，谁都阻止不了的。

0: 我婶说的也是，你不参加分组，就没得粮食吃。让你参加分组，你又拉不下脸来。是这，我跟你商量，要不我去替你分组，就跟我们家分一组。这地上的活你也不用管，我就替你种。
1: 你是好心，我咋能让你去受这个罪呢？
0: 说，人生走的时候，托付照顾你女儿，我答应。
2: 我答应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
3: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嘛？
4: 那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个是一组嘛，这还用说？
5: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组愿意要他嘛。
3: 那福堂指数一年也不劳动几次，那农活早就荒废了。
0: 那谁能跟他一组啊？
6: 哥，是这，佛堂叔家的地，我先替他种。他想开了，自然就会下地劳动了。哎呀，
0: 这瑞生不在，你们就当我是佛堂叔家的瑞生，我替他主事。
2: 你做好事，胳膊拉着，可是少平，你说说你下地干活，你吃得消？
0: 这样不行，少安，你们组一定有你二爸，再加个福堂叔，肯
2: 定吃不消。福堂叔毕竟是我们老田家的人，跟我们一组合适啊。
0: 那其他的住户能同意？
6: 哥，不管咋分组，他们家地还是我种啊。
2: 对嘛，劳动力都一样，能行。
0: 好，那福堂叔这个死就怎么定啊？

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紫岭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 领导把咱们这一代变成了试验田了，可不是吗？20多年前，中国农村搞合作化运动，就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聚汇成大集体的生产方式。现在这样搞，完全是在搞倒退。
1: 报上说，这是你兄弟我福军哥倡导的。哎，福军。
0: 尽管上任三把火，你这胡乱一烧，迟早要犯大错。他们把咱俩也分组了，你跟海民一组，我和少安一组，你下不下地？
1: 谁愿意下谁下，我不下。
0: 你不下，我也不下。
1: 哎呀，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路的那一步。
2: 那你要保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呀！哎呦！哎，都渴成这样了，你还喝？不要命了？
3: 哎呀，集体都。

0: 没有了，我还要命干什么了？
1: 水我倒刚来，
2: 来，
1: 那日子还得过不是？哎呀，不为你，也得为润婶想想。哎，
0: 说
1: 下是不喝啊！从今天起啊，我替您出山劳动，您放心，在润生回来前，我肯定能照顾好你跟我婶儿。
0: 不用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能劳动。
1: 哎呀，咋还能劳动嘛？这要润生回来知道了，这还得给我干仗了。
3: 少兵，干了一早晨的活儿也累了，来坐下吃饭啊。
1: 不吃了，是，家里有，就这，我先走了啊。
0: 哎哎，少平，拿上馍馍。
4: 到省城来办事，顺道过来向你汇报一下黄原的情况。听说在我离开黄原的这段日子里头，那里的形势是风云变幻的。
5: 是啊，你刚一走，那田福俊就大刀阔斧的干干。目前全地区的农村啊，都正在搞生产责任制，说是试点，哼，可是这种。
4: 全面试点的做法，那就什么试点呀？你是不知道啊，那圣上下下一片混乱。哦，有的已经包产到户了，但是田福军只是不准聚的。
5: 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农民一定是拥护的。据我看，大部分的县上领导啊，还是不完全按照田福军的那一套来，县社。 还有一些大队的领导顶得很凶啊，有的同地级的领导给下面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指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很形象地概括了目前的形势啊，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6: 田福军这么快就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刮起了单干风啊！
5: 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啊就要当一把手了，大家还都在议论说，苗书记啊已经被免了职，要调回省里去。
4: 那地区其他几个领导是什么态度？
5: 除了我，大部分呢都跟着田福军跑，就连冯世宽呢也是积极的为田福军呢迈进实力。前一段时间，他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哼，找根据去了。苗书记，你应该尽快的回到黄原去。省委没有免你的职啊，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 怎么能够把权力就那么拱手让给田福军，让他随心所欲的这么压着的？只要你回去了，田福军搞的那一套啊，那推行起来就不会有那么顺当。
6: 说实话啊，咱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呀？ 我说不清楚，我觉着田福军的做法是对的，最起码他是在想办法解决咱们黄岩地区人民生活贫穷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这是咱们党的一贯宗旨啊。只要抓住了这点，那方向才能是正确的。
5: 苗书记。
6: 那这么说，你是支持田福军的？我是希望田福军同志啊，为咱黄原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能趟出一条路来。那我问你啊，假如你是咱黄原地区的行署专员，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能让咱黄原地区摆脱贫困。

0: 我呀，也可能会搞生产责任制，但是我不会像他那么做。那你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气阻拦他呢？就拿我个人来说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大胆和魄力，但是我是真担心。 担心他把黄源搞乱了，
1: 乱不了。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一定要全力配合田福军同志。

0: 死鬼啊，整天跟着天父他后边跑，家里的活儿不干，地里的活儿不干，你说还咋过呢？
1: 哎呀，二爸，你不要急啊，二爸这次甩手当干部习惯了，慢慢能缓过来啊。
0: 等他缓过来，这地都黄了。
1: 哎呀，二爸，这不大伙都帮衬着吗？啊，
2: 我是要当神仙了。
3: 我是。
4: 少安。
1: 哎。
4: 哎呀，你在绣花呢，还是耕地呢？
1: 据我，今年我们这个地已经出了三回草了，还多施了一遍化肥，哎，产量肯定高。哎，福哥，咱们那摊玉米去年收了多少斤？
5: 那摊
1: 啊。
5: 好像是268斤，
1: 今年至少862斤，不信你看着。
4: 哎呀，你就吹吧。双水村亩产没有超过800斤，你还862，吹吧吹吧。
1: 不信你等着瞧。
4: 哎呦喂！
6: 这天见阁老的人像发了疯似的，
7: 起早不饿。
6: 我这个麦田比往年还多耕一点，啊，把这个地皮多年不用的地坷地畔都挖了点，肥土啊刨进地里，这个扁畔刮的比狗舔的还干净，这麦田整得跟棉花包似的。要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年就富得流油。
4: 眼红手痒是不是？有本事下自己的地。把自己的地种的比他们还好。
6: 我知道你心里有火，别的没地方发。可你不能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受气包。
4: 我不冲你发，我冲谁发？
6: 哎，好好好，有事活都发了啊，发完了，领着大伙把地分了。
4: 大哥。你说的轻巧，你不怕皮不怕刀，你就分。快点干活，快点！
8: 是我。
6: 哎，巨山，你跟他商量商量。
4: 巨山哥，社员们都像一队一样，分了单干。
8: 谁敢分？啊？我们敢跟田家的人比吗？人家个个都是贫下中农。成分好，折腾错了也不怕。
4: 像一队这样单干组，过不了多久，我们二队肯定落在他后头了。
9: 这个想当年，京家湾的人对集体化不积极受到的批判，是许多姓京的人被收拾的很多年都抬不起头。啊，现在把集体网开封，再来个啥运动，我们就永远被田家人压住了。
8: 哎呀，都干活吧，干活吧，
4: 快干活！
10: 哎呀，师书记，您来了，
11: 你身体不舒服，你别迎了嘛。
10: 哎，您来了，我能不迎吗？

0: 听说你转到省城来住院，啊，过来看看，你这是啥病？
1: 心病，大病。
0: 那你说说看，我也未见得能治得了。
1: 我也没指望你能治好我的病。施书记，我申请提前退休，请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黄原地委书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经过再三慎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理由嘛，有两点。第一，我身体不大好，这血压动不动就升高了。第二，黄原地区确实需要田福军同志这样敢闯敢干的人来把舵呀。
0: 你能这么说，叫我十分感动啊！你这种能上能下的勇气，令人钦佩。哎
1: 呀，我的这个做法，只能说是明智之举，其他的不敢当。当初啊，省委任命田福军同志为地区专员的时候，我是有想法的。我之所以告病请假，就是想看田福军同志的笑话。经过这一段时间，我认为省委启用田福军同志是正确的。
0: 那么谁来担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呢？
1: 高凤阁同志。虽然他们俩有些矛盾，但是我相信在工作上他们会完全的配合很好的。一个大胆一点，一个呢稳当一点。
0: 你的提议和乔书记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有一点不同，就是对你的安排。省委打算请你担任省纪委副书记，你看怎么样？
1: 我听从组织安排。
2: 爸，哎，出什么事了？把你熬煎成这个样子啊！
3: 今年的庄稼长势好啊，到了年底这个丰收肯定够。少平也懂事了，这兰香在县里上高中，你还有个小孙子。奶奶身体，你看都80多岁了，还是这样好，咋了嘛？
4: 这是你姐这一家子，还不是把人熬煎得很。
3: 呀，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姐。
4: 有人上县来了，说是罐子村那边责任到足之后，王八也就跑了，一个人说是去卖老鼠药。家里就剩下了兰花，无里无外就是一个人，寡家没人管，这不是熬煎。
3: 那是这吧，我去我姐家看一下，讨个信回来。

0: 听我说，老鼠的危害实在多，爬你的床，上你的炕，咬坏你的的确良。你这个的确良贵不贵？
1: 贵啊，
0: 贵。冬咬棉，它夏咬单，五月六月咬汗衫，冬无跑，西无跳，咬棉裤它拽棉袄，弄得满身全跳蚤。上个集我没来，老鼠上他家锅台，上你家锅台没有？
2: 上了，
0: 上了没有？
2: 上了。
0: 咋办嘛？
2: 买了没有？
0: 老鼠要它不值钱，一包纸卖一毛钱，一毛钱不算钱，上不了车，坐不了船，打不了酱油，买不了盐，一毛钱不算多，要死老鼠一大窝，先抹嘴，再抹腿，一口一口吐血水，大的吃了蹦散蹦，小的吃了准要命。

0: 来来来，哎呦，
1: 马爷，
2: 少南，
1: 是马总回来的，
2: 你咋跑这儿来了？
1: 不是出去逛去了吗？
2: 大舅子，哎呀，大舅子，大舅子，哎，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我要跟我大舅子拉话，下午再来买，下午再来买啊！
1: 你这是干啥呢？
2: 卖老鼠药呢吗？我这是。
3: 少南，
1: 姐，你也在这儿？
4: 我过来看他做生意。
1: 那刚才
2: 他怕丢人，躲着看呢。
1: 好。哎呀，我爸跟我说，这个光棍又出去瞎逛去了，不放心你，让我去家里看一下。你看这在这把你们两个人都看见了，那你咋着？你出去逛了一圈，逛回来了？
4: 少南，叫姐夫。
2: 叫什么都一样。我这个回来，这不是前两天才回来，回来顺便看看他，跟娃，把钱还给他带回来。
1: 钱？
2: 啊？
1: 他真把钱给你了？
2: 少南，我骗谁？我能骗你？我就算骗你，我能骗你姐兰花？
4: 对着呢，满银把钱带回来给我了，回去你跟爸说，满银学好了。
1: 你看我姐夫看你什么地方都好，虽然我这个姐夫是个二流子，但是你有一点好，对我姐好啊。
2: 哎，那就是，人有百种坏，他肯定就有一种好。我这个人啥都不好，就是把你姐当个宝，是不是？
4: 哎呀，当我弟的面咋啥话都说。羞不羞？
2: 羞什么呢？羞一点都不羞，什么事情？
4: 哎呀，哎呀！
1: 满银姐夫，
2: 你说，
1: 啊，你能不能换一个生意做？
2: 什么生意？
1: 你这个卖老鼠药，说起来不好听啊。
2: 那卖什么药好听？
1: 非得卖？
2: 不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做生意是不是做熟不做熟了啊？你少安能卖南瓜，你能跟我一样卖老鼠药，你看什么呢？
1: 那你这身衣服，这跟哪套？
2: 这叫干丝毛。我这个衬衣，广州的；裤子，上海；皮鞋是北京的。哎，我跟这个皮鞋特别舒服，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你不要脱了，我看见你们俩在这，我就放心了。啊，哎。过几天带着娃回去看看爸，哦，
2: 哦，那你跟爸说，我现在改的好多了，我这个人做生意现在做的可好了，哦。
1: 哎呀，那我这个南瓜跟你这个老鼠药摆在一块儿，哎，我去那边卖南瓜了。
2: 那行，那你去，回来我请你吃饭，哦。
1: 吃什么饭？你看看你，赚下的钱都交给我姐，不敢乱花。
2: 哦，哦，那我给你说个正事啊，现在政策都放宽了。要不然死个这，你就想想不要种地了，多赚些钱啥的嘛，对不对？
1: 农民不种地，还有什么赚钱的办法？
2: 种什么地的嘛？你跟我一块卖老鼠药多好的嘛！
1: 我学你，站着坐着都能吹。哎
2: 呀，你就是一个种地的命。说实话，我要有你这本事，我早都挣大钱。
1: 放心，有一天我少安要是找到这个赚钱的好门路，我也不会放过。前两个，
5: 我买两个吧。
1: 好，好，好。你看这两个咋样吧？
5: 可以。啊，
1: 正好啊。啊，够了。哦，南瓜。哦，南瓜。
6: 这南瓜咋卖啊？
1: 哎呀，哎呀，老同学啊，你这当了公社的副主任，这个派头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头发梳，这苍蝇落在上面都得划一脚啊！
7: 行了，这样子我自己都嫌不自在。
6: 这面上的事儿没办法。
8: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7: 正好有事找你，刚好碰见了。
1: 找我什么事？
7: 走，去我办公室说。
0: 那我这个南瓜
7: 都拿着，我都要了。
1: 哎呀，这是你说的啊！你看你也不帮我装一场。
7: 来，转。
3: 哎呀，我也进了这个主任的办公室了啊！
7: 坐坐坐。
1: 咋？
7: 想不想赚钱？
1: 这傻子才不想赚钱嘞！但我有十八门的，除了卖个瓜。
7: 有个卖力气的活，你能干？
1: 十八活？
7: 拉砖。
1: 砖？
7: 哎，元溪县小学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他们的总务长。哦。他是负责基建的，让我找几个人帮着他，从城边那个拐卯村砖厂把砖拉到工地上去。你把这活接下来。
1: 这得赚钱。
7: 肯定能赚钱，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是一分钱的运费，你这一天能拉个十来趟，能赚很大一笔呢。
1: 我一块砖是一分钱，一天拉十。呀，这是个好活呀，我干呀。
7: 那当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有架子车和牲口，你肩挑背扛，累死也赚不到钱。
1: 是这个架子车好办哈，当年搞农田集建大队的时候，好多那个架子车都作价卖给个人了，那一百个元能买个还不错的车嘞。但是这个牲畜，这是个问题，没有一千个元买不下来啊。
7: 钱的事情你想想办法，不行找人借点。
1: 哎，不敢借钱。哎，这借钱太遭罪了，那个滋味。再说了，现在谁有一千个元这个闲钱借呀？这次干不成了，看。
7: 这活你不干，太可惜了。哎，你要是不想找个人借的话，从公社信用社贷款。
1: 信用社能把钱贷给我？
7: 我能帮你贷700，超过1000的话，得徐主任批。
1: 也帮我贷700？
7: 啊，
1: 这都行
7: 啊，
1: 都行。我回家跟我爸商量一下这个事。
7: 行啊。
1: 哎，对了，这个瓜你说你全要了啊？
7: 我要了，
1: 给你拿出来啊。
8: 一路上，少安在不断的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的跳着。他这个顶梁柱终于能让家里的烂包光景又出现了新的希望。
5: 爸，你这画的是什么？也不像数字，这点点杠杠的，倒是像形象图，我咋看不懂啊？
9: 除了哥，谁都看不懂。到了明天，连我自己也看不懂。
5: 那你算个啥嘛？
9: 都是个简单的账，我能行算。少哥，我算下来啊，能赚钱。
5: 能吗？这个账我早就算过了。
9: 可是这活苦重，驴不行，得买骡子。可是大牲口咱买不起，一头骡子咱也得1800块钱。啊，咱我就是跟人家借个180块钱，手都抖了，我咋还敢跟小李借钱呢？
5: 是这，刚明说可以给我贷款。
9: 是，要是公家都能贷给你也行，可人家就贷给你700块钱，你剩下的还不需要跟私人借？哎呀，
5: 这个钱能把人愁死。
9: 是要跟公家借钱，你。时间有限不说，你还得扣利息嘞。
5: 爸，你得这样想啊，只要是咱把这个骡子买下了，干个2个月，那不但能把这个借的账还了，还能挣钱，这是本有利的账吧？哎
9: 呀，我不是借钱借怕了。再说了，剩下的那么多钱，700块钱嘞，你跟谁借呀？哎
5: 呀，这是向谁借？哎呀，那看来我这有生之年最大的一次收入就这样给丢下了。那只能是这了，要不明天我给耿民捎个话，把这个活让给别人干了。
9: 啥？让给别人？
5: 那咋办嘛？
10: 说睡就睡吧。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可不能丢下，要是能赚上这一大笔钱啊，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用孤几孔十孔窑那也够了。
10: 你想的什么？这是那活还没有结哈。

0: 卖骡子这个钱，
1: 这根就不要愁了。我给我爸发个电报，让他想想办法。我跟你说啊，我姐夫常有林那儿还有点积蓄来，这次你就别管了。
2: 哎，这事不敢着急啊，要跟爸商量一下。
3: 可不敢再跟你这样的借钱了啊！
4: 那挣了再还嘛，又不是不还了。
3: 哎呀，不是还不还钱的事。哦，是这哈，要是你真能借到这个钱，啊，爸也不拦着你，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你还需要跟你组里的人啊商量一下，看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4: 哎呀，爸你放心，他们有什么还不愿意吗？我给我们组里交包工钱。你现在按照这个包工的行情，一个月50块，我就再多交上10块钱。到年底分钱的时候，那大家也能多分一些现金嘛。你看着他们现在吃饭不是问题，他手里还是没有钱，还多一个来钱的道，他们肯定是高兴嘛。再说我又不是常年包工，那个活一两个月就干完了，挣了钱我就回来了。
3: 不过咋说，也不能再跟秀莲娘家借钱了，人家秀莲嫁给你，连彩礼都不要。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嘞！哎，秀莲咋不来吃饭吗？
4: 一会儿就回来了。
3: 都啥时候了，还不来吃？
4: 呀，他是不是到邮电局拍电报问娘家借钱去了？
5: 你这，你这发一个字多少钱？
6: 1.4毛。
5: 那么贵啊？那我这几个字得多少钱？
6: 一共是28个字，3.92块。
5: 哎呀，太贵了！你看看能不能少几个字？
6: 哎，我是按你说的写的呀。
5: 我知道，你再帮我看看吧。
6: 啊，你拍电报的核心意思就是借钱买骡子，那就直接发个借钱400元买骡子，一共是1.12块，你看能行不能行？
5: 行啊，行啊。但我觉得还可以少2个字，你看啊，借400元买骡，你看行不？
6: 嗯，也行，你脑瓜还挺管用。
5: 我这省了2毛钱，给我娃娃买糖吃嘞。啊！
7: 秀，哎，这电报已经拍过了。
5: 拍过了。
7: 不是说好了要和爸商量一下吗？
5: 哎呀，你爸跟你一样硬气，他不会同意的。我不想再让你为这事煎熬了，我能帮你担一点就是一点。
8: 少安牵着这头体魄雄壮、口轻力大的骡子走在村路上，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现在他浑身攒着劲儿，准备大动一番干戈，迎接他的命运之战。

0: 哎，师傅，
1: 问一下，这个隔年的表叔在哪排呢？
2: 我就是，你是？
1: 我是隔年的同学，我叫孙少干。
2: 哦，你就是孙少干。哎，走。哎呀，没想到你18岁就当的队长了，旗还下的那么好。来，
1: 旗
2: 下来吧，你走红旗还是走黑旗？
1: 我不会下象棋啊。
2: 你不会下象棋啊？那你找我干啥？
1: 呀，是这啊，隔壁跟我说让我来找你，你给我介绍个拉砖的活。
2: 哎呀，我还以为隔壁给我找了个下棋的棋友。
1: 好，
2: 你说你是拉砖的活？我给隔壁说这事儿都半个月了，我以为他找不到人，把这活就给别人了。
1: 把这活给别人了？
2: 哦，
1: 俩的我们全家就为了这个接这个活都借了一屁股的债。这个骡子是我从山西买回来的。
2: 你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1: 是啊。
2: 好，我把先前那个人辞了，活你干。
1: 把别人给辞了？
2: 谁让你是耿明的同学呢嘛？
1: 你不要辞人家嘛，你要辞人家，人家不骂你。要这样吧，这个活我不接了，我把那个骡子想个办法卖了吧。
2: 哎呀，这让你白跑了一趟。
1: 哎，没事，以后有这样的活再想着我啊。

0: 兄弟啊，谢谢你把这骡子还给我了，谢谢你啊！只要是肯拼命，就能过上好国境。哎呀，十八都被我烧，
1: 可算是回来了你啊！来，
0: 要好好喂喂你啊，你以后不敢再跟别人跑了，你吓死个人啊！
2: 只要骡子造船，比啥都好。
3: 真是谢谢大伙。
2: 哎，思哲，你吃了香门，想做，直做，二十三里地就是登报大队，那个登报大队实际打个电话。哎，这个活你得赶紧了。
3: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找他。
2: 哎，那你在哪吃住呢？
3: 呀，这个吃住的问题我还没有想过嘞。
2: 哎呀，我们这是个学校，又没有旱季房。再说，你住到城里，早上起来长船。
3: 到我还有动，咋个想？
4: 给我找个窑洞，没麻的。
3: 哎呀，能行。
4: 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
3: 太好了。
4: 哎，师傅，哎，你们村支书在哪他？村长啊。
3: 啊，支书啊。
4: 苏尚儿。
3: 哎，
4: 哎呀，你是管报村的支书哈。哎呀，你跟我们村的支书一个样，也是这披个衣服，你看背个手啊。哎，这是条子啊。
5: 不看条子，总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
3: 就不跟我打电话，就凭你这个名字，我都给你办。我的名字，苏尚儿，我谁
4: 不知道？何况总务长跟我打过招呼，俺还得给你办好。他叫给你找个住处。
3: 呀，这个租金，你看，哎，什么租金不租金的，
4: 住上就行了，不要租金。
3: 哎呀，哪敢这么？这十八窑洞是十八租金嘛，这不付钱，你也睡不着。
4: 主要是给这骡子找个棚，哎，人为人想，你为牲口想。那个后山又是这个窑洞，十几年撇下没人住了，不要租金。哎呀，
3: 真不要啊？
4: 那都没人住了，谁要租金？
3: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4: 你要不嫌了，你去看看，不过没有门，没有窗。 跟个散水洞一样。
3: 呀，我不嫌吧，我一个农民，十八苦没有吃过。
4: 那你就去看。啊，孙志天和孙二娃后祖，那大树被窑洞挡住了，
3: 树给挡住了。
4: 那多少年都没有人住了嘛？那树都长高了嘛？
3: 哦，好好好好。那行，那个俺董哈就来找你拉砖了啊。
4: 你跟组长什么关系？
3: 没有什么关系。
4: 没有什么关系。
3: 关系还不一般嘞，好，行，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有神奇的力量，只要他肯干，腐朽就能化为神奇。

少安心里想着，这里虽然还不如一个狗窝，但他一想到从此他的命运能有了改变，内心顿时就充满了干劲儿。除了有作为庄稼人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的精神以外，少安似乎天生就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署，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八贡。他的父亲萧端素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书5经、诸子百家及诗赋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4: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0: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5: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嗯，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0: 就在肖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肖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肖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肖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4: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0: 清朝光绪16年，肖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肖龙友以心血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肖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帘，这是肖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肖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肖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吃者忌必凉。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者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 小龙友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2: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3: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2: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单级师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者。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爱民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庙宇办学，所以他是容易创新，敢于创新，有这个容器，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伊尹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4: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伊尹记》，于志在伊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伊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伊人？
5: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伊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计，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6: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厄，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心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是即我置身一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小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小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件，萧龙友。
7: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通厂来抓药，说通厂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通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

0: 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所以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1: 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沉浮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有了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

0: 带大意。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1: 它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带着名利，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0: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子呢，他不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0: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0: 清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萧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荫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萧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

0: 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萧龙游。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萧龙游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有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锄，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3: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
4: 嗯，
3: 过去古人画白庙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1: 蒋兆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0: 画家蒋代明，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游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明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3: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0: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3: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0: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3: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他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0: 解放军的军容风气，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0: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肖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1: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肖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肖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合

0: 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1: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四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0: 已经87岁的萧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2: 他说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0: 他嘱咐孙女儿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2: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你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0: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萧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2: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萧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萧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2: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统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2: 啊，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3: 萧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4: 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

0: 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1: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2: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3: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4: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5: 符合型的人物，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2: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1: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0: 流通湾畔，渤海之滨，万亩稻田下暗藏怎样的玄机？
1: 抓得不错，这个
2: 一定要眼疾手快，
1: 那要一只，
2: 不怕被夹。
1: 好，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昔日盐碱地，变身今日米粮仓。
3: 我们当地家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0: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东北大地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流通湾畔稻蟹香。

0: 夕阳映照着辽东湾畔平展的大地，蜿蜒1300多公里的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初秋，盘锦市160多万亩稻田已是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水稻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大堡子村就坐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距离秋收还有一个多月，忙碌的收获季却已提前到来。入夜，村民们赶往稻田，
1: 用头灯能看到他们在哪儿。
0: 跟随他们的脚步，才能发现稻浪翻滚下另藏的玄机。
2: 我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如果不小心一点，就会踩到很多螃蟹。
3: 好像进螃蟹阵了。
2: 螃蟹在我们脚底下一阵乱窜。
3: 行不行？来来，赶紧赶紧！哎哎哎！
2: 抓这个
3: 在这里，哎，抓的不错。这个
2: 一定要眼疾手快。
3: 那还有一只，来，
2: 不怕被夹。
3: 好。
2: 我们看到这片稻田底下能有多少这样的螃蟹？
3: 这一亩地大约得有30斤左右吧。
0: 粗略估算，眼前的17亩地就有4000多只稻田蟹，平均每亩地有200多只。村民们春天投下的蟹苗，吃着田里的水草昆虫，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已是膀大腰圆高满黄肥。由于散养的生长环境，他们被当地人戏称为溜达蟹，体壮敏捷，抓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得利用他们昼伏夜出的特性。于是通宵达旦抓蟹忙，就成了大堡子村民每年秋收前最紧要的一桩事儿。
3: 要明天卖的话，得够桶一个一个往桶里抓，或者下地笼，像这样的都可以，都可以抓住。地笼给水里一捡，上岸的就够
1: 收捡。
3: 对。
0: 辽东湾畔生长的稻田蟹属于传统的中华绒螯蟹品种，虽然有一身不讨喜的黑皮，鲜美的滋味却让人回味和满足。这些年盘锦河蟹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3年产量突破8万吨，产值达到60多亿元。早市上3-50元一斤的亲民价格，让独属于河海交汇处的好味道端上天南海北的餐桌。
4: 来了来了，螃蟹来了，
5: 东北大螃蟹，
1: 看着真丰盛啊，这么大一盆啊，
5: 啊，可是最大的那种。
0: 在大堡子村招待远方的客人，一定要有螃蟹。东北人吃蟹也像东北人的性格，豪放粗犷。
6: 东北人吃啥就是不墨迹，干一粥，塞一整一去，掰开以后大口吃。
5: 我吃咋吃啊？腿不吃，不健康，等会儿一啃拉倒。
7: 咱俩一样。
5: 腿不靠腿。
0: 大盆装蟹，双手齐上，吃的豪气，也吃的满足。小炕桌上一道道家乡的美食，来自农田里一季季丰厚的收成。
1: 这几年靠着水田，靠着螃蟹，生活变化大不大？
8: 就是说，老百姓咋样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再想办法，你讲话，我再养点螃蟹，我一亩地多挣个200-300的，我不就多收入200-300了？
1: 忙的心里也高兴，是吧？
5: 这数钱呢？
8: 螃蟹卖钱了，刀子也马上要收了。
0: 每亩地多收200-300元，生活就在这样朴素的愿望里，一步一个台阶的向前走。清晨，薄雾散去，大堡子村。

0: 9800多亩稻田阡陌纵横，金秋的色彩渲染出金玉村庄的富足丰饶。传统单一的水稻种植已经变成了稻蟹共生的立体种养模式。2000多人的村庄每年出产6000多吨稻谷和30000多斤稻田蟹，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0元。10公里长的村道笔直宽敞，8万多平方米的生活区绿树成荫，花草飘香，是人们梦想中的诗意村庄和美好家园。
1: 9月的辽东湾，蟹肥鱼美，稻花香。走进当地的养蟹人家，不仅品尝到了稻田蟹的鲜美，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在这个收获季节的忙碌和欣喜。今天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丰收的场景，但在1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滩。正是人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才在辽东湾畔开垦出了珍贵的田地，逐渐成就了今天的北国粮仓河蟹之乡。
0: 每年秋季，辽河入海口的红海滩由绿色变成紫红色，这片由泥沙沉积而形成的碱地滩涂，见证着辽东湾畔的沧桑变迁。张亚镇是盘锦市渔猎技艺传承人，每到节假日，他都会为游客表演传统的捕鱼技艺。撕挂子、赶薄、围网、片钩，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捕法，古老的技艺在这里流传了几百年。清朝末年，由于战乱饥荒，河北、山东等地的人们闯关东来到这里。那时的辽东湾畔还是一片退海洼地，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当地县志记载的可耕也只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太阳一晒，土地比砖块还硬，下雨一淋，又比豆腐还软。因为地势低洼，十年久涝，辛苦种下的粮食一次大潮就能席卷一空。在清水里泡过，在血水里浴过，在碱水里煮过，为了生存，闯关东而来的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向海讨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2: 我们当地这样有一句古话叫涝捕鱼虾旱晒盐，风调雨顺送庄田。
1: 所以就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有很多办法。
2: 对，就是说这上面就是发水，下雨下大了，这嘎子发水了，地上面没有就得靠捕鱼活着了。
1: 嗯，
2: 旱了完了就是做盐，风调雨顺呢，咱就说送庄田了。到什么季节，就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就是说，到哪喝脱哪鞋，在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是啥事办啥事。
0: 顺天时而为，接地气而活，这是盘锦人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在困难面前仍然乐观旷达的生活态度。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为了不让子孙受穷，人们开始大面积开垦荒地，改造水利，降低土壤耕藏的含盐量，也大力培育水稻耐盐碱品种。几十年过去，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把盐碱荒滩改造成今天160多万亩优质水稻田，近60个耐盐碱的水稻新品种在这里诞生。盘锦大米渐渐有了名声，闯与创的基因也在这方水土中传承了下来。
3: 今天能不能提500-600斤吧？
4: 老崔，你看这都是网上下的，你看这网，这杆子长，过了。
0: 村民马龙海已经在他的稻田里忙活了一晚上。中秋节前夕是盘锦河蟹销售的旺季，夜里收上来的螃蟹都赶着一大早送到市场上销售。
5: 2两半，
4: 一两半，咱有一两半的，咱就是一两的，就是二十。

0: 盘锦如今也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河蟹交易集散地。经营河蟹的商铺前，村民们忙着分拣包装，批发上货的客商来来往往。张牙舞爪的螃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八戒，汉字中的蟹也由此而来。而在盘锦，说起第一个在稻田里养螃蟹的人，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宝奇。虽然李宝奇已经过世多年，可当年和他一起养螃蟹的老朋友还会常常聚在一起聊起他的故事。
1: 马大叔，马大叔，
0: 30多年前大堡子村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虽说不愁吃穿，可是一年下来日子还是紧巴巴。那时李宝奇在村子附近的农场工作，靠着省吃俭用攒下了3500元钱，想着把家里的泥土房换成砖瓦房。就在准备动工的时候，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隔壁村池塘里养的河蟹卖出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动了心。可养蟹投入不小，就在大家观望的时候，李宝奇拿出准备建房的全部积蓄买来了蟹苗。
2: 那时候的3500块钱应该能盖3间砖平房。
1: 3500元能买多少蟹苗啊？
2: 他当时买的是3斤半。
1: 那有多少？
2: 这3斤半呢，
3: 装一盘子上劲，
2: 这一盘子可能能多一点，这个深一点哈，就差不多就这么
1: 就这么一
2: 点。对，你砖平房和你这点蟹苗比较，你说这李宝奇挺敢尝试的。
0: 东北汉子敢干，但没有蛮干。在水网密布的盘锦，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棒打鸭子，瓢舀鱼，螃蟹爬进饭锅里。近30万公顷的湿地，100多万亩的苇塘，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渠，是螃蟹生长的天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野生螃蟹由于洄游路线的中断，生存环境的改变，数量日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盘锦开始尝试人工养蟹，取得了成功。可那时养蟹都是放在苇塘或坑塘中。李宝奇家中只有4亩水稻田。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村里的水稻田一亩都不能动。螃蟹养在哪儿？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了。
2: 那么说你坑塘里可以养，我能不能在稻田里头尝试？他是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前提下，自己创造了一个这个稻田养，看可不可以？有两个思路，就是和技术人员去沟通去咨询去了。咨询员技术员也没有过这个范例，也没养过。说是应该可以吧，
1: 也是破天荒。
2: 也是破天荒。
0: 稻田养蟹虽然没有先例，可是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典籍，稻田养鱼鸭稻共生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东汉4时10志中就曾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智慧的先民在一方稻田里打造出物种共生的生态小天地，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寻找发展之道。那年秋天，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投放螃蟹苗的李宝奇成功了。
2: 到秋天，收割的时候，出螃蟹了，春出来了，出多少？出了1180斤。
4: 这么多，
2: 3斤半苗除了1180斤，收入将近卖了10000块钱。那91年，通过稻田养蟹卖一万，那收入10000，那不就是万元户了吗？
0: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李宝奇不建池不挖塘，在4亩稻田里赚出了全村第一个万元户。消息传到10里8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人都赶到他的稻田里取

0: 京。
1: 大家都知道了，哎呀，就想去挣挣钱呢，一下就火了，
2: 有名气了。
1: 然后就是全带动起来了，包括郑老师他，你是93年吧？
3: 我是93年，
1: 你93年，92年他们
2: 93年
1: 就开始也养了，哎，也养了，哎，都养了那就。
0: 中国人重亲情，也重乡情。李宝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十里八乡的村民，靠着青帮青林帮林盘紧一半的稻田养上了螃蟹。稻田里养蟹，螃蟹的排泄物成为水稻的养分，而水稻田的杂草害虫则是螃蟹的食物来源。互利共生之下，田里不打药不养肥，种出的都是有机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河蟹价格也能卖得更高。如今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已经由盘锦推广至各地，全国稻田养蟹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每年为农民增加收入100多亿元。蟹农们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中国河蟹产业路上的一大步。这一天是盘锦一年一度蟹王争霸赛的日子，孙秀玲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4: 大概10点钟左右的。
5: 这早呢？早呢，来早了。
0: 过去由于气候原因，盘锦河蟹的个头普遍比南方河蟹小，这几年蟹农们不断挑战养蟹新模式，稻田蟹的个头也是越养越大。为了激励大家，从2020年开始，盘锦是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比赛。孙大姐养的蟹已经蝉联过3年蟹王和蟹后，今年的比赛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6: 能不能第一啊？能得第一吧？
7: 人家蟹王蟹后争霸赛的选手到场地的北侧排队冲撞。
0: 蟹王赛也越来越激烈。这一次，孙大姐参赛的螃蟹拿到了2名的成绩。
5: 我也是23，我就是没取第一。
0: 虽说第二名的成绩也很好，但孙大姐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打算来年再把第一争回来。就是这样，凡事喜欢做到最好的性格，让孙秀玲成为村里第一个越冬养殖螃蟹的人。自从人工养蟹推广开来，蟹农们面临一个新的难题。盘锦河蟹在每年9月上市，持续到11月。短短2-3个月，螃蟹集中涌进市场，竞争激烈，常常卖不上价。等到螃蟹下市，长达8-9个月的时间，又无蟹可卖。
5: 彻底卖完了，等到我们过年根本吃不到河蟹，那时候在家剩点河蟹给坑里给哪块搁着啊？平时是30，到那阵都得值到100，差些。
0: 只能卖一季的螃蟹，虽然收益不错，却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孙大姐动起了脑筋，螃蟹有在洞中冬眠的天性，能不能让它们在水下过冬，等到春节再收上来销售？虽然有风险，孙大姐却想试一试。她拿出70多万元的积蓄，买来3万多斤螃蟹投入坑塘中，只要能顺利储存到春节上市，就能产生更大的效益。然而那一年遇到了一个罕见的寒冬，极端低温让蟹塘的冰层达到1米多厚。孙大姐至今记得自己打开坑塘的那一天，
5: 就给冰打开了，一看满的螃蟹都爬鞭子了，人家好的时候也不爬鞭子。当时的时候像我姐我妹子他们啥的哈，他们都哭了，那我不能哭是吧，带着大家我说我都乐呀，我说明天你说别上火别上火，明天的时候咱再整呗，是不是？那哪嘎爹哪嘎的起。

0: 姐嘞，你放心吧。
1: 嘴上说着没事的孙大姐，转眼间却病倒住进了医院。但黑土地上的农民身上都有一股子倔劲儿。身体痊愈之后，孙大姐找到专业技术人员总结失败经验，对河蟹越冬坑塘的供养方式进行了改进。第二年冬天，她又东挪西借了160多万元，买来7万斤螃蟹。等到3个月后拉网，孙大姐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0: 一拉上来，我的妈，那螃蟹欢的喝的可好了。就是说当时11月份我们喂多肥，他在这就有多肥，根本就是里头黄啥的都不差，没掉秤也没死，
2: 特活法，
0: 特活法。寻思自己还挺自豪的，觉得当时没倒下是对的，睡觉醒的时候自己还感觉乐了呢。
1: 安然睡了整个冬天的螃蟹，为孙大姐带来了300多万元的收入。就像当年李宝奇第一个养出稻田蟹，孙大姐让螃蟹成功越冬的事儿又一次传遍了周边的村镇。盘锦河蟹只能吃一季的传统被打破了，河蟹越冬技术也在当地推广开。从7月一直到来年4月，市场上处处可见挥舞着大钱的蟹将军。2023年，盘锦越冬河蟹产量达到1200万斤，多卖一季蟹，让蟹农人均增收近1万元。从稻田养蟹实现一水多收，到另辟蹊径实现产业破冰，人们在不断的改变和突破中，创造出一个个发展的契机。
3: 历史上，祖辈们勇闯关东，在这片盐碱地上耕作谋生，把贫瘠的土地建设成安居的家园。而今天，曾经的荒滩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来的壮美景观。而和红海滩一路之隔的万亩稻田，此时此刻正是丰收的季节。一边是盐碱滩涂，一边是丰饶的良田，这种鲜明的对比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巨大改变。
1: 碱地生，蟹田长，一季稻，四季香。大堡子村的这片稻田，种出了久负盛名的盘锦大米，养出了后起之秀的盘锦河蟹。如今村民们又乘势而上，吃上了旅游饭。

0: 村民陈红正在自家开办的民宿里为游客们准备午餐。今年他家的400亩水稻田收成不错，稻田蟹也卖出了好价钱。这些自家田里的物产成了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1: 我们这番茄大米就是好吃，出去旅游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就说我们是番茄的，他说你们那大米好吃啊，我是我们番茄大米好吃，番茄河蟹也好吃我说这两样都出名了你羡慕我们吧
0: 九月起螃蟹，十月收稻米，农闲时节办旅游，村民们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过上了四时有收获，四季有美景的好日子。这两年，陈大姐家靠着水稻、河蟹、民宿三份收入，每年能收入40多万元。
1: 来，上这屋来看看，来，我们这都属于老房子，看呢。
0: 日子好了，底气也足了，陈大姐又重新装修了自家的民宿，屋内的火炕，院子里的柴火堆，用芦苇杆装饰的顶棚，既留存着往昔的记忆，也展示着今日的美好。
1: 啊，你看，还有过去的小燕窝，啊，燕子在屋在那个梁上搭那个燕窝哈，我们这就觉得这是吉祥好的。完了，那个房保都是。

0: 尾子的，几十年代的房子就是这样式的房子，现在就用不着了。我们就是给这个就是民宿嘛留着，现在都是燃气取暖啥的，暖和。
1: 你们瞅这个燕子窝，这个燕子窝呢才能可以回家。
2: 燕子知风暖，归来春满院。犹如燕子衔泥，垒土成巢。辽东湾畔长达百年的种稻时光，成就了眼前这片丰饶的图景。稻海深处，巨型的稻田画张扬着豪情和自信。回乡的年轻人奔忙在田埂上，黑土地沉积着祖辈的艰辛和智慧，也孕育着活力和希望。今天的人们正在续写新时代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0: 垒垛成田，水乡人家打造出农业奇观。
1: 洞庭呢，长的是素菜，洞庭里面是鱼虾，环境好，生态美。
0: 因势利导，千年洪水走廊变成今日鱼米之乡。
2: 青兔化蛋生青鲣，一方水土一头油。
0: 人在井中，井在画中。千垛之乡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垛田之初四时景。

0: 的泪流在人心中结果。
1: 秋日的暖阳下，千垛镇朵朵菊花竞相绽放，垛田秋色把丰饶的大地渲染得五彩斑斓。千垛镇所在的里下河平原，湖荡相连，河网纵横，多则三五亩，少则几分田的垛子散布其中，形成如今9000多亩水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2: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拿你吧。
2: 好嘞，
3: 哎，好嘞。
1: 农闲时节，村民们会撑着自家的木船，载着游客泛舟湖荡。船娘杨盲女打小生活在这里，对于湖荡中的每一条水路、每一块垛田都很熟悉。
3: 我们这里空气好，风景好，人就更好了，跟人一样的，一个人叫一个名字。这个垛田有这个名字，他那个有那个的名字，
2: 这不都是垛田吗？
3: 不同，比较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叫大垛子，
2: 哦，
3: 小一点的叫小等子，还有那个小黑板子，就是棍子的样子，小小的、窄窄的。不谈说的是有名字，还有姓。你们家一个大垛子，我们家一个大垛子。你姓魏，我姓杨，这杨个大垛子。
1: 从宋代起，千垛先民在湖荡沼泽间积土成。

0: 成丘，垒土为垛。祖辈们垒起的垛田都会冠上家族的姓氏。在他们眼中，垛田不仅是耕种的土地，更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依靠。垛上种果蔬，水中捕鱼虾，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这里延续。今天的千垛镇，家家有船，户户荡桨，四时变幻的风景带给游客不同的体验。人们春看菜花，夏赏荷，秋品菊香，冬揽雪。水乡人家靠着垛田旅游，把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杨大姐家有两块垛田，一共四亩地。平日里，丈夫负责耕种，她便做起了船娘。夫妻俩一年能收入十多万元，
1: 开心，
2: 是吧？
1: 又赚了个钱
2: 啊！
1: 哎，你肯定的，那就我又不感觉到累。一点不感觉到累，看到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子上来，我特别的高兴。人人都是我家乡美，这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家里来了，能不开心吗？
0: 这两年，8万多人的千垛镇，近半数人从事和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3亿多元。
2: 这个时节来到千垛啊，真的会立刻陶醉在这样一派金秋美景当中。走在垛田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周围盛放的菊海色泽鲜艳，一块挨着一块，让人目不暇接。跟随当地人泛舟水上，心情也会随着这样宜人的景致变得更加舒畅和放松。杨阿姨告诉我说啊，现在当地人世代赖以生存的这片垛田，不仅有着四季美景，人们也靠着发展乡村旅游，过上了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千垛镇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北部，36座村庄分布在湖荡间，四周为陆地的广阔水域称为湖，浅水湖则为荡。千垛镇有着两湖三荡的说法。密布的河网湖荡滋润着水乡人家，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楼临水而建。人们夏食鲜笋，秋尝蟹，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垛田。
0: 这段时间，兴化垛田正着手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郭宝康是申遗小组的成员。
3: 今天的垛田就这样的，它高出水面17-18公分，基本上长条状的，
2: 就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小岛一样。
3: 对，它，但是它叫垛啊，它不叫岛啊，它是人工堆积的嘛，自然形成的那叫岛。
2: 当地人修建垛田的历史有多久了呢？
3: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就有了垛。大面积的垛田的出现，那是到明代。
0: 作为退海之地的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而兴化又是里下河平原最低处，平均海拔仅有1.5米，被当地人称作锅底洼。南宋初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因地势水位落差，兴化一带水患频发，10年9涝。据兴化县志记载，每逢大涝，洪水从4面8方而来，城外庐舍人畜漂泊无存，百里人烟断绝。
3: 灭顶之灾啊，非常惨，田野变成一片汪洋，村庄也被冲垮了。那么人们没办法，有的就在船上去找船去漂流，有的扒到树梢上，就是人家这个棺材没地方搁啊，就搁到这个树的阿坝里边，
2: 无家可归啊。
3: 啊，无家可归啊，沉水未消，新水又来，什么意思呢？是去年那个洪水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没有退掉。 那么经历了

0: 洪水又来了，叫雪上加霜。
1: 家园被肆虐的洪水一次次摧毁，为了治理水患，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从远古的传说中得到了启发。
0: 黄河、淮河河水泛滥，鲧呢，他悄悄地从天帝那儿偷来了一个治水的神器，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血囊。它其中一个最大特征，血是增长，那么这个血囊也在增长。它刚好和我们此地的多天发生以及历史变化情况一样的。
1: 中国远古神话《山海经》记载，帝尧时期大洪水爆发，为了治理水患，鲧在洪水泛滥的地方不断播撒息壤，息壤遇水则涨，积成堤坝，填平深坑。然而只知堵塞不知疏通的治水方法注定失败。九年之后，天帝发现息壤被窃，大怒之下收回法宝，派火神祝融击杀鲧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开始治水时，总结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根据水的流逝，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从而平息了水患。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千多先民从古老的传说中寻找到在水患频发中生存下来的办法。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沉积在里下河一带，在湖荡之间形成无数块沼泽浅滩。人们把鲧和禹的治水方法结合起来，疏通河道，利用河底的淤泥积土垒垛，再把顶部压平夯实。垛田就像溪壤一样，随着水势增长越垒越高，而垛与垛之间流出泄洪的通道，把洪水引入江河大海。
0: 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是你那个薄薄的一层这个泥墙就能挡住洪水的，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堵不如疏。我们垛与垛之间的河道必须是畅通的，更重要的，它必须与那个湖泊和那个干道河流连通的。
2: 生存和发展都是跟随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形成，
0: 它只能顺其自然。我们适当的改造，几世代呢不停的在堵，不停的在筑，随着洪水泛滥，我们的垛田越长越高，我们的家园呢也是越垒越高。
1: 水生则田长，数百年的时光里，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垒土筑田。到明清时，千垛地貌逐渐形成，从水里捞起的每一抔土都弥足珍贵。除了顶部平面，垛田四周的缓坡也种上作物，因此有着四面环水、五面种植的说法。人们利用临水之便浇灌田地，枯水季节，大家又把河底淤泥抛洒到垛田上，既清理了河道，培植了垛田，还顺便为土壤增加了肥力。曾经十年九涝的洪水走廊，逐渐变成丰饶富足的鱼米之乡。共和国成立后，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让里下河地区彻底告别了千年水患。如今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人们顺天时量地利，不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也把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流传下来，成为今天乡村发展的依托。
2: 天大叔，我看这个村子里的民居啊，家家户户都很漂亮，这都是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呀？
3: 也就是十多年，
2: 就这十几年啊，就是村子里面搞旅游之后大家发展起来的。
3: 是的，就是自从有了乡村旅游嘛，这里的这个发展比较快。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船，

0: 现在家家都有车，不管是乡下有房，他们好的城里也有房，有条件的是搞农家乐，搞民宿，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呢，他们做在景区里面买农副产品，买温泉产品，家家户户都有参与旅游的，所以最少的一家都才一年也得3万块钱。
1: 如今的千垛，河岔水道与农家小院相通，青石灰瓦的老街被垛田环绕，四季花香吸引着游客。靠着垛田旅游富起来的村民，翻修了房屋，开启了民宿。然而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时候出行主要靠船，每到丰收时节，沉甸甸的收获既是喜悦，也成为不少人的负担。说起当年的情形，蒋传玉老人印象深刻。
2: 很辛苦，那个韭菜是最苦的。吃过晚饭，在下田过呢，晚上过。
3: 晚上过。
2: 外个过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早市。
3: 船载着一次能载多少斤呢？
2: 3000斤，巨大的船能载4000。
3: 那都靠人力去。
2: 花甲，各个家来要那样子，要选那个早市，一不停。
3: 有多远呢？这路程？
2: 120里。眼睛从这顶还要走下来，其实这走呀。
0: 但到家到了河边上就跑不动了，很疲劳。
1: 垛田面积小，无法使用大型农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们还维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再加上交通不便，春天种的油菜香葱，秋天收的生姜芋头，都要靠划船送到外面。收入上不去，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村庄渐渐冷清了下来。垛上人家在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等待机会的到来。2000年，一组垛田油菜花的照片在网络中意外走红，宁静的小镇一下热闹起来。当年春天就有许多人来这里旅游拍照，垛田成为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时最早一批网红打卡地。
0: 3世纪末就有了，是带着相机过来的，来看菜花拍菜花。这个你怎么看的？我们都是乡下人，眼睛底下都是油菜花，他们说是非常好，他说用来做旅游。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抓住个机遇啊，能不能等于来住。
1: 村民们没想到，他们眼中再普通不过的油菜花竟成了吸引游客的美景。看到游客越来越多，村民们发展起乡村旅游，运送果蔬的木船成为招揽客人的游船，村民自家的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农家乐。2008年，千垛镇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旅游节，短短20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到火热的场景，蒋传玉写了一首打油诗。
2: 云石
3: 生态东望村，
2: 青土画上深青间，一方水土一桃源，五湖四海一名胜。
3: 一方水土一桃源呢，爷爷那个时候看到家乡门口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么多游客，您是什么感受啊？
2: 小。
1: 垛田旅游让村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老人把村庄的变化记录在纸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千垛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4: 忘记上船当烧夫船娘，闲时垛上耕作劳动，这是今天

0: 田剁上人家的生活写照，而把世代相传的剁田经营好，把家门口的风景卖出去，这是千剁镇的旅游发展路。近些年来，村里人的收入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对于世代珍视的剁田，人们也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情感。
1: 秋天的千剁镇被渲染出丰收的色彩，剁田上的龙香芋到了成熟的季节。蒋忠为一家经营农家乐已经十多年了，家乡的旅游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剁田旅游只有一季，每到春天的油菜花节，村里的农家乐就特别红火。
2: 我那个时候开农家乐的时候，我家里那个时候放十钟多，还翻台子呢，吃饭要吃，这个时候要吃个四点多钟，
3: 实在没地方住了，当时甚至有的就直接睡沙发了。
1: 一个月的旅游旺季能给村民带来几万元的收入，可一旦过了油菜花花期，小镇又冷清下来。2019年，千剁镇对油菜花田进行改造升级，夏天满河荷花，秋天遍剁菊花，把一季看景变成了四季赏花。也就是在那时，蒋忠为退伍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经营民宿。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带客人去剁田上采挖芋头。
3: 前面就是我家的芋头地了。
0: 我没想到叶子长得这么高、啊、
3: 对，跟人差不多高了，是拿个锹踩下去，
0: 这个就直接挖就行了。
3: 可以，
0: 我刚才看您挖的这一下好像很过瘾啊。
3: 可以
0: 撅就撅起来了。我想试试，就一定要看准位置啊。
3: 对，
0: 感觉这个土还蛮圈的，
3: 脚踩在上面左右晃
2: 左右晃
0: 啊，要这样一下。
3: 对，
0: 然后撬了哈，
2: 撬，
3: 然后对，
0: 啊，这个拎出来太有成就感了，嚯、
3: 哦！这一颗大，
0: 我感受我的头大。
2: 对，
0: 最开始怎么想到带着大家到剁田上来体验一下农耕生活啊？
3: 2019年也是10月份吧，他就是在这边，住宿嘛，住宿吃饭，家里芋头不够用了，我说我去地里挖吧。然后这个客人他就主动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啊？然后我就带他到这边地里干了。游客那个反馈都非常好，他感觉体验感很强，他们很喜欢这种项目，是吧？
2: 可以
3: 挖芋头，可以护水啊，揽泥啊，一些剁田特有的农耕方式，大家在外面都没见过的。他说，哎，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我家孩子一起到这个剁田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农耕。
1: 一次采挖体验，给城里的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也给民宿经营者不少启发。千剁人意识到，古老的农耕文化才是最大的旅游资源。他们依照四时节气变化设计农耕体验游，春天泼水浇田采收菜籽，夏天翻泥施肥捕捞鱼虾，秋天采芋头，冬天做苇鞭，不同时节体验不同的农事生产。传统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旅游项目，剁田里的农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年轻人又根据时令把传统美食剁上鲜，做出了不同的花样。
3: 咱们这一桌菜呢，我们就给它叫做剁上鲜。剁田河里面的鱼啊，剁田上种的芋头，当季的蔬菜，养殖的土鸡，
0: 都是剁田上最原始的特产。
3: 主要就是这个，让更好的让那个剁田的文化融入到里面去。比如说像我们的吃芋头，出门遇到好兆头遇好人。像我们的黑鱼，我们当地不叫它黑鱼，叫月鱼，跳跃的跃，吃月鱼年年跃，每年都有进步。这样让客人过来不仅仅是吃菜，他也会这个有其他的感受。
1: 从一季游到四季游，从观光游到休闲游，古老的剁田文化给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传统的民俗活动也为村民们恢复起来，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来到这里。

水运悠长的李夏河平原造就出万亩垛田，也滋养出一方文脉。兴化历史上走出200多年。

0: 郑板桥曾说过，兴化吴山，其间蔡奇瓜圃，雁户渔庄，颇得画家平远之意。几百年之后，直抒胸臆的农民画也就成了堕田人家的一门老手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在劳作之余，把田野间的意趣变成笔下灵动的线条，用农民画表达着对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的期望。74岁的周英祖画了40多年农民画，在纸上勾勒家乡的美景是他最快乐的事儿。
1: 拿笔偷闲，自己去写，增加爱好，什么恭喜发财呀、都是要经历五谷丰登啊，就从来源于生活那些东西。
0: 日常的农家生活成为堕田农民画的灵感来源。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村民的画作也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1: 拿个几百块钱、3000块钱就买一幅农民画，
2: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什么文凭，但是你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肚里那一块，你是个艺术家，你是个书法家，你是个画家，土农民出身的。
0: 农民成了艺术家，业余爱好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民画创作中。如今，当地的农民画创作者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300多人。2019年，堕田农民画和昆曲、秦淮灯彩、扬州玉器等非遗技艺一起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展览会。
3: 哇，这么多种类、
4: 对，
3: 扇子，
4: 油纸伞，
3: 靠枕。最开始怎么想到用农民画来开发文创产品的？
4: 我们经常性的去参加一些会展或者学习，然后一回来就开始转变思想，换一个载体，让农民画拓展的范围更大一点，
0: 打开了眼界，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普通的碗碟、布包、油纸伞加入了农民画元素，就成为了游客喜爱的文创产品。从乡土艺术到全新产业，诞生在堕田上的农民画每年给小镇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河有万湾都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堕田之上织出40美景，祖先留下的遗产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也成为这方水土最幸福的传承。
3: 一幅幅农民画画出了堕田的前世今生，也描绘出了今天人们的美好生活。从翻泥耕作到旅游发展，从一季赏景到四季看花，千多人卖的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传统的堕田文化。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形成了今天堕田旅游发展的新风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你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
1: 哎，
2: 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调皮鬼。
5: 武德林，
6: 哎，你别闹嘛，
5: 团长。
3: 武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

0: 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1: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2: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宋学义，
2: 哟，
0: 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3: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0: 胡福才，
3: 哟，
0: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3: 来，快装起来吧。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
3: 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4: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5: 哎，怎么鬼子还赶着一群老百姓啊？
4: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
5: 怎么样，
4: 大帅？
5: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6: 哟
5: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5: 一班、三班，跟我来。
4: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5: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4: 我真想闹他一跳。
5: 哎，老乡跑过来了，
7: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5: 班长，敌人上来了。
4: 小学一，
5: 走，
4: 副部台，你们两个先撤。
5: 是。哎，敌人。

0: 啊？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点，
2: 快点，大叔。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轻武装吧。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跟他们杀一盘呢。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
1: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天哪，冻子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壕沟了，好像有动静了。

0: 说，你们走，不行。
1: 哎呀，那可不行的，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就我们几个。

0: 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
1: 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2: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头还昏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老胡，
1: 班长，
0: 老葛，
2: 班长，
3: 班长，
4: 福才，
0: 老宋，
5: 班长，
0: 你们都来了
5: 啊！
0: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1: 对。

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0: 我的小小鸟。
1: 回来，
2: 林主任，回来，
1: 林主任。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哦，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洋山扑来。分局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

0: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
2: 么
1: 问题
2: 了。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3: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2: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4: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2: 为什么呢？
4: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2: 老君堂？
4: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2: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4: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2: 嘿，这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6: 哎
7: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哟，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
3: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2: 受处分？
0: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2: 明白。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烟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2: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

0: 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
3: 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1: 哎，
0: 我
1: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大，哎，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
1: 哎，
3: 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底儿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一听，有人在喊。哎，是小玲子，老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2: 小玲子，
1: 嗯，
2: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九爷，
3: 哟，
2: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哼，高见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秦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土豆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
1: 啊，
0: 两边还通气儿呢。
1: 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儿画路标。
4: 是。

0: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路军的指挥部。
1: 哎，
0: 是指挥部，是指挥部。曹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

0: 静？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高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4年了。
0: 是啊，4年了。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

0: 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4: 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人上来了，
6: 军基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裁，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教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不得灵。
1: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也没有了。
0: 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0: 他妈的，缴枪！我教你个子弹头。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送
3: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5: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6: 对
7: 对。

0: 们编剧道的手榴弹。
1: 班长，拉吧。

亲爱的乡亲们，亲爱的同志们，永别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

0: 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吾不欲汝为台湾人，犹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为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连横在异族的铁蹄下仍执着为台湾写史，又怎会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呢？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苑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欣，阿欣，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欣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碰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阿雄，你较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好？
3: 台湾通史原文加白话文注意新书发表会。
4: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5: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6: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翻成了白话文，让它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7: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家族历史。那个时候我爷爷才跟我比较慎重的讲一下我曾祖父的生平，他说你以后长大你一定要读你曾祖父写的书，因为你是台湾人，你不能不知台湾事。
0: 连家本为台南望族，祖上在康熙年间入台，传至连横已有七世，直到连横17岁时天地陡然一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命。
8: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为我朝廷痛苦。
0: 百姓的呼喊

0: 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主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1: 还有一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那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一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2: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兵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不忍过。
1: 那段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曾祖父的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兵营外萧萧柳，细雨斜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0: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3: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所以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它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0: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如果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横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竭诚祷告，赐汝后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四处流离，迷游抵定，如处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横写给连振东的信，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祖国大陆。1911年，连横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横兴奋到难以自持，
3: 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1: 第2年，连横就回到祖国。

0: 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严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2: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联恒的申请，自此联恒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暂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
1: 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连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干意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腌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路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
0: 1918年，连横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
1: 连雅堂在写完《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
0: 在温情的岁月，也禁不住时局变化带来的寒意。日本占据台湾已经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远离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台湾通史。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1: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通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

0: 不，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1: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
0: 你想象连雅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素甲，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骨干，台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武之用器，均有是何在？
0: 可是慢慢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喊终止啊终止，到最后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1: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换大王旗，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3: 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诸君呀，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意识。
1: 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台湾民报》。它像陨石一样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随后，张我军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连横开办的亚堂书局。
0: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堂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堂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这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然后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
1: 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

0: 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连横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身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带回祖国大陆，那是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1: 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地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地尽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域，成为化外之人。
0: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我军。还有一位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
2: 我出门玩啦。
3: 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白梨，还有更沙柿子，
4: 您拿着。
2: 哎，那就来个梨吧。
3: 好嘞。哎，您多着。
2: 五文钱。
3: 哎，哎，瞧瞧，看一看啊。
0: 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5: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6: 不用。
5: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呀，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0: 每隔几日，连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1: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如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2-3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下使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带到吗？
0: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

0: 国軍は9月19日に奉天に入城した。
1: 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2: 震动之血，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欲如母均能自重，如可免虑。汝之生命及余之生命，汝之事业及余之事业，前途远大，祖宗当降福于汝也。
1: 这时候台湾的局面已让人喘不过气，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民化时代开始了。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中国新事被要求改为日本新事，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0: 我父亲他有接触到黄明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用。”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你如果真的要反抗，有一天你绝对不要在他面前跪下去。”他说：“你在他眼前认输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什么钱，他就把你头砍了。你即使要反抗，也要站着，站着死也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十年生死之交，今朝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海沉迷，百鬼沉，秋风七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当故见尾丝反滂，冰岩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借，北望神州一创神。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陈泽忠，子泽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

0: 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她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她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她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她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他如此回心。
0: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2: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1: 皇民化的台湾成了日本统治者的王道乐土，不再是林海音心中的故乡。
2: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0: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声凉，多愁真人来。

0: 林海音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1933年，55岁的连横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离乡背井的中年男子最大的慰藉。
1: 我一天天长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再也不能够陪我去散步，永远也不能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0: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时也，汝期免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0: 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1: 宏伟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邹，以拓殖司徒，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道，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你的通史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你的曾孙女回行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3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

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三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7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秧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阿布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re, Lancashire.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贾贝莱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0: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啊，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啊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哦，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省酒庄。

0: 撑得起。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这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葡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分头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罐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2: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3: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4: 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5: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6: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hou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2: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7: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2: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8: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2: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0: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

0: 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

0: 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赓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才温暖。2024年1月1号，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他还，你让他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2: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
4: 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那边天都没亮。
5: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
5: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5: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5: 小生意，哎，你乘他口诀表就行。
4: 行行行，
5: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

0: 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四，
1: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2: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1: 那当然。
2: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1: 这能赚什么大钱？
3: 坐稳了。
1: 胡萝卜、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下个菜。
4: 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喂，哎，
5: 姑娘，哎，
4: 一只菠菜怎么卖的？
5: 5毛钱一斤。
4: 5毛？哎，
1: 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5: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啊，我这小菠菜，5毛不一样。
4: 那很啊，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了，我都不行。
5: 太小了，
4: 这个好吃，这新鲜。
5: 来点嘛，来点嘛，
4: 不要不要，
5: 新鲜多新鲜啊！哎，这个包可菜给我们了。
4: 胡萝卜、土豆、菠菜，
5: 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小心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0: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
1: 我是胃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你一定没问题的。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他姑爷是男孩，嗯，单身吧，不然我朋友也肯定给我传消息。哎，
3: 大姐回来了，
4: 妈，
2: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怎么？
4: 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3: 什么小生意啊？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2: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儿。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能屈能伸啊！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5: 何止闲呀！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2: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5: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2: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不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
5: 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红宇一样，开出租。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2: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5: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 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6: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5: 我有自行车，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0: 2.5吧。
1: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2: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1: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2: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1: 他妈做饭不好吃，
2: 你嘴刁。
1: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2: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1: 哎呀，哎呦，吹吹，
3: 我吹我吹我吹。
1: 哎，行了行了，
3: 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3: 臭不臭？
1: 嗯，有点，
3: 有点臭。
1: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4: 佳喜。
1: 嗯，然后哎，接着喂，接着喂，不用了，饱了。
5: 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4: 可爱吧？嗯，好看吧？
1: 嗯，好看。
4: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1: 一针一针勾的。哎呦，那妈费心了。
5: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3: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4: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5: 哎呀，你看，
3: 哎妈，
5: 好看。
3: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5: 没事没事
4: 啊，对，睡，好好睡。
5: 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4: 睡吧。
5: 不错了啊，妈。
4: 睡睡睡，快睡觉。
5: 你妈就是故意的，
3: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5: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3: 买的。
5: 对呀、啊。
3: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勾的。
5: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3: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那妈花钱了。
1: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3: 女孩。

0: 准备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3: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这不算多了。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3: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2: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的可好了。
3: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啊，
2: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
3: 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2: 来点鸡蛋啊。
4: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呀，
5: 下岗了，混口饭吃。
4: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2: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2: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嘿嘿，退休了。
4: 哎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2: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4: 怎么你吃过啊？
2: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早龄散养蛋，有营养。
4: 哦，早龄的是吧？
2: 哎，散养的，
4: 那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4: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5: 来，正好十个啊，两块，好吃再来啊。
4: 哎，谢谢啊，哎，慢着，
5: 你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4: 应该的。哎，给我来二十个。
5: 好，
4: 拿钱。
6: 不要不要，怎么不要呢？你这小粉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爱吃的。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不好吃，占上街了。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7: 哎，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
6: 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7: 快了，快回来了！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6: 厉害！来，给，
4: 就是给家洗补补。
6: 哎呀，不用了啊！
4: 哎呀，
6: 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4: 哎，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2: 自家姐妹不算你的。

0: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又占小便宜的样子。
1: 是，慢走啊，牛妈。
0: 走了啊，
1: 嗯，好。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着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郑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啊，走。
2: 谁呀、啊？来了。啊、哦，郑明啊。
3: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2: 郑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4: 我不知道他。
2: 小芳，
1: 哎，
2: 带弟弟进屋玩啊。
1: 好。
2: 哎，来了。
5: 玩
6: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2: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4: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6: 什么？
7: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8: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7: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8: 我叫他了，他不去。
1: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6: 那你有什么病啊？
1: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6: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1: 你去不去？
6: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他
1: 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
1: 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貌里出来，早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
1: 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2: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5: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
0: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呀，红宇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0: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怎么样？
2: 哎，亲呀，
1: 还在里面呢。
3: 多久了？
1: 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2: 弱什么弱？就数他最重。
0: 哎，就是。
4: 谁是产妇家属？
0: 哎，这个，
1: 哎，我是。
5: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0: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男孩女孩啊？
5: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0: 哎，亲家，啊，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2: 老王，
0: 哎呀，不能剖，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2: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恭喜啊！做爸爸了啊！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我们再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

0: 嫁接的原则回家做。嗯，行吗？行吗？真美！你看大双眼皮。哎呀，
1: 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就是，
3: 生个女儿多好呀！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0: 你没看她妈那样。
2: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她家后代啊。
4: 佳琪，吃点东西吧。
2: 红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0: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2: 你妈什么态度啊？
3: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2: 红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0: 没有人场，她总有前场。
5: 我月月工资上交，
2: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了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6: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等做完月子再回去吧。
5: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啊。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有那么严重吗？
3: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0: 磊哥，
1: 二磊呗，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呗。
1: 有啥看的？小辫儿，两天就好。
0: 磊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2: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1: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2: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2: 好，
0: 谢谢啊，吕哥。
1: 你拿什么东西呀？
2: 哎，魏博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0: 谢谢啊，吕哥。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哎呦，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
0: 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0: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2: 哦，好啊，
1: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休息了。嗯，
2: 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好，你好好休息。
0: 你下回有空再来。
1: 有事儿别来了，麻烦你们了。
2: 你休息啊，姐夫。我送送他们啊。
1: 好，你送送。
2: 别送了，姐，回去吧。
0: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
2: 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吧。嗯，郭老姐，慢点。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给我说一声啊，给我难看的。
0: 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你能有钱出钱，有利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2: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0: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出使呢？我，
2: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3: 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
4: 那何老四，
3: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4: 这得多少钱啊，哥？
3: 哼，你管他多少钱呢？ 给大家分了就行。
5: 大家伙啊，都十多好啊！
4: 嗯，好，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价格突起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
0: 老李都花出去了。
1: 哎，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啊。

0: 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
1: 什么其他方面？
0: 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1: 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0: 哎，老公，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1: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0: 瞎说什么呢？
1: 这不发誓吗？
0: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0: 呸！
1: 爸爸呸呸呸！
0: 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接呀！
2: 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
1: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0: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0: 说是谁？说。
1: 我
0: 不说是吧？
1: 我。
0: 三
1: 哎哎哎，老王，快！别！我说，老五，
0: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0: 汤振明，刘小玲，
3: 三姐，
0: 汤振，老五呢？
3: 那个哦，进屋说吧，来，啊。
4: 人呀，赵三姨，
3: 有请。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0: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0: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她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3: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3: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3: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这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3: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4: 老五真要离啊？
3: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0: 就因为镇民懒，不上进。
1: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镇民在外头有头绪。
0: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1: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0: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1: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
2: 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
0: 我又不是那种人。
3: 老婆，你看，怎么样？
1: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1: 老公，
3: 啊？
1: 你别咱们这玩大嘞。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1: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1: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3张2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1: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咱们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那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1: 那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1: 行。

0: 先生回来了。
1: 哎，
2: 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1: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吗？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0: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什么事？爸摔着了！啊？怎么摔的？地震太滑，然后大姐，
0: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
2: 你怎么照顾的爸？大姐，别急，别急，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我走！
2: 大姐，你把风都烫好了，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菌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嗯。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四。
2: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0: 等我干嘛呀？
3: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3: 今天雪地吧，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年跟头了，怎么走啊？
0: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3: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3: 还慢点。
0: 知道了。
1: 这烧火机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4: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5: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1: 我住三倍工钱。
5: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1: 谢了，
5: 老姐。
1: 谢了，老
6: 公啊，慢点啊。

0: 哎，小王，
1: 服务员，
0: 哎，
1: 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
0: 行，我大本儿。
1: 行，一会儿小心点啊。
0: 哎，放心吧。嗯。

0: 哎，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都是
1: 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啊，
2: 红宇，开车慢点啊！
1: 宝宝，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2: 放心吧。 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加油。嗯。

0: 方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哎，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啊，
3: 大姐夫，我忘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讲的周到。
3: 来，我来。
4: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
0: 好。哎。

0: 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之灵能够理解的。而且，就是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都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为难你了，不是吗？
1: 不一样。
0: 爸，先撤了，我去。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呀，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不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3: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

0: 都是气话。
1: 红宇啊，
0: 哎，
1: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0: 好，我听妈的。
2: 妈有点烫。
3: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2: 那怎么办呀？
3: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这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2: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3: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洋卖呀！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
1: 那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0: 是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1: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0: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2: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
2: 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2: 行了，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2: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2: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2: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2: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2: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1: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汤振民彻底结束了。刘晓玲，你别在这，把汤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
1: 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你有着脑子吗？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0: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1: 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二百五，
0: 那你呢？我。
2: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事业，刘晓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

0: 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1: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1: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明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证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0: 你看，
1: 我的妈呀！
0: 王建民，
2: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1: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2: 大姐在这儿，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2: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0: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2: 绝不后
3: 悔。
1: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0: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2: 不行，洋洋姓汤。
0: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2: 我还是亲爸呢。
0: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2: 没有我你能生吗？
0: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4: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0: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5: 小林，我跟你说啊，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6: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1: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顾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5: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0: 同意。
2: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保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0: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2: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5: 汤振民
0: 同意，没别的事儿了吧？走了。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3: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3: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4: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结婚。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干什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啊。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来，哎。
0: 嗯，秋莲，
2: 你看，
0: 黄油回来，来，
2: 来，靠，爸进去，
1: 你自己吃，
2: 来，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明，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嘛，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3: 嗯，

0: 秋莲，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哎，
1: 平常心啊。
0: 秋莲，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甄斌离婚。
1: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2: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哎，
3: 你今儿撞的怎么样呀？你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
2: 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怎么了？
4: 挺直的一个人。什么意思啊？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 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3: 结了吗？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红云，
5: 哎，
3: 不着急啊。
5: 哎，慢点。
3: 红云，哎，
5: 麻烦你了啊！您该哪儿去吗？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别说那个，
3: 少放点。二姐，哎，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5: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3: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我一定能好。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5: 行，那我走了，二姐夫。
3: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5: 好的。
3: 好的。
5: 慢点啊，红雨。
3: 哎，
5: 甭送了，
3: 谢谢啊。嗯。哎呀，
5: 这次啊，多亏了红雨。
3: 嗯。
5: 黄连不错，嗯。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3: 你来时这糖好。
5: 没事，我都好了。
3: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5: 还养呢？
3: 嗯。
5: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胖了。
3: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嗯。
5: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3: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5: 都是一家人，啊！
3: 吃苹果吗？
5: 来一个，
3: 嗯，
5: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3: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世界。
1: 别擦了，别擦了，擦了这么好听。
2: 哎，哥几个去喝点。
3: 干嘛？你谁呀、
1: 啊？走走走，喝点喝点。
3: 放开放开我！
1: 走啊！哎，擦了不要擦。
3: 你谁呀、啊？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给哥几个喝点。
3: 你放开我！
2: 小心！啊啊啊啊！起立！
3: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2: 什么你？
4: 说干什么？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4: 滚！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3: 啊，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5: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6: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5: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6: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5: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6: 我和……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7: 吴斌，二饼
8: 呀，
7: 吴饼，
9: 一饼。
3: 妈，
7: 来，佳琪，来来来啊！
9: 妈妈摸张牌，来看
7: 看你手气怎么样？
9: 好好好。
7: 哎呀，有啊，胡了。
9: 真的假的？
7: 清一色，
9: 清一色，
10: 又回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
9: 手气好啊。
10: 行了，
9: 太背
7: 了，走了，
3: 走了，
7: 您小点来啊，
3: 你们来。
10: 不用不用
9: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7: 哎呦，打不上一下，
3: 太厉害了，
7: 这明明明明
9: 打
7: 不上，慢点啊，路上小心。
3: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7: 嗯，你看你牌多好看、
3: 嗯。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11: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3: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11: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3: 是，那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11: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3: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

0: 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0: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 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呀，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适合自己的位置？嗯。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3: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2: 卖什么呀？
3: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2: 然后呢？
3: 卖豆腐呀。
2: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3: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饭馆，豆腐宴。
2: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3: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包括山九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是。
2: 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3: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2: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3: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
2: 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2: 你呢？
0: 我怎么了？
2: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2: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2: 你爱人人不错。
0: 你呢？
2: 我？你指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2: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安全到达，一律是快。
1: 谢谢师傅。
0: 哎，慢走啊。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0: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1: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往上道去。
0: 这年轻人真横，哎。
2: 下雪了。
3: 啊，下雪了。
2: 爸，下雪了。
3: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2: 爸，我们出去玩吧。
3: 出去啊？
2: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里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
0: 啊？啊！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呦，
2: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
1: 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0: 就这些？你想听什么呀？
1: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2: 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1: 听懂你说什么？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放肆！
2: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想起来你跟我挺好的。那乘客叫张秋玲，
1: 他是谁？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2: 老邻居？
1: 趁着你心眼小，伸鼻子那么大。
2: 那不对。
1: 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2: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学校；出来的时候，学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2: 那也该说。
1: 你有完没完？
2: 哎，换！
1: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
2: 你要是老邻居。
3: 那我心里头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

0: 女人就行啊。
1: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0: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1: 有事就打电话啊。
0: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1: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0: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1: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5: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6: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2: 把钱收起来吧。
6: 嗯，
2: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远，
0: 哎，
2: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
0: 这位
2: 人家交给你。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
1: 给你兜着。
2: 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3: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你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1: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嗯，我也光。我受不了。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我算命的说，咱们俩拿出不大疼。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信，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佬出去相亲，
5: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
4: 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5: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4: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6: 那是火坑也跳吗？
7: 那是火坑吗？
8: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4: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5: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吗？
8: 下次都给我咬人点！
9: 哎，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6: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啊？

0: 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令宁夏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谱写昂扬奋进的青春华章。
1: 一季度宁夏农业农村经济呈现稳中有增，开局良好态势。
0: 宁夏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激活五一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宁超五月三号首轮角逐收官，八支队伍尽显风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如今在宁夏这片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土地上，青春奋斗的足迹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从传承红色精神的校园，到乡村振兴的田野，再到服务民生的一线，宁夏各领域青年都在用脚踏实地的奋斗书写无悔青春。
3: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青年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更让我们笃定了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这份坚持。接下来我们会把红色教育做得更鲜活，引导更多学生把先辈精神转化为成长动力。
4: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只要以实干担起责任，以坚守诠释初心，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 青春的价值要在奉献中彰显。过去一年，宁夏有 16.3 万余名青少年参与净滩行动、节水竞赛等生态文明实践，以实际行动奔赴绿色征程。全国28所高校447名研究生通过青年实干家项目来宁服务，在扎根一线中贡献才智，累计组织 1.58 万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春运暖冬、金辉助老等服务项目，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贡献最真挚亮眼的青春力量。
5: 把平凡的出行服务干出不平凡的荣耀，用一次次暖心接送，用一件件身边小事，扛起新时代网约车行业的青年担当。
6: 我将牢记殷殷嘱托，立足岗位，深耕实干，锤炼过硬本领，主动扛起青年使命，将青春理想融入电力事业发展大局。
2: 这个春天，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被写入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宁夏的每寸土地、每个领域、每条赛道都正敞开怀抱，迎接有志青年完善自我、实现梦想。新征程上，广大宁夏青年更续五四精神，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勇毅前行，在建设美丽新宁夏的火热实践中绽放芳华。
7: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担当，在服务社会、助力文旅振兴、共建美好家园中绽放青春光彩。
8: 扎根基层一线，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实干担当，拼搏奋斗，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9: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青年服务团队将牢记殷切嘱托，扎根国门一线，坚守岗位职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10: 秉持迟迟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耕智慧引擎建设，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织兵安全防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以青春之力守护安全稳定。
1: 今年以来，宁夏农业紧紧围绕稳生产、调结构、促转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春耕、备耕生产、产业提质、农产品产销。

0: 交衔接、农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全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起步有力，各项核心指标稳步攀升，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全年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走进隆德县神岭乡介石农产品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菜苔，经过分拣、称重、打冷、包装后，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2: 我们种植的白菜苔系列产品种植面积大概是1000亩左右，那么这些呢，我们会根据订单发往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地啊进行一个交付。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冷凉蔬菜产销持续向好。据行业监测，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51.8万亩，同比增长5.3%，产量达38万吨，同比增长7.0%。市场供应充足，品类丰富，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3: 指导市县区持续，深入实施这个冷凉蔬菜单品打造提升行动，培育这个大胆冠军，推进这个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这个市场竞争力和产业效益。
1: 今年以来，畜牧业稳定增长，畜禽出栏加快。一季度，畜牧业产值达104.7亿元，同比增长6.4%，成为了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海原县贾塘乡黄坪村益民农牧科技专业合作社的牛舍里，养殖户杨学宝正用手机对安格斯肉牛进行面部识别采集。
4: 之前我们要牛要全靠人工制，哪头牛打了疫苗，啥时候配种，生长情况咋样，全靠本子制，脑子小，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错。
1: 如今养牛管牛只需刷脸就能一键操作。数字化养殖让传统养牛变得便捷高效、智能省心，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在泾原县黄花乡杨草村出户入园养殖场内，新一批捕栏肉牛已陆续入园。
5: 随着牛市场价格回暖，群众的养殖积极性越来越高了。今年呢，俺黄花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企业，采取企业加村子企业农户的养殖模式，辐射呢带动周边农户呢发展养殖产业。
1: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40.1亿元，同比增长5.7%，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61.49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49元，增速位于全国第四。一季度，全区农业整体呈现出畜牧业稳定增长、蔬菜产能稳步提升、渔业发展质效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营贡献突出等特点。
6: 今年一季度，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开局稳、势头好，下一步我们将全力保障夏粮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7: 4月27号至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广东省考察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出席宁夏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合作洽谈推介会，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广州站暨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启幕活动并巡展。广东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考察，陈庸一行赴广州、汕头市考察，学习当地县域特色产业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成功经验，期间调研宁夏枸杞产品华南市场销售与运营情况。广东宁夏两省区政协表示，将加强交流联动，积极牵线搭桥，让更多宁夏农产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4月30号至5月2号的展销活动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火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邓海光参加相关活动。
0: 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21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以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服务和惠民举措迎接宾客。
8: 今年五一，镇北堡西部影城率先发力，为游客。

0: 精心打造文旅盛宴，20米全运会版遨鱼游，法国顶级街头艺术团体带来的作品，将国际艺术的灵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完美交融，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多元文化碰撞。
1: 今年呢，我们也是南北两个停车场全部都开放了，在景区里面我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志愿者服务站，增加了很多志愿者，我们在很多售票平台上做了线路打包，就是希望游客来到宁夏有更多沉浸式的互动的体验。
2: 其实不只是镇北堡西部影城，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五市各展所长打造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活动，真正构建起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假日消费新生态。
0: 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宁夏全域联动发力，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作为假日消费的重要亮点，由商务部等国家多部委主办的2026中华美食会首次落地银川，打造兼具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的消费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3: 其实我们为本次活动专门定制了一个新的宁夏五市的美食地图，点进去了之后呢，它会一键导航到这个美食地点。游客持这个飞机票、火车票这些票根，可以在我们全城的1199家商户体验到不同这种场景的消费优惠。
0: 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游客体验，五一期间宁夏还叠加发放多项消费补贴，推出各类惠民举措，同时打造看宁超全域游特色品牌，105项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各地同步优化配套服务，完善停车便利、投诉快处等便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心消费、舒心游玩。
4: 把我们这个文旅加赛事、文旅加美食、文旅加演绎这种模式固化下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大的这个 IP 场景下，打造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 IP， 让宁夏的文旅的形象越来越亮，吸引更多的人来宁夏打卡。
0: 5月4号，在银川市沙之船奥莱，陕北文化暨特色产业推介活动火热启动。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数十家企业带来优质羊肉、红花荞麦、小杂粮、瓜果等农特产品，展现陕北特色产品。宁夏本地采购商还将与榆林参展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地文旅经贸合作。
5: 通过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产品走进宁夏，
6: 让两地的合作更进一步。文旅上多走动，产业上多牵手，商贸上多往来，共同为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出一份力。
0: 今年宁夏佳丽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吸引海外区外客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由中卫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山河映四口、青春耀中国、五四会游促消费主题活动，5月4号在中卫市四口子景区举行。
7: 你是大海永不干涸。
0: 上午10点，2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齐聚四口子景区云汉天渡索桥上，一面21米乘14米的巨型五星红旗徐徐展开。全体人员齐声高唱红歌，嘹亮旋律响彻峡谷，浓浓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热忱浸润人心。
8: 亲近山河，礼在祖国，既感受了中卫山水之美，更坚定了青年奋进之心。
0: 景区登山步道沿线还设置了五四主题网红打卡点，广大青年纷纷驻足留影，互动体验，用镜头定格青春之美。
9: 既能打卡四口子风光，又能沉浸式接受爱国教育，让更多的人走进中卫，爱上中卫。
0: 举杯贺兰山，兰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兰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味。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
10: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11: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

0: 现在银川做得越来越好了。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依托揽山落日、粤海波光与贺兰山轮廓的天然资源，融合万人烧烤与葡萄酒品鉴两大核心元素，为游客打造集美食、音乐、演艺于一体的户外乐园。
2: 近期，自治区住建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提振住房消费15条举措，从政策支持、住房供给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发力，精准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激活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
1: 此次新政重点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进一步扩大提取范围，可用于购房、房屋大修、适老适幼改造，也能支付房租、缴纳购房契税。同时放宽贷款限制，夫妻婚前各使用一次公积金贷款并结清的，婚后可以再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贷款，同步提高退役军人公积金贷款额度，银川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参保试点也持续推进。针对多子女家庭、农业转移人口、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各地将发放差异化购房补贴，推行现金加电子消费券组合模式。自治区财政也将对促销成效显著的市县予以资金支持，金融部门同步推出特色购房贷款产品，合理下调利率，简化审批，推出灵活还款方式，切实减轻群众购房压力。在住房品质提升方面，我区大力建设绿色智慧住宅，优化户型供给，支持存量商品房转为保障房、人才公寓。新建小区同步配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全面落实交房即交证、二手房代押过户，简化房产交易流程。同时开展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违规预售等行为，推行先验房后交房，全力守护群众购房权益，推动全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宁夏才聚塞上智慧申城招才引智高层次人才专场双选会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宁夏37家企事业单位携1000多个优势岗位参加招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吸引256名博士、硕士洽谈咨询。
3: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鼓励往西部去，就是去参与西部的建设吧，或者，然后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兴趣。
1: 宁夏此次带来的岗位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博士研究生年薪普遍在20万元以上，部分企业核心研发岗位最高可达35.5万元，硕士研究生月薪在8000至1.5万元区间，事业单位全部提供全额拨款或定额补助编制，企业给予灵活薪酬、溢价空间，五险一金、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一应俱全。
4: 正在建设职业本科，目前呢对博士、专任教师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这次是通过自主公开招聘，发布了36名博士、14个需求量。
1: 据了解，今年3月，宁夏发布202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需求目录第一批，95家企事业单位拿出1141个岗位，覆盖科研、教育、产业等多个领域。
5: 5月3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首轮3场比赛同时鸣哨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宁东队、平罗队、灵武队分别在主场力克对手，取得首轮胜利。加上5月1号举行的银川队与石嘴山队的揭幕赛，至此首轮8支球队悉数登场，尽显风采。本次宁超全赛季56场比赛全都安排在双休日，球迷每周都能在家门口尽享本土足球的盛宴。
1: 宁东队立足主场优势，以高强度逼抢和快速反应开局，中卫队则依靠细腻传控稳守反击，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争夺。上半场双方均未进球，下半场宁东队7号队员胡天、27号队员彭科攻进2球，夺得头场胜利。
6: 这场大家也非常的顽强拼搏，展现出了我们宁东最坚强的一面。
7: 观看对方比赛录像，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为后面比赛铺垫一个好基础吧。
1: 平罗队与吴中队的比赛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激情开赛。上半场第14分46秒，平罗队45号前锋埃波兰吉恩斯别克单刀推射入网，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33分51秒，平罗队5号球员陈科

0: 主罚点球，把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比赛进行至83分35秒，吴中队21号杨正臣破门扳回一城，最终平洛队以2-1战胜吴中队。零五队在主场迎战代表固原市出战的六盘山长鹰队，队员配合默契，攻势凌厉，多次突破传射向对手球门施压。固原队沉着防守，伺机反击，展现顽强斗志。整场比赛，零五队凭借主场优势牢牢掌控主动权，经过97分钟激烈角逐，零五队以2-0击败固原队，斩获主场开门红。
1: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家乡第一次办这种赛事嘛，希望零五队能够走得更远。
0: 节假日高速车流激增，错过路口后急停倒车，极易引发恶性事故。交警部门提示，安全不能侥幸，一旦错过出口，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宁夏高速监控就拍下这样一幕，一辆小货车错过路口后，竟直接在高速上倒车。交警表示，如此危险的举动并非个例。
2: 高速公路车速快，车辆跟车距离近，驾驶人视线预判范围有限，一旦前车突然急刹或倒车，后方驾驶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0: 交警部门提醒，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开启导航提示，临近出口提前并入右侧车道，行驶中保持专注，不分心驾驶，一旦错过出口，不刹车，不倒车，不变道，将错就错，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银川市新庆区举办五一潮玩步行街活动，古典舞、大唐芬芳、现代舞、战国跑、12花神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将东方美学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本次活动持续至5月5号，涵盖露营机车展、性格市集、国潮国风演绎等。近日，永宁县那家户那里时光商业街五一促消费活动以夜市烧烤、户外娱乐、农民大集等五大特色业态为核心，搭配啤酒争霸、童趣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街区全业态同步开市，让浓郁的乡村烟火气转化为假日消费新动能。
4: 同心县非遗与文创产品假日期间集中亮相，栩栩如生的骏马，寓意吉祥的剪纸画，针法精湛的刺绣，寄托着美好期许。憨态可掬的小羊，造型别致的京剧钩织品，将传统技艺与创意设计完美融合，尽显非遗传承人的匠心巧思。青铜峡市举办了南北曲艺交流展演，来自宁夏、四川、浙江、内蒙古等多省区的曲艺艺术家齐聚黄河之畔，陕北说书、四川扬琴、绍兴滩簧、宁夏快板、山东琴书、相声等多种曲艺节目，让观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魅力。
0: 零五市梧桐树乡全新打造的梧桐树屋正式投用，首场读书分享活动也同步开展，以书香浸润乡风闻名，以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自治区近日决定授予50个集体个人宁夏青年五四奖章称号，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5: 青年向上，国家向前，青春最好的模样是在时代洪流中劈波斩浪，让我们以青春之名共赴时代之约。

0: 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1: 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2: 哼，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
1: 蛮劲巧劲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
4: 你是火坑也跳吗？
0: 那是火坑吗？
5: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0: 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要走你走。
1: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没点儿。
5: 下次道口咬人呀、
6: 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0: 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你说爸爸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呢？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春心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清晨的河内在摩托车的引擎声中渐渐苏醒，越南这个被称为摩托车王国的国度，全国摩托车保有量超过7700万辆。对于90后越南姑娘阮清河来说，这是她成为中铁六局越南公司翻译的第11个年头。而在这十几年里，一条钢铁轨道正悄然改变着她和无数河内市民的出行地图。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就立马给我买一辆摩托车。在越南摩托车挺方便，堵车就是最大的问题。

0: 去阮清河骑摩托车上班需要在拥堵中耗费一个小时，如今乘坐这条被誉为越南城市交通新动脉的轻轨，通勤时间被缩短至仅仅15分钟。
1: 作为吉林河东线的首批驾驶员之一，这份工作要求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专注力和责任感。
2: 出站12多，平均将近1.71，然后 B 型车4辆编组。
3: 2009年11月份就到越南了。当时跟进的项目就是这个河内轻轨吉林河东线，它是第一个以 EPC 形式承包的这个轨道交通项目。
0: 从翻译员到驾驶员再到运营管理者，三个人三个岗位共同维系着这条13公里长的城市动脉，他们的清晨与这条轻轨一同苏醒，让这列由中越建设者共同托举的列车驶向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4: 在越南有一个笑话，就是出行的话你跑在路上哪个地方空的话你就填着下来，然后就填的话就有摩托车才能填到。
0: 阮清河的感慨道出了越南城市交通的深层困境。数据显示，即便在河内、胡志明这样的大都市，公共交通系统也仅能满足约10%到15%的出行需求。轻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它的通勤方式，更提供了一个跳出拥堵、预见未来的视角。出站后步行5分钟，阮清河来到他最喜爱的一家河粉店吃早餐。这份从容源于轻轨赋予的时间盈余，而这条轨道带来的广阔机遇还不止于此。
5: 我来完成公司和交付，然后在这里的话咱们怎么能理解。
4: 第一次来的话肯定是专业词比较多，因为跟建设有关的话我们学虽然是学中文，但是很肯定只学那种基础的，然后关于各专业有各专业的词语，那我们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看他们都一边工作还一边学习，因为好像就工程师方面好像就3-4年的话他们还要考一次证，还挺辛苦的。生活应该还要有个目标来继续奋斗的。
0: 像阮清河这样因轻轨项目而成长起来的越方员工还有很多，乔进勇和他的同事们都曾前往中国参加系统培训，他们是新技术的学习者，更像一颗颗种子在越南未来的轨道交通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
3: 各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员都是在北京地铁进行的这个上岗培训，包括这个司机都在北京地铁开车，都是开了几个月的，都有这个达到一定的经验了，然后由北京地铁给他颁发这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才来到这个河内这边开车的。
0: 河内轻轨2A 线不仅是越南首条城市轨道交通，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育的标志性工程。它铺设的不仅是一条钢铁轨道，更是职业的轨道、发展的轨道。在中铁六局越南公司，文化的融合渗透在每一个细节。越级厨师阿忠在这里已经工作10年了。
1: 当时随工程队来了2位中国厨师，我就是他们手把手教出来的。
3: 都是阿忠在这边也工作了10来年了，然后我们这个菜也是中国风味加越南风味混合。
0: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技术到越南土地上的街市烟火，一条轻轨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生根。许多人把青春投入了钢轨与信号灯之间，也把日

0: 子安放在这里。
1: 中餐你媳妇儿会做吗？现在做怎么样？
2: 会做几个简单的吧，我得培养她吃辣椒。等到回到每次回中国的时候，到时候的话，她就不用，就我们家乡湖南那边的话，她辣椒嘛，一般都吃的比较辣，所以的话得在这里慢慢的让她适应。
3: 他在规划的时候，这个路就没规划那么宽。他没想到以后这个经济会发展这么快。现在他这个铁路和这个轨道交通马上要进入这个建设高峰期，应该就是从
0: 改变正
3: 今
0: 在
3: 年开
0: 发
3: 始，
0: 生。轻轨二 A 线自2021年底运营以来，已成为河内市民赖以出行的新方式。目前列车运营时间为清晨5点半至夜间10点，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6分钟，日均客运量持续攀升。高效的调度是这条城市大动脉安全准点运行的中枢神经。4年来，它为河内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高效的现代城市节奏。
2: 大家可以听到。
4: 我看到民众对这条地铁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他们能够准时出行，避开交通拥堵，在列车内感到安全，并且使用的是现代化、干净的交通工具，为首都河内塑造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形象贡献了力量。
0: 如今这条轻轨改变的不仅是河内人的出行方式，更是这座城市对效率、秩序与连接的全新想象。站台上，人们气定神闲，等候下一班车，这是对这条轨道最踏实的认可。
5: 这个车呀，是从2021年开始正式运营以来，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做到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以及维护，尤其是这个车载信号系统以及跟这个空调设备，这个是属于那个故障率比较高的一些设备。
6: 河内地铁也跟我们谈过，想在车里头增加这个广告屏，增加这个 WiFi， 然后还要增加摄像头，然后这些通道都是给他已经有预留的，他如果是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这个国内的机车厂过来给大家进行升级。
0: 要得到越南民众的认可，对中铁六局来说并不容易。EPC 总承包模式意味着他们肩负着从建设到运营初期维保的全链条责任。如今，技术的种子已经在异国土壤里生根发芽，这是一种比钢铁更坚韧、比混凝土更持久的共同建造。
6: 因为我们还有2021年交付之后还有2年的这个维保，在这2年期间它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都是在手把手的指导，然后在23年这个维保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基本上遇到一些问题它自己都能处理了，基本确定这个业主的这个需求，然后为
0: 轻轨延长线还需要继续修建，征地拆迁的难题再一次摆到大家面前。河内轻轨二 A 线主线当年的征迁工作就曾耗时长达5年，这也成为延长线规划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思路，让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6: 新盖的没准就2口人，你看这老房子没准都是6、7口、7、8口。征拆的难度真的很大，当地很多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习惯呢，这些必须要尊重。
7: 这条线主要是为了连接这个春梅西部新城还有竹山生态城的线路，然后促进这两个新城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正好是和规划的6号国道它是完全重合的，也就是说很少涉及到这个房屋拆迁，它是跟这个6号国道能够同步实施，我们这个线路就在6号国道中央隔离带之内。
0: 截止2025年4月，轻轨二 A 线累计运送乘客超过3500万人次，显著缓解了河内西部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准时的出行，让轻轨。

0: 成为了河内市民心中的最佳选择。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铁六局的眼光已投向越南更宏伟的交通蓝图。
1: 河内规划了400多公里，胡志明规划了300多公里地铁，然后他这十年要开通老街河内海防的标准轨铁路，河内同登的标准轨铁路，还有海防下龙芒街的标准轨铁路，还有他的河内到胡志明的南北高铁，所以说他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0: 广阔的基建市场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连接中越未来的枢纽。越南政府表示，希望借鉴中国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铁路系统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在这一共同愿景下，中国方案已成为这条轻轨高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对阮清河而言，翻译早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已成为他自身成长的见证。一条轻轨改变了一座城市的通勤方式，也塑造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他们在平行的轨道上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方向，也在国家发展的纵贯线上看见了清晰的未来。
2: 得益于系统性的培训，我现在能够自信地胜任驾驶员工作。作为首条河内地铁线的首批驾驶员，我为自己能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感到自豪。
3: 我包的跟小号的似的。
4: 之前在家都没包过，都是擀皮儿，
5: 包的有点慢，我擀的也不快，
3: 正好咱们那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0: 对于许多中铁六局的建设者来说，越南早已是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生活，也将中国的习俗与文化变成了彼此共享的温暖记忆。
6: 这里呢，
7: 韭菜鸡蛋，
6: 韭菜鸡蛋，
7: 这个是这个呢，
6: 韭菜肉。
8: 今年是我在越南过的第12个冬至，
9: 一直是和同事一块度过的。我也好多年没有吃到我妈妈包的饺子了。吃饱了不想家啊！
1: 包的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看特别难看的是我包的。
9: 对，
1: 冬至，
9: 冬至快乐，
1: 吃饺子，
9: 冬至快乐。
0: 从一条轻轨出发，延伸出更多在图纸上铺展的轨道；从技术的传递到文化与情感的渐次融合；从最初的建设者到如今并肩前行的同行者。这些建设者们的每一步足迹，都成为中越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脚。
10: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谢谢，
1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20: 是想吧，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是

0: 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

向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 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 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 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 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 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 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 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钺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

物馆。亚丑月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